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4: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3: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4: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早上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呢可以在今天上午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今天我们这种直播的方式呢和往常有所区别。
1: 哎，有区别。
0: 对，平时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视频号直播，然后呢我们听见灵魂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听见灵魂的这个抖音直播账号是有其他的任务。
1: 所以今天我们只有视频号直播。
0: 是的，那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和我们来实时互动，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到的一些话语，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听见灵魂的这个视频号当中直接留言啊。
1: 所以说呢今天这视频直播在等待各位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啊。视频号正在直播啊，打开这个这个叫什么？听见灵魂的公众号是吧？
0: 是的，然后呢，后面有一个视频号，大家呢直接点击进去。其实啊，这个视频号找我们会更加方便和快捷。
1: 是，
0: 对，只要大家关注了听见灵魂，每次我们直播的时候，它就会嘚儿弹出来
1: 开播提示。
0: 对，第一时间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1: 是的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来抓紧时间跟我们分享和互动起来啊，朋友们，进入到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一起来分享和互动，来看一下。目前呢这个是还没有朋友进来互动啊，朋友们抓紧时间来一起分享互动一下啊。
0: 对，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些具体信息。很多人都比较关心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高温天气究竟会持续多久，下一场的降雨究竟会在哪天呢？
1: 对，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根据最新的预报显示，在今天明天后天三天的时间呢，我市仍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昨天的这个雨我觉得夏天这个雨下的就是好的一点是它下一下就停了。
0: 坏的呢，
1: 它不会一直下。坏的就是下的时候太大了是吧？
0: 对，昨天好像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就听见窗外在哗啦啦的下雨。
1: 但是就只有西边下，东边就没下啊。
0: 对，
1: 这个经验啊。
0: 是的，当时下雨的时候我们的另外一位同事还给自己的孩子打电话就说宝宝你怎么去的这个学校？
1: 对对对，结果没下雨。
0: 结果就说妈妈你在说什么，没有下雨啊，哪里下雨了？然后当时我们正在直播间里上节目，就满心机在想我的电动已经成了落汤鸡。但是昨天下完雨之后，虽然说太阳还是比较猛烈的，但是我们的体感温度然后会比较舒适一点点
1: 啊。对对对，所以说凉快很多。昨天下午也下雨了。
0: 也下了
1: 是吗？
0: 我那边没下。
1: 咱们不在一个区域是吧？
0: 是的。
1: 那当然呢，其实要提醒各位是在未来三天呢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对流时段外出。那气温方面呢，我市最高气温呢仍将持续啊，部分地区会有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后期呢可能会有这个39度以上的高温啊，建议大家呢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田间劳作，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目前进入汛期，天气变化多变，还是要注意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啊。
0: 对，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关注到在7月7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还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是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是2到3级，市区的温度24到36摄氏度。
1: 那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呢，全市是晴间多云，局部地区伴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的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局地有37度以上高温。那温度呢，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3到38度的一个天气。那在这个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白天啊，全市是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温度呢是37度以上高温啊，温度呢是直逼到39度啊，最高是39度，25到39度的天气啊，就是说在后天还是比较热的啊。
0: 是的，这个高温天气呢将会持续一段的时间。
1: 你说这个暑假真的是啊，就是高温刚来孩子们就放假了啊。
0: 对，就是因为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高温天气带给大家的一些这种不适感嘛。
1: 对，
0: 因为有的一些孩子可能教室里还没有这个空调，
1: 是电风扇吹去有点热是吧？
0: 是的，所以说在最热的时间呢刚好给孩子们放假，
1: 对，
0: 让大家呢

0: 休整一下，迎接全新的这个学习。
1: 学习啊。
0: 对，天气一凉快，新的学习就要开始了。
1: 对对对。
0: 不过在这个暑假最辛苦的应该就是各位家长朋友了。
1: 嗯。
0: 很多孩子们可能会上各种各样的一些兴趣班，所以家长朋友们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一天可能会这个接送八趟啊。
1: 比较忙碌是吧？
0: 是的，这个抖音当中啊，最近也是比较火的。
1: 对。
0: 就是虽然放暑假了，孩子们是轻松了，但是家长呢却变得忙碌起来。
1: 压力又大了起来啊。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分享最近呢特别喜欢的一首歌。主要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是一个关于戏曲的，不知道陈静有没有看，叫主角、
0: 好像听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电视剧，但是一直都没有空去看啊、
1: 是是，推荐大家可以去来看一看，确实很不错啊。那这首歌曲吧，王菲演唱的主角啊，这一刻来分享听听看。

0: 呀，这样的一首歌曲听到之后就会感觉到啊，真的就被王菲的那种声音呢深深的给沉浸于其中了。
1: 对对对对，是是是，就是很多人我之前看这个有人说嘛，说就因为他唱这首歌所以才看这个电视剧啊，觉得这个真的很好，是吧？
0: 是
1: 讲戏曲的啊，很好啊。
0: 对，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依旧会和大家呢去分享一下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情。
1: 是是是，
0: 如果说生活当中啊你也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麻烦的事情，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我们大家共同去分享。那么在今天的话呢，大家可以打开听见灵坟的视频号，然后在视频号当中啊跟我们直接留言和互动啊。
1: 对，那这时间呢咱们来分享第一条消息，就是山西的这个消费券啊，这个每天10点发放，这个看电影有福利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对，最近的这个电影消费券再传来好消息啊，是光影惠民乐享山西为主题的2026年的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啊，这个呢是通过一个这个淘购票的一个平台来进行发放啊，这购票呢是30元减5元的一个活动啊。这个呢是在2026年的5月至2027年的3月，来每天的10点都会发放。主办单位呢是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和山西省的电影局啊，包括支持的单位是山西省财政厅呀、商务厅啊、文旅厅等等。那大家怎样去领取这个消费券呢？其实是好消息，是吧？
0: 是的。
1: 曾经有没有爱看电影的习惯？
0: 因为刚好现在到放假了嘛，那么很多这个孩子们都已经进入到假期生活了。
1: 是。
0: 那么在这个写完作业闲暇之余，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带着他呢去看一看电影。之前可能是因为这个学业比较紧张的一种这个状况，可能大家呢没有时间去享受一部很好的电影。那么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惠民补贴，刚好也有时间可以带着孩子呢去看一部他最想看到的电影。包括最近呢上映的很多部电影都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是的啊。那这个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淘票票的平台啊，来进行这个抢专属的一个消费券啊。立减活动呢，这个购票期呢是30元立减5元啊，这个是自动抵扣的。而且呢，平台有专属的优惠活动，每人每天通过天降红包、快闪红包、优惠券等多种形式获得1至100元的优惠，两种呢可以同时来叠加使用。
0: 对，那么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本次的这个惠民消费补贴的发放范围是山西省内常住人口、在境工作学习还有观光旅游的人员。那么你的这个地理的位置呢必须定位是在我们山西省省内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
1: 对，而且呢这个电影院里是山西省地区的部分影院可享用啊，就是咱们省外是不能看的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吧，分享给大家呢。其实现在是刚到9点，是不是啊？10点钟大家可以去抢一抢这个惠民的补贴啊。
0: 对，那么对于有一些这个承接的集体观影活动的影院的话呢，也是会给予相应的一些补贴。比如说对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组织的职工文化集体观影，学校组织的学生思政教育集体观影，还有部队组织的军人集体观影，还有社区组织的居民文化集体观影的话，这个呢是会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补贴。那么这个领取的方式的话，大家呢可以下载云闪付 APP， 然后点击电影惠民就可以了啊。
1: 好，那在这个时间呢要跳播整点广告啊，那广告会临时闭麦，各位可以继续在直播间等待我们来分享。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

0: 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3: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4: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0: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5: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0: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5: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4: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6: 好，那咱们继续分享啊，大家可以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当中来一起来关注啊，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听见临汾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的直播啊，来进行关注我们的实时直播啊。
7: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是一个重要的这个日子啊，今天是小暑，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小暑的相关的一些事情。
6: 来关注一下啊这件事情啊。
7: 这个7月7号，7月7号的9点57分，大概还有53分钟的时间啊，即将会进入到第5个节气小暑。小暑过一日热三分，那么这个时候正值出伏前后，盛夏呢正式的会开征啊。
6: 对啊，那这个高温呢加高湿呢，身体呢容易这个心浮气躁，是不是胃口差，睡不香？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小暑节气该怎样去调整自己呢？啊，首先呢就是饮食要有调整，是不是啊？小暑节气的话呢，这个小暑食用有3个推荐的饮食。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莲藕，哎，这个很多地方的小暑都有吃莲藕的习俗。生藕呢清热生津，这个吃莲藕呢也会这个夏天呢会有一个安神助眠的作用啊。第二个呢就是薏仁啊，就薏米，是吧？我们常说薏米会祛湿，是不是？
7: 对，
6: 然后湿气生啊，会祛湿啊，所以说可以吃一些薏米粥呀之类的，是吧？
7: 对。
6: 第三个呢是黄瓜或者苦瓜，这个黄瓜呢是甘寒多汁，清热生津；苦瓜呢是能够去暑明目，清心除烦的。这两样的食品呢都在夏季呢是非常好的食品啊。
7: 是的，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啊，千万不要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炎热的节气当中啊吃太多的冷饮，还有冰镇西瓜。小暑虽热，但是人体的阳气是浮于体表，脾胃呢是处于外虚内弱的一种状态。这个时候啊猛喝冰水，吃雪糕，那么这个寒邪呢就会直接攻击到这个脾胃当中，损伤阳气，很容易会导致腹胀拉肚子，甚至会让湿气呢困在体内是排不出去的。
6: 对，所以说这个小暑节气呢还是要注意有养生，对不对啊？
7: 对
6: 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不要贪凉啊。具体建议的话呢，就是大汗淋漓之后呢不要立刻的冲冷水澡，不要大口的猛灌冰水，这样是不好的。室内的空调温度呢建议在26摄氏度以上，不要直吹冷风。夜晚呢一定要保护好这个腰和后颈部，这两个地方呢是寒气容易进入的一个风口啊，盖 好薄被，能够避免寒气趁虚而入。
7: 是的，那么说到了在小暑节气当中啊，运动呢也是有一定的一些办法，不要贪猛，然后静养神，因为在夏日运动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遵从这个慢和轻的一种原则，最好呢是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气温回落之后进行散步还有慢跑，打太极或者是八段锦等一些舒缓的运动，时间呢是控制在30到60分钟，以微微出汗呢是为宜，千万记住不要大汗淋漓，运动之后啊，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温水，可以少量的加点盐，然后补足流失的津液啊。
6: 对，所以说小暑呢重在静心啊，不要太这个过于暴躁是吧啊，不要心浮气躁啊，心情不要大起大落啊。那午后呢最好能够小睡一下，不过咱们山西人都小气是不是啊，
7: 是
6: 啊，小睡一会儿啊可能会有助于这个养护心气，顺应天时，清心养胃，护阳祛湿，等安稳稳的度过这个炎炎的盛夏。
7: 是
6: 大暑小暑之后呢，可能这个就也将迎来秋季了，是不是啊？
7: 是的，
6: 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啊！
7: 对，那说到这个小暑，我们不妨和大家来讲一讲一个冷知识啊，就是为什么小暑要叫做这个小暑呢？
6: 哎，为什么呢？啊。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一个小知识。
7: 对，那是因为天气太热嘛，人们盼着暑气能小一点嘛，还是大家呢会把这个小暑呢当做一种高温的预告，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呢。
6: 对，
7: 那么在这个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记载啊，这个暑呢是热也，能够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令呢则是热气有小也，一个小字呀表示呢这个酷热的程度还没有达到极热。虽说如此啊，但热浪呢早已经席卷大地了。
6: 对，刚刚我们分享天气预报时也了解到啊，在这个这两天是35度以上，是不是在后天是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所以说在午后时段呢还是比较炎热，大家呢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啊，尽量呢减少外出啊。
7: 是的，那古人笔下关于这个小暑的话有很多的这个诗句啊，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然后呢还有人说到啊，说这个做绝叫做这个蒸饮等等，比如说像这个蒸煮煎烤，总有一种烹饪的方式能够适应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啊。
6: 对啊，这个也是分享到这里吧，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这个有自己的一个解暑的妙招，是不是方式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解暑的方式啊？可以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来分享一下。
7: 是，说到这个解暑的话，最近好像最流行的就是爆冬瓜的那个办法，冬瓜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或者是大家有没有去实施呢？
6: 哎，据说是真的是很管用，是吧？
7: 然后
6: 对很多这个孩子吧，1-2岁的小朋友啊，这个家长们都会在买一个超大冬瓜，让他抱着睡觉，是不是？
7: 是，首先得买一个这么比较跟你们家孩子这个
6: 大小一样，
7: 大小。
6: 不过冬瓜都挺大的。
7: 像这个冬瓜很大，但是我们现在去的一些，比如说像超市或者是一些农贸市场，基本上我们这个冬瓜它都不会特别的长，你像我们搜抖音的话基本上冬瓜都特别大
6: 哦。
7: 对，想买到那种大家必须去那种农贸批发市场，你才能够找到超级长的那种，
6: 买那种原生态的是吧？
7: 对，那个冬瓜确实还是比较舒服的啊。
6: 对对对啊，村里逢集的时候买一个。
7: 是的，你像前两天我是在对面的菜市场买了一个，没有那么大，就是一点点。
6: 然后你也抱着睡觉了？
7: 不是我抱，孩子抱，我抱有点太小，咱们抱得买那种巨大无比的嘛。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那种适合这个我这个身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冬瓜啊。不过说到这个冬瓜，很多人就在怀疑说这个冬瓜法真的是真的吗？难道就是网络当中为了爱去赚大家的这个眼球所想到的一个办法吗？其实它是真的，
6: 对，
7: 非常凉爽。
6: 而且很有人担心啊，说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呢，来解答一下吧。冬瓜的含水量在瓜类里边是比较高的，将近95%，也就是说很多这个减重的人士也会喜欢这个
7: 吃冬瓜，
6: 吃冬瓜是吧？
7: 对。
6: 而水的比热容是极高的，导致呢这个导热的速度比较慢，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一个凉感。在古代呢就有别名叫寒瓜水汁，这一特点让冬瓜的表皮温度呢通常比室内温度要低3-5摄氏度，像一个天然的这个冷水袋一样，是吧？和人体接触的时候呢吸收表体的一个热量，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
7: 是，虽然说啊，这个西瓜的含水量也是非常的高啊，但是呢，它的这个瓜皮呢是比较薄，果肉多汁开裂，变质的风险比较大，因此呢，很少有人会选择用这个
6: 西瓜
7: 抱着睡觉。你稍微一侧身，西瓜可能就被压爆了。
6: 对，
7: 所以说啊，
6: 小
7: 这个
6: 太小是吧？
7: 对，这个冬瓜的话，它的质地是比较致密的，瓜皮呢相对比较厚，表面呢覆盖着这种光滑的蜡质，可以有效的抵制微生物的入侵。
6: 对，
7: 你买一个冬瓜，你大概放一两个月，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啊，只要它的表皮没有发生任何破裂的话。
6: 是是是，那你说那玩意儿还能

0: 吃吗？
1: 皮儿削了能吃？
2: 基本上不吃了吧，就放时间太长了。
0: 对，那当然，其实冬瓜的大小呀、形状和收获的季节呢，都让它成为了夏季的天选之瓜，是吧？冬瓜长度呢，有那种非常大的、非常重的那种，是吧？
2: 是，
0: 有的长度可以达1米，啊，那里吊着种的那种冬瓜，和普通的这个抱枕的尺寸相当，而且大多数呢符合人体的工学的一个长筒型。黄瓜呀、苦瓜呀、丝瓜呀，是达不到抱的效果，因为太细，是吧？
2: 对，太小，太小。嗯、
0: 对对，所以说呢，夏季呢正好是冬瓜上市的季节，还比较高产啊，所以说呢是非常合适的。那很多朋友还有提问说，抱着冬瓜睡觉会有风险吗？新鲜完整的冬瓜呢，自身是无毒的，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刺伤皮肤，抱着入睡呢，并不会影响健康。嗯，但以下几类人群要注意，首先呢是婴儿呢，也是务必慎重选择冬瓜降温。容易呢滚动的瓜呢比婴儿的体重还要重啊，压到孩子是吧，可能会造成一些安全隐患啊。
2: 是的，如果说孩子的身体部位呢被这个冬瓜压住的话，他肯定会比较危险一些的嘛。
0: 对对对
2: 对，如果说还有一些冠心病或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一些这个人的话，他基本上呢也不能够紧贴着这个温度较低的冬瓜。
0: 对，
2: 那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当然呢也要注意自己是否会冬瓜它表皮有一层这个
0: 细毛，
2: 会不会有过敏的一种现象啊。
0: 对对对啊，那要这个注意的是呢，我们要把冬瓜洗净是吧。
2: 对
0: 对，
2: 冬瓜保存的时间非常长，它大概能有4-5个月，基本上夏天就已经过去了。
0: 对，
2: 只需要大家呢把这个表皮保管好，
0: 保护好，
2: 对，
0: 是
2: 不要磕磕碰碰啊。
0: 对对对啊，哎，其实说到这个冬瓜真的还是很这个
2: 很凉快的。
0: 对对对啊，很消暑的感觉啊。这今天中午回家买一个吃一吃。
2: 对，
0: 一般我们买一个
2: 吃一吃，我以为你要买一个抱一抱。
0: 一般我们买都是那种切片的，是吧？切上一片回家。
2: 对，就是菜市场基本上就是那种零售摊的话，它的冬瓜基本上你去晚一点去，它基本上都被切开了。你想买一个完整的还不容易。
0: 对对对，是是是啊，包括这个食欲不振的夏天呢，它冬瓜呢也是这个改善胃口的一个食品，是吧？自身水和水分含量比较丰富，没有特殊的味道，却能够像海绵一样吸附其他的味道，是吧？比如冬瓜炖排骨啊、鸡架呀、肉丸等食材啊，这个或者是剁碎的肉馅啊，比如说包饺子呀、包子呀，都可以充分的缓解这个油腻，是吧？
2: 对对对，
0: 非常
2: 棒。是的，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啊，冬瓜呢也是大家首选的一道蔬菜。
0: 嗯，
2: 抱着也可以，或者是把它做成菜去吃一吃都是可以的。
0: 对对对啊，这有想法了啊！
2: 今天中午的饭，
0: 对，可以准备一下，是不
2: 是？
0: 是
2: 的。
0: 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公屏当中来留言啊，打开我们的听见临汾的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是吧？
2: 是的，
0: 就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2: 对，
0: 好，那在这里呢要与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三伏天啊，这个时间表呢也已经正式出炉，在这里与大家来一起来关注和了解一下啊。2026年的三伏天的标准呢是加长版呢，全程40天。哎，我们说有一句叫夏练三伏，是不是？
2: 对，
0: 三伏天一定要这个治一治这个冬病啊。
2: 小暑至啊，盛夏始。7月7号呢，我们刚刚也说到了，那么今天大概还有30分钟的时间就会迎来小暑的节气，气温升高，降水增多，
0: 是
2: 农作物呢它也进入到快速的生长时期当中。那么根据这个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我们未来一段时间最高温度呢将会升至39摄氏度。
0: 对，
2: 那说到这个时间表的话，那么初伏呢总共是有10天的时间，是从7月15号开始到7月24号。
0: 对，
2: 中伏呢它的时间会有20天，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的话是10天的时间，8月14号到8月23号。
0: 也就是说这个三伏天整个贯穿了孩子们的暑期假期，是不是啊？
2: 对，还有很多人呢会在三伏天当中啊会选择就是你说的冬病夏治，然后会选择去贴这个三伏贴。
0: 对，
2: 那么三伏贴呢有一些这个三伏贴基本上就是有这个初伏、中伏还有末伏的时候会三贴，有的地方呢在之前可能还会有一贴。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2: 是，如果说大家准备去贴三伏贴的话，7月15号之前赶紧把这个我们就是四贴当中的第一贴呢赶紧贴起来，
0: 就了解一下，是吧？
2: 对，
0: 这个我还真没具体了解过。
2: 对，就一年三伏贴它是有具体的时间的嘛，然后错过这个时间的话可能这个效果并不是特别好了，大家一定要掌握好时间。一个是24号之前，另外一个呢是8月13号之前，最后一个是8月23号。
0: 那想到今年这个夏天应该是会稍微炎热一些了，因为一共40天的这个三伏天的时间出现啊，加长版啊。
2: 对，所以说大家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还有补水的相关的一些工作。
0: 对，
2: 然后另外现在就是基本上家家都已经开空调了，每每我们从炎热的这个室外

0: 来进入到室内的话，如果说有这种空调的话，可能我们会有一点点的不适感。
1: 是，
0: 所以说这个空调的温度，包括大家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些工作，一定得做好。嗯、
1: 对对对啊，我们刚才提到说温度呢要在26度以上，是吧？嗯、可能会这身体比较能接受一些啊。
0: 是的。
1: 好，那咱们接着来说一说吧。这个最近有一条这样的消息啊，就是这个运动鞋的一个消费提示，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啊？就是、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说这个运动鞋最近就是现在孩子们的运动鞋比较丰富一些了，是吧？像现在很多这个运动品牌的鞋都加那个碳板。
0: 对
1: 啊，但是这个碳板适不适合小朋友的脚型呢？其实还是有待考量的啊。嗯、
0: 是的，
1: 嗯，
0: 那么这个鞋的种类也很多，嗯、有足球鞋、嗯、篮球鞋、啊、跑鞋、网球鞋、
1: 羽毛球鞋
0: 、嗯，就是不同的，好像运动的种类都有针对于它的不同的一些这个鞋类。
1: 对。
0: 那么运动鞋的话，那么我们不同的场景，可能我们功能不同，鞋底、嗯、它的这个鞋底和鞋面的设计，包括它的材质呢，可能都会有相应的一些区别。
1: 是的。
0: 所以合理的选择。才能够减少运动的损伤，优化运动的风险、嗯、
1: 对。
0: 那么说到这儿的话，有的人就说哎，比如说我今天去打个篮球，
1: 嗯，
0: 我穿一双这个跑鞋行不行呢？
1: 哎，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不同项目的运动鞋有哪些区别啊。那首先篮球鞋呢多以这个跑跳呀、急停急走呀为主要，是吧？它主要是防侧滑
0: 哦
1: 啊，这个篮球鞋一定要防侧滑，防这个脚脖子这块的位置比较高一些，是吧？我们可以都看到啊，减震效果要求比较高，保护脚踝。鞋面呢多采用不易变形的高强度复合材料或者是皮革类的材料。在篮球的运动当中呢，打不同位置选择的鞋力略有不同，中锋呢长体型呢比较重啊，更大一些，建议选择保护脚踝的高帮鞋。而后卫呢速度要求比较快，多急停加速，建议选择防滑性好灵活多变的低帮鞋啊。那跑鞋的话呢，除了同样要求减震之外呢，要更侧重轻便，还有散热通气，鞋面呢也更加轻薄，鞋底呢多纵向止滑。那当然呢，同类的跑鞋呢，根据运动的时间啊、步频啊、速度也是有区别的。比如说专门跑马拉松的可能更柔软一些，
0: 嗯嗯，
1: 像我们平时跑步呢，可能主要是主打舒适为主，底儿薄一些更好一些，是吧？
0: 对。
1: 包括网球鞋、乒乓球鞋、羽毛球鞋都是一些室内运动，是吧？它这个主要是面向侧向移动呀，鞋面两侧通常有加固的一个处理，鞋底呢横向的纹路为主，实现了侧向的防滑。排球呢整体更加轻巧一些，鞋底呢也是止滑性突出啊，这个鞋帮呢高度适中啊，减震速度比较快。其实我最近有这个运动啊，室内运动，我发现很多这种场馆里边，它那个地面特别像，就不像是我们常见的那种，像车库的那种底儿。啊，你有没有感觉
0: 它是不是会有这种相应的减震的一种功效？
1: 是
0: 吗？
1: 它是防滑，就是那种你知道我们开车的时候有时候在那个地库里边拐弯的车滋滋滋滋滋滋滋滋响那种啊，好多那种健身房现在是那样的地面。但是有个问题，就是穿的，比如穿跑鞋去的话，就肯定有点滑了。
0: 嗯
1: 啊，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垫子上的动作啊。啊，所以说还是适合自己的鞋类最好，是吧？
0: 是，就像刚刚我所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关于运动鞋能不能够混穿呢？
1: 嗯，
0: 那比如说网球鞋、羽毛球鞋、乒乓球鞋等一些运动模式呢，它是比较相近的。
1: 对。
0: 那普通人的话是以休闲为目的，那么进行相关球类运动的时候，你是可以混穿的。
1: 对。
0: 但这个篮球鞋它本身是比较重的，日常走路进行普通的球类运动的时候你是可以穿。
1: 嗯。
0: 但是你长时间去穿着这个篮球鞋去进行什么漫步走啊或者跑步呀，它会增加这个足部的负担。
1: 嗯。
0: 所以说啊，我们大家要注意的是，使用碳板的专业跑鞋的鞋底它是比较硬的。
1: 对。
0: 鞋头会上翘，重心会前倾，在普通慢跑或日常走路的时候，长时间穿的是容易影响步态，反而会造成这个脚步不适。
1: 对，你看，就我刚才说这个，很多现在这个鞋类都加碳板啊，这还是根据你的使用环境来说，是吧？而且呢，只有运动者的步频速度达到一定的程度，碳板才能够发挥作用。因此呢，日常健身呢是不需要盲目追求顶配的碳板。还有呢，就是这个儿童的鞋类如何选择啊？由于儿童呢在生长发育期间，可以选择鞋底前段有1/3的弯折，后半段的偏硬的鞋，让儿童的足部肌肉得到充分的锻炼。同时呢，鞋头要做好加固啊，以及避免磕碰受伤。还有保养啊，那鞋面呢，如果有比如说脏污呀，尽量用湿巾或者是含少量酒精的清洁布擦拭污渍，清洗时呢不要长时间的浸泡，避免 开胶发黄，材质老化，网面织物面的鞋面呢，禁用硬毛刷洗，防止破坏这个。

0: 它的一个面部的结构啊。那鞋内的一个养护呢，则以通风干燥为主，运动后呢不要直接收纳在密闭的鞋柜，通常呢会滋生细菌，要进一步放在通风的位置啊，或者现在有那种通风的喷雾，是不是？
1: 嗯，
0: 消毒的喷雾啊。
1: 是的，嗯，不同的鞋样它有不同的一些作用，所以说针对不同的运动场景呢，大家要穿适合的这个运动鞋。
0: 是，
1: 还有人说到说这个专鞋专用不能混穿，是的，嗯。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到说，根据这个消费提示，真的是学到了非常多。
0: 对，其实现在有这个，对于咱们正常来说，一个就是综训鞋是吧，
1: 嗯？
0: 那个就比较好，啊。
1: 综训鞋就是综合训练鞋，
0: 都能穿，
1: 都能穿，都能穿。但是如果说是比如说专业从事，嗯，比如说像这个足球运动的一些这个同志们，大家肯定就是足球运动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专项的，
0: 足球鞋。
1: 对，比如说经常打篮球的一些这个孩子们，嗯，大家应该穿专业的篮球。比如说我们经常要什么慢步走啊，是不要锻炼身体啊，嗯，我觉得可能偶尔混穿一下也是可以的，但长时间的话可能会对你的足部呢会有一定的一些损害啊。
0: 对，运动主要为了健康嘛，是吧？不要这个为了
1: 适得其反，是吧？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1: 嗯，
0: 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抖这个视频号的公屏当中来留言互动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有没有朋友来分享互动留言呢？
1: 对，在今天的我们这个直播的这个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在听见零粉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啊去寻找我们，嗯，只需要大家呢关注听见零粉的微信公众号码，然后每次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0: 来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一起来分享，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在公屏当中来留言互动啊，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公屏当中啊。那如果您在听广播想看视频直播的话，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号，搜索听见林粉啊，进入就可以了。

0: 好，那伴随着孩子们放暑假呀，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一个暑期的一个安全提示，是不是啊？这个中小学生这个放暑假，
1: 哎，每次放假之前啊，老师呢都会在学校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在暑假的过程当中啊注意安全，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安全，比如说居家人身安全是吧？就是外出人身安全，居家什么用火
0: 用电
1: 的一些安全，外出的时候这个千万不要玩水啊，
0: 对，
1: 这些相关的一些安全，每每在放假之前，老师都会千叮咛万嘱咐。
0: 那在这里与大家再次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些暑期安全的场景哈。第一个呢就是严防溺水，在夏天呢，可能这个很多这个天气比较炎热嘛，是吗？孩子们可能会有一些玩水的一些地方，对不对啊？要督促孩子严格遵守防溺水的六步准则，哪六步呢？第一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陪同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措施、无专职的救治人员的水域去游泳，不到陌生和危险的水域玩耍戏水，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是，
0: 对于小朋友来说要求不会那么高，对吧？
1: 但是呢也要注意安全啊。然后呢，落实外出四知道，清楚孩子去往何处、同行人员、活动内容、归家时间，实时的掌握孩子的行踪，
0: 带那个电话手表。
1: 对，除此之外，我们严防溺水之外，还有交通方面的一些安全啊。交通安全之外，还有极端天气的防范安全。那么居家安全呢，也是需要大家去注意到的，就是你在家的话不要攀爬这个窗台，然后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个用电方面的一些这个需求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当然还有网络安全，一到放假的话，这个孩子们动电子产品的时间会比较多，
0: 是的，
1: 一不小心万一碰到了什么就是那种专门针对孩子的这种诈骗手段，那么孩子们他的心智可能不是那么成熟，可能会一不小心被骗。所以说啊，不要沉迷于这个网络游戏，不要轻信网络的一些陌生信息，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0: 当然还有就是心理健康的疏导需要注意啊，比如亲子假期时光相处增多，家长要多观察孩子情绪变化与心理需求，留出专属的陪伴时间，通过比如户外运动呀、家务劳动啊、亲子阅读、社会实践，还有外出旅行的多种方式，与孩子进行更加密切的沟通。因为平时上学比较忙，是吧？现在刚好放假，多陪陪孩子，是吧？
1: 是的。
0: 还有就是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安全了，是吧？夏季呢，气温偏高，食物容易腐败变质，家长选购新鲜食材，引导孩子饮用烧开的温水，不吃变质呀、有异味的食物，防止。

0: 知道下葬在哪头。
1: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好，那伴随这首鲜花是吧，这一段咱们继续来分享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些身边事情啊。这段咱们来分享是临汾随手拍方面的一些内容啊。那如果大家有一些问题的反馈，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公屏当中来留言啊，这个搜索听见临汾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就可以了。
1: 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啊。那么最近在节目当中说到关于这个违停现象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0: 对的，
1: 有一辆车牌号码为晋 LY7297 的车辆，长期呢违规停放在市区西华公馆小区西南门前，这个站前北路啊，占用了道路充当私人停车场，遮挡了小区地下车库驶出车辆的视线，极易是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0: 对，
1: 小区的居民呢多次劝阻都是没有任何效果，也恳请交管部门呢对该车违法的停车现象、停车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0: 哎，这是一个反馈信息啊。那随手拍反映到说，此事已经转办到市交警支队啊，那这个及时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回复，正在办理当中。
1: 对，还有前两天啊，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说是在西兆南十一巷的公共停车位。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十一巷这边呢是比较宽的一条道路当中，那么这边呢是画有临时的停车泊位。那么现在呢是有一些这个人呢是在这边私设地桩，变成了私人停车位。
0: 对，而且呢这个车上还加盖了一些篷布，是吧？一看就是长久要停到那里啊。
1: 是的，然后经常会有人私占这个停车场，影响了附近居民的正常停放，希望相关部门予以解决，彻底的能根治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0: 那当然呢，其实这个反馈信息也已经到位啊，就是说根据姚庙镇的政府的回应呢，说核实土地，了解到该停车位呢属于西兆经济股份合作社集体土地，由合作社成员所使用啊，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停车位啊。
1: 是的，这是一个最新的回复。然后呢还有人问到关于有一笔钱啊，是说到这个个税，关于个人所得税，就是这种换房

0: 退个税的这种政策、那么这个具体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们来和大家详细的来分享一下、
1: 了解一下。最近呢，这个国家税务总局也是发布了关于个人所得税的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明确了两项个税的征管事项啊，这个我们要关注一下。自2026年的7月1号起呢，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通过三流合一反向开票向资源回收企业销售收购的一个报废产品，对三流合一反向开票年销售额不含税，不含这个增值税，不超过60万元的部分，减按0.25%的一个预缴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超过60万元的部分仍然按照0.5%预缴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其他的服务与征管的规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回收企业向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的一个反向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来进行执行。
0: 是、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规定、那么在2026年1月1号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纳税人出售自有住房并且在住房出售一年之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是可以按照这个规定申请退还其出售的现住房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那么具体的服务和这个征管的规定是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事项的一则最新的公告。
1: 对，那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关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税费的征收的问题啊，在这里与大家进行一个反馈和回复。在明年开始呢，这个节能汽车呀、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政策呢是有所调整的。
0: 对，
1: 根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呢在7月3号联合发布的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的政策，自2027年1月1号开始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纯电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纳税人呢新取得及本公告实施前已取得的上述类型的车辆，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及其他其实施的条例和其他相关的一个规定啊来收取车船税啊。
0: 是、那么有听众朋友就问到了，那如果说我家是纯电动的乘用车还有燃料电池乘用车的话，那是否需要缴纳车船税呢？
1: 对，
0: 那么根据
1: 分享一下，
0: 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那么纯电动的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它是不属于车船税的一种征税的范围，是不征收这个车船税的、
1: 也就是说这个 D 开头的那个纯电的是吧、还是不征收的啊。然后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插混的是吧，这个混合动力的是需要缴纳的啊。那这个公告实施以前呢取得的纯电商用车的四类车型是否继续享受车船税的优惠政策呢？根据公告规定，自2027年1月1号起，纳税人呢在公告实施以前取得的纯电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不再享受优惠政策，需按照规定缴纳车船税。
0: 对，这个公告实施之后啊，纯电动商用车等四类车辆如何计算这个车船税呢？那么从这个2027年1月1号起，纯电动商用车还有插电式含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呢，是需要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所附的车船税税务的税额表，确定呢车辆具体适用的税额，计算缴纳车船税哦。
1: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消息吧，是吧？大家呢，如果要买车的，是吧？如果想买插混类车型的话，其实现在优惠还是比较大的，是吧？可以去消费一下啊。
0: 是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之前在节目当中啊，有朋友所反映的一些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及时的为大家来回复一下。
1: 继续来关注。
0: 是。有朋友说到关于这个占道经营的问题，这个好像也是我们在民生派节目当中大家反映度比较高的一个问题。
1: 对。
0: 那么说到的是在市区的这个
1: 二中路
0: 和108国道交叉路口这边发生的一个事情啊。
1: 对。 这个蓝山府项目部的出入口这边呢，会有流动摊贩比较多啊，私搭这个散棚呀，停放餐车占道经营，直接侵占了行车。

0: 的一个路面，导致该路段经常性的一个交通堵塞和拥堵，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周边居民劝阻时呢，摊贩也是这个不配合，是吧？严重扰乱公共秩序，侵害群众的出行权益啊！希望有关部门开展整治。那有一些回复啊，说这个事项呢正在办理当中啊，已经转办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要及时调查处理并回复信息啊，大家注意一下。
1: 是的，后续如果有最新的一些处理的办法，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及时和大家分享。那么还有一位朋友之前所说到的，有一辆车，车牌号是进 LR9739 的车辆，是在市区的福利巷天美智慧沙龙门口。它是占用了这个机动车道违规停车。机动车道它本来是我们是竖着停放嘛，它是横着停放在这里，它的这个半个屁股呢全部都在外面露着啊。他说影响了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调查呢，并且进行解决。
0: 然后呢，这个交警支队是很快就行动啊。那该路段的停放车辆进行了整治，并对该路段加强巡查力度，啊，也是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觉得这个虽然他这个车很小，是吧？但是他我觉得。还是不要太任性啊！
1: 对，大家停放车辆的时候，为了您自身的这个车辆的安全，也为了他人的出行的便捷，
0: 对，
1: 大家呢一定要停放在合理合适的位置，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个方便影响其他人的一些正常出行啊！
0: 对对对，这个是很关键的啊！不要这个太随意啊！
1: 是的，
0: 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关于这个。各方问题的反应的一个信息啊。那这个继续来分享下一条消息吧。山西的有一个演唱会的时间呢是有变更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最近呢，山西省的文化和旅游厅网站发布了公示，任贤齐的奇迹2026的巡回演唱会演出时间和场次有变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样一条消息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看，哎，这个想问一下陈静有没有看演唱会的习惯？
1: 只喜欢看自己喜欢的这个明星的演唱会。
0: 比如说，哎，前两天不是有一个徐良吗？
1: 啊，徐良，徐良跟我不是一个年代的，我不是很喜欢徐良，但是很多这个比我小的一些这个朋友们，他们会去选择去看徐良的演唱会，然后都穿着那个校服嘛，就是
0: 他是标配，
1: 对，这是他的标配嘛。
0: 每一个人都会发一件。
1: 对，你像我，我可能喜欢的就更加的是多一些的，就是周杰伦啊、张惠妹啊这些。所以说，剩下的一些人可能我不太感兴趣。
0: 对，你喜欢这几个都不好抢
1: 啊。是的，尤其是那个周董的，之前在抢北京的嘛，抢半天也抢不上，后来心想算了吧。
0: 是是，其实一直想去看一场，但一直是
1: 没有时间，
0: 抢不到，没有机会啊。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特别热爱、特别喜爱的这种演唱会的一些歌手，是吧？或者是你看过哪一场谁的演唱会？
1: 你会不会选择加价去购买这个票呢？都可以来说一说。
0: 是是，我一般觉得看音乐节性价比比较高。
1: 就可以看到很多你喜欢的一些明星，是吧？
0: 对对对，他上去就唱一个小时，是吧？现在很多音乐节这个明星也很多，就很多能开演唱会级别的明星都会去。
1: 但是我觉得音乐节唯一不好的就是你得站着，是吧？很少有坐着的，基本上都是站着，站着好累啊。
0: 对，而且你要想到前排，你得一直站在前排。
1: 对，
0: 啊，
1: 你得一直站着，然后你像那个什么太行山音乐节是吧，还有这个草莓音乐节的话，
0: 有点堵车那边，
1: 对，比较堵。然后呢，但是它这个氛围是其他的这种就是演唱会好像不能够比拟的，
0: 因为它比较自由嘛。
1: 是的，大家会比较嗨一些。
0: 是是，然后其实之前有了解过一个，就是有一次这个毛不易去一个音乐节，然后他的粉丝就是疯狂到哪种地步呢？就是提前两天，就为了抢前排
1: 啊，
0: 提前两天就是住在搭帐篷，住在那个音乐节场地外，就等他开门，
1: 要第一时间抢到前排位置。
0: 对对 对，然后就我听他那个讲的，我觉得还是真的是挺不容易，就是那音乐节开始肯定不是就是我们最喜欢那个歌手嘛，对吧？
1: 对，
0: 开门之后就往就是还而且在那边住，开门之后要往里跑，
1: 要抢，这个是要现场抢是吗？
0: 对呀，
1: 谁来的早谁在前面？
0: 对，谁到的早谁在前面吗？
1: 哎呦，那就是忠实的粉丝一定会第一时间进去的。
0: 对，而且一般这种腕儿比较大的在最后啊，可能就站一下午。
1: 是，就像我这种比较懒的人，我是实在受不了在这种大夏天然后站很长的时间，因为如果你看不，它基本上是晚上，但是你要进入场内的话可能下午4-5点。
0: 对，
1: 它这晒的时间会比较久一些，这个是我不能够忍受的。
0: 我觉得主要还是放松为主，是吧？也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
1: 对。

0: 如果说自己能带一些这种便携式的一些小凳子，哎，这样的话可能会稍微好一些了。
1: 对，我们人群当中可能没法坐，你得坐到后排是吧？嗯，好，那最近呢，如果大家有出行计划呢，跟大家分享一条出行的提示啊，这个是从太原到晋中的一条高速路段的一个交通管制的信息啊。
0: 嗯，
1: 那为了消除桥梁面的一个安全隐患，提升道路的通行条件，太旧高速公路管理太原有限公司呢，将开展 G20 轻盈高速太旧段，就是武宿机场到晋中北路段，这个提升了一个整治工作啊，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交通管制的信息。
0: 是的，具体的这个施工路段是在 G20 轻盈高速太旧段的826公里加254米处到826公里加292米处。
1: 对，
0: 桥梁全长是38米，该路段日常的限速呢是100公里每小时，双向同步开展桥面的病害处置的工作。
1: 对，当然这个要注意的是呢，它这个交通管制并不是全封闭啊。
0: 嗯，
1: 这个时间呢是从7月1号到8月5号，石太方向呢，就石家庄的太原方向呢，是从7月1号的0点至7月18号的24点，占用第二行车道及硬路肩施工。
0: 是的，
1: 7月19号的0点至8月5号的24点，占用第一车道来进行施工，就是路段可能会稍微窄一些。
0: 对，这边呢是有一些施工的一些情况，大家呢一定要格外注意。
1: 对，那太石方向的话，7月1号至8月5号施工路段呢为当施工时间是当天的8点到17点，采用两种施工占道方案的一个交替实施啊，一是占用第一车道，第二是占用第二车道和硬路间进行施工。出行的话还要注意一下，其实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是不是啊，这个避免影响到各位的出行。进入施工区域呢前要关闭智能驾驶系统，途经施工路段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距离，按照现场的标志指引来行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如遇道路比如说缓行拥堵，要依次通行，严禁穿插变道，避免形成剐蹭和追尾事故，这样的话可能这个通行会更加的不便利一些啊。
0: 是的，如果说暑期打算去往这边的话，大家一定要格外留心一下。
1: 嗯，
0: 那么这边呢是有一个修路的情况，大家呢在路上开车一定得格外注意安全，出行的话一定要了解目的地的天气变化，包括一些具体的路况信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哎，那最近呢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我们更新了很多关于这个办证是吧，政务大厅这个一些操作的流程和准备的一些物品之类的啊，那大家可以来详细关注一下，看到的话点点赞是吧，给陈静和仙仙点点赞啊。
0: 是，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的视频分享给更多需要我们帮助的一些朋友，或者是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一些困惑，比如说啊，你想开一家这个商店，开一家店铺，还需要怎样的一些这个具体办哪些证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你可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然后也可以关注听见临汾的公众号码，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说不定呢我们就会出一期视频啊，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扰。
1: 对，如果大家以后有需要的话可以提出提问啊，我们会去，然后如果有想看我们办什么证啊，可以先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搜索一下，没准我们又已经给大家拍摄过是吧。
0: 对对，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下，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那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留守在我们听见临汾的视频号当中，来关注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一些精彩的内容啊。

0: 好，那我们继续来分享到下一条消息哈，关于这个献血的事情啊，临汾市的中心血站呢，也是市内呢采血点呢改时间，大家来关注一下，这是一个通知啊。这个2026年的7月1号至2026年的8月31号这个暑期期间呢，临汾市中心血站市内五个采血点，平阳献血屋、鼓楼献血屋、新百汇献血屋、时光颂献血屋，还有这个解放路解放东路东城的一个献血屋啊，这个时间呢是改为早晨的8点至12点，下午的16点至19点30分。那市人民医院的献血屋呢是全天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17点。也希望市内的所有的献血的爱心人士按以上发布的采血时间段到市内各个献血的一个献血点啊，及时来关注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有几个采血点呢，现在时间呢都是有一定的一些改变，因为这个夏季比较炎热了啊，所以说这个时间呢稍微有一点点的变动。
0: 是的，
1: 上午记住啊，这五个采血点的话是8点到12点，下午是16点到19点30分。
0: 对，
1: 那么市人民医院的这个献血点呢，它是全天都开放，早上8点到下午的17点整，一定要记住这个时间是有所变动啊。
0: 对，这个要关注和注意一下了。
1: 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山西呢，是有多个事业单位现在呢是有具体的一些招聘的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首先第一家呢是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那么这个报名的时间会持续比较久啊，7月份到12月份，它是招聘的是博士研究生，招聘5名，均为专业技术的工作岗位。
0: 对，那报名方式的话呢，要将材料打包发送至电子邮箱，应聘者呢标题统一格式要求2026公开招聘博士研究生，岗位类别和毕业院校加姓名就可以了啊。都是一些院校招聘啊。下一个是山西的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呢，也是在招聘，是一个公办的全日制的高等院校。那它招聘呢是从7月到12号招满为止。

0: 播了，是岗位呢为专职辅导员岗位，本次共计招聘博士研究生十名，男性五名，女性五名，是从七月六号至七月十号，这个时间稍微紧一些哈，就因为这个可能工作地点就在太原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呢可以来这个将应聘材料发送至学院的邮箱，然后按照统一的格式，内容呢包含太原学院公开招聘博士研究生报名表，现场确认复核时间呢所应提交的材料及证件的电子版啊，要这个一并在邮件当中来进行发送。
1: 是的，那么在我们的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那么也会和大家呢来关注具体的一些招聘信息。
0: 嗯，
1: 那如果说大家有怎样的一些招聘需求的话，也可以编辑信息呢发送到我们听见灵魂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关注公众号码，然后呢在我们听见灵魂的后台进行留言。
0: 对，
1: 我们也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关注具体的一些招聘信息。
0: 嗯，
1: 因为又到了每年的毕业季，有很多毕业的孩子们呢都有这个招聘的一些应聘的需求。
0: 是的，
1: 那么也欢迎有一些招聘需求的各个企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单位，那么大家呢，这个招聘专员也可以和我们的节目呢进行对接，
0: 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
1: 是的，那么我们的节目也会作为一个桥梁，帮助大家呢去解决大家所关心的那些问题。
0: 好，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跳播的是广告时间段了，广告呢会临时闭麦，希望大家呢有一份好的心情，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稍作等待，来听听好听的音乐歌曲。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

酷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0: 好，那我们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咱们比较关注这个世界杯，我觉得今年世界杯非常好啊，因为这个时间你像现在这会儿还正在踢比赛，
1: 对
0: 啊，这个就感觉非常棒了啊。
1: 对，让我来看一看啊。那么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比赛是什么？都已经结束了。
0: 结束了吗？
1: 都已经结束了。
0: 八点开始啊。
1: 对，你看今天凌晨3点是葡萄牙和西班牙，
0: 嗯，
1: 然后8点钟的时候呢是这个美国和比利时。
0: 哦，比利时4-1。
1: 啊，这个比分我还是比较欣慰的。
0: 哎，对对对，大胜是吧？非常棒啊。
1: 是，昨天的一条这个新闻估计有很多朋友都看见了啊。
0: 对，
1: 就是关于这个红牌的这样的一个争论。
0: 嗯。
1: 然后也让大家觉得哎呀好像心里不是那么得劲儿，啊，
0: 当然比利时的这个实力还是在的嘛，对吧？
1: 哎，是的，所以说这个比分估计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扬眉吐气了一把，哦，
0: 哎，当然这个个人评论是吧，
1: 对，
0: 主要是
1: 仅限我个人的观点，哎，
0: 我们喜欢比利时啊，主要是。好，那咱们来说说这个 C 罗啊。这个昨天呢可能这个 C 罗伴随很多朋友的青春，哎，你那个年代是不是也是 C 罗？
1: 我昨天还在跟那个我朋友说，我说我的这个印象当中还停留在当时巴西队在鼎盛的这个时期，
0: 罗纳尔多的时候，
1: 对，什么小罗纳尔多是吧，就当时还停留在这个状态当中呢，然后中间有很多年也没有看过，然后这个其实像昨天这个内马尔离开了世界杯，然后今天 C 罗又离开了世界杯，总是心里会有一种淡淡的忧伤。
0: 对，因为就是新老交替嘛，是吧？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今年美国踢的也很好，因为他们年轻。
1: 对，然后就有人说嘛，说这个没办法，就是一个年代的这个叫什么，一个时代的更迭。
0: 对，40多岁了，
1: 总有人正在年轻，所以说他的这个辉煌，他永远都是在这个辉煌时刻。但是呢，因为这个年龄的原因，或因为种种的原因，他也会淡出大家的这个视野啊。
0: 哎，其实我觉得他们是需要很多勇气的啊，因为就是如果人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的话啊，你伴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尤其是运动员是吧，
1: 对
0: 啊，你可能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影响啊，那你如果还在征战这种比较关注的大赛，如果没有取得好成绩，可能对自己的压力啊，舆论压力也很大，对吧？
1: 嗯，
0: 好，那咱们来关注这场比赛吧。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昨天凌晨3点开踢的，那葡萄牙呢也是遭到西班牙的补时绝杀，0-1惜败啊，止步16强。那，今年这个西班牙呢，主要就是以年轻球员为主啊，是吧？年龄大的好像就一个那个佩德里。那个后卫啊，不是那个后腰啊。
1: 说到这个西班牙的在世界杯赛场上的连续第6场，零封对手，也是创造了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记录。
0: 对对对。
1: 那么这个也是很多人关注度比较高的一支球队啊，
0: 觉得是
1: 这个夺冠的热门的一支球队啊。
0: 是是。那赛后呢，这个第6次征战世界杯的葡萄牙球队的队员 C 罗也是一度落泪啊。C 罗六次，64、24岁。
1: 哎呦。
0: 那我觉得你当年看的时候，他已经。
1: 他还年轻呢，人家还小呢，
0: 在赛场上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哎，那接受采访时坦言说，这样的方式告别世界杯呢，感到很难过，并表示呢，说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谁赢都有可能。
1: 是的，
0: 西班牙队的运气稍好一些，他们在最后的时刻取得了进球。总的来说呢，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1: 对，这两天我看这些比赛的时候，发现都有一个规律，因为可能大家这个实力上都是不相上下，
0: 都在绝杀，
1: 基本上90分钟。之前大家都是0-0，然后都在伤停补时的时候会有非常精彩的一些表现，
0: 呼呼进几个球是吧？
1: 对，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命运之神好像是眷顾哪方就会进球一样。
0: 就是，足球就是这样，充满魅力啊。
1: 对，我记得有一次是那个梅西在比赛的时候，就是上一场比赛，然后当时因为要上班嘛，要送孩子，当时我的天呀，我就一直在看，我就觉得好紧张呀。当时我就心想，我喜欢的梅西可千万不能离开世界杯，这么早就不能回家，然后一路就一直在看。当时我记得有很多人都在朋友圈去评论什么，说自己的心脏都要受不了了。
0: 哦，其实这个葡萄牙上一场比赛也很紧张，
1: 也很紧张。
0: 对，他们在最后也是在最后才补时的时候才踢进的，我忘了是跟谁家踢了，最后踢进的。踢进之后呢，然后对方呢就进了一个球
1: 啊，
0: 然后最后那个球是
1: 停了是吧？
0: 那个球是在最后1分钟进的，
1: 嗯，
0: 然后这样裁判就一直在看那个回放，看是不是
1: 在那个时间
0: 越位，就是不是越位，
1: 嗯，
0: 然后看，最后取消那个
1: 球
0: 进球，然后葡萄牙才晋级到 这场跟西班牙的队员当中啊，当然这场比赛他们运气没有那么好了，是不是？
1: 是呀，那说到这个 C 罗的话，估计也是有很多人的遗憾在其中。那么在六届的世界杯当中啊 ，C 罗总共是出场有27次，取得了11球2助攻，他也是这个世界杯史上唯一一位在六届比赛当中进球的球员，当然也是这个世界杯史上
0: 最年长
1: 梅开二度的球员，和
0: 年长淘汰赛进球球员，年龄都比较大了，
1: 很多人都见证了他从那个年轻帅气，就是还有这种
0: 以前叫小小罗的时候，
1: 对，还有这个就一脸青，就是懵懂的这种状态，到现在已经成熟成为一个
0: 队长，
1: 对，非常厉害的，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一个这个主力队员。
0: 哎，那这个葡萄牙队的最佳成绩呢是2006年啊，就是六次世界杯当中啊，2006年呢是第四名，此外呢有一次是止步小组赛，3次是8分之1决赛，一次呢是4分之1决赛啊。那同时呢，这个结束之后呢，葡萄牙队的主教练呢也宣布卸任啊，这也是一个消息。那今天的看点的话呢，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结束这个美国对比利时的这个比赛当中啊，其实这场在2014年世界杯8分之1决赛当中，比利时呢加时赛也是淘汰了美国，是吧？啊，这次呢是4-1啊大胜，是吧？比如它里面有德布劳内啊、卢卡库啊。这个德布劳内应该你们那个年代应该知道，是吧？
1: 我们那个年代这个说实话，这个比利时当中啊也是能够有很多这种功勋的老将啊，
0: 对，
1: 球员的实力和大赛经验呢也是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势，但是上一场比赛呢在对阵这个塞内加尔的比赛当中，比利时经历了这个120分钟的激战，体能储备相对美国来说他是会比较差一些，
0: 对，但是经验丰富嘛，就刚才提到的啊。好，那这个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看点吧，已经有6支球队是吧，刚刚又晋级一支啊，晋级了8强，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以及刚刚晋级的比利时，那还有2支，就阿根廷和埃及是待定的，瑞士和哥伦比亚是待定的啊。
1: 是的，就比较期待的就是下面的这些这个比赛了。
0: 就是世界杯呢，就是越看到后边越精彩，对吧？就是可以看到更多的这个强队来进行比拼啊。那今年其实很多，比如说挪威呀、摩洛哥呀，都是没有想象到能晋级到这个8强的球队啊，非常厉害。
1: 是的，最近几天这个比赛都是非常精彩的啊，很多人看完之后啊都会记忆犹新啊，都
0: 是
1: 有一些这种非常搞笑或者是啊非常精彩非常激动的一些瞬间都留存在我们记忆当中。比如说昨天那场挪威的比赛当中啊，这个哈兰德偷喝门将的水，哎呀就是大家正在争执的过程当中，
0: 非常有意思，
1: 他默默地去喝了门将的水，我觉得这个他的心态也是非常的好。
0: 对对对，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那如果你有看世界杯的话，也可以来聊聊你的观点，是不是啊？这个世界杯一聊起来还是非常欢乐的啊。
1: 是的，如果他这个比赛时间能够再早一点，或者是再提前一点，
0: 说6点开踢就好了，其实上班时间不耽误，是吧？
1: 是的，一点都不耽误上班。但这个3点的这场、4点的这场，就真的是有点痛苦啊。
0: 是，你可以12点踢。
1: 啊，12点都差不多，12点踢到2点是吧？
0: 看到1点多就睡觉就行。
1: 对，很多人都在纠结，是我睡一觉起来再看球呢，还是就熬夜熬到这个3、4点，然后去看一场球呢？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的话是看自己了，
0: 是
1: 吧？
0: 是是
1: 是，你自己怎么最舒服的一种状态，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
0: 看你怎么能熬了。好，那接着来分享吧，就是关于这个普通的咱们临汾市的一些信息啊，这个是马上拉回来啊。
1: 对，说完了一些这大家就是在世界层面上所关注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身边的一些事情。
0: 对，中考的一个成绩公布时间呢是已经有公布了，是吧？
1: 对，那我是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呢评卷工作已经圆满结束了，是在7月8号上午会公布考生的成绩。
0: 明天啊，
1: 对，
0: 明天我们该怎样去查询呢？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啊？自7月8号的9点开始，考生可以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选择中考考生网上服务平台，按照页面的提示输入考生报名号密码及验证码，就可以查询成绩。成绩复核的话呢，在中考成绩公布之后，考生如果对本人主观卷成绩有异议，可以自行下载并填写临汾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文化课成绩主观卷的一个查阅申请表， 并在7月10号的15点前交报名所在地的县市区招考办，逾期呢是不予受理的。复核申请呢只能由本人或考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提交，不可代办。
1: 嗯，
0: 那市招生考试中心呢将于7月10号至11号组织专人对考生申请查卷的科目主观卷进行复核，复核内容仅限于有无漏评、漏记分、错记分项目。那复核结束呢，结果呢于7月11号的12点前反馈给各县市区招生考试办。那各县市区的招生考试办呢负责通知到考生本人。成绩的复核现场不接纳这个考生及家长的关注啊。那成绩的复核工作结束之后呢，各招生考试中心呢将划定各县市区及各普通高中学校最低控制分数线，并在临汾市招生考试网、临汾市教育局微信公众号发布，请考生及时关注一下。
1: 嗯，是的，这是呢我们和大家所关注到的关于这个中考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消息。
0: 对。
1: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最近我们所关注到的一些这个考试，比如说7月6号，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呢也发布了关于对口升学考试的一些具体的网上填报的一些使用说明啊，大家一定要记住。那说到这个对口升学的话，那么它是山西招生考试网，它是山西省各类教育招生考试的信息发布当中啊，就是唯一的一个这个网站。大家一定要保存好自己的登录密码，不要泄露给别人。然后填报志愿之前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计算机它是有相应的一些这个要求的，比如说它的 CPU 的主频会有要求，内存是在2G 以上，硬盘的剩余空间要在10G 以上。除此之外呢，必须用 Windows 操作系统啊，有一些这个特定的一些电脑它可能没有这个系统
0: 之类的就不行啊。
1: 对。

0: 得换一下啊。然后计算机呢必须接入到互联网，网络带宽要求4兆以上啊。
1: 对，那填报志愿的流程呢，网上填报志愿前，考生应认真的研读招生的一个政策，查看招生计划，填写志愿的预填表，成功填报志愿后呢，考生应安全退出系统。首先就是打开浏览器，在页面输入到的是山西招生考试网的一个网址，点击菜单栏考生登录，选择点击对口升学考生网上服务平台，进入界面之后选择对口升学考试，点击山西省2026年的对口升学网上填报志愿入口啊，然后呢首次登录时呢必须修改密码，初始密码是考生身份证号的后8位，修改密码后呢需重新登录系统方可填报志愿。那系统的要求呢，考生密码呢应由8位数字或字母构成，其中的字母区分大小写，为了安全起见呢，建议考生密码同时包含数字和字母。填报志愿呢也是这院校专业呢也有很多，是吧，就是我们可以来具体选择啊。然后呢这个填报成功之后呢，要查看是否志愿填报成功，就是一个结果的查询，是吧，
0: 是的。
1: 然后如果显示的话，就说明已经成功了。在规定的时间内呢，这个可以登录系统查看修改自己填报的志愿。那如果确认自己所填报志愿无误，考生应点击安全退出按钮，退出志愿填报系统，谨防他人篡改自己的志愿，还要保存好自己的密码。
0: 是的。那么最近啊，人社部也是发布了关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2026年技工院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那如果说有想学技能的朋友，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对。
0: 那么这个通知呢，是明确了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呢是125万人。各地呢要及时的细化分解任务指标，压实工作责任。
1: 是的。
0: 通知当中啊提到，组织技工院校广泛要参与到技能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当中，比如说要推行产教评、订单式、项目制等一些培训的模式。那面向有就业还有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一些重点的群体，围绕人工智能还有先进制造，包括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还有康养服务等一些重点领域市场的需求和职业技能的要求呢，开展相关的一些培训啊。
1: 那同时呢，要求发挥技工院校的专业师资和实训的资源优势，按照工学一体化的一个技能人才的培养模式，开展职业技能的培训，根据企业需求提前全方位培训一站式的服务，积极承接企业培训和政府的补贴性职业培训的任务。在产教融合方面的话呢，要通知要求技工院校呢要根据全国技工院校的专业目录及新增专业方向动态的调整招生的专业专业的方向和这个培养的规模，围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优化增设专业，同时呢要压减就业率较低的专业的招生计划，增强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的适配性。此外呢要这个鼓励院校对接区域内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和的实训基地啊，那也是合作开设订单定向培养或者是企业冠名的班级。
0: 对，另外呢要支持技工院校适当的放宽招生的年龄的具体的一些这个限制，积极的面向各类有技能提升意愿的一些群体进行招生。针对不同群体的需求，可以采用全日制、非全日制和职业技能培训等一些灵活的培养的方式，分类编制技能人才的培训方案，量身定制技能提升课程，扩大工学一体化培养模式覆盖面，将工作过程和学习过程呢融为一体，提升学生培养的质量，推动技工院校提升培养的评价能力，提升在校生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一些比例。
1: 那同时呢，为了保障招生工作的公平有序呢，通知要求各地要做好技工院校的招生资质的核查工作，及时对外公布核查的合格和当年具备全日制这个技工教育招生资质的院校的名录啊。那同时做好招生和技能工作的一个人才培养的相关政策的解释。其实我觉得学一门技术很重要，对吧，就是学一门技术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啊灵活就业，对吧，选择更加对口的一个就业方向。
0: 是的。那么最近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关于这个高考的考生填报志愿，包括后期的一些录取工作，那么大家呢关注度也是比较高。

0: 高的。
1: 对，
0: 那么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呢具体的来关注大家所关心的那些问题啊。
1: 嗯，
0: 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比较不清楚，或者是遇到了一些麻烦，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每天听见临汾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可以找到我们，或者是在听见临汾的这个视频号，我们是同步直播的。
1: 对，
0: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有一些这个外场活动的需求，所以说我们今天听见临汾呢是在直播另外一场活动。
1: 是的，
0: 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听见临汾的视频号当中啊继续进行留言。
1: 嗯，
0: 节目结束的之后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听见临汾的公众号码
1: 进
0: 行
1: 留言，
0: 都是可以的啊，我们都能看见。
1: 对，可以帮助到大家啊。那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那如果在直播间的话可以来提出你的问题，我们来帮助大家进行一个沟通。

0: 好，那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到一份非常好的心情啊？那希望大家都有一份好心情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每天呢给自己一些积极的这个正面的提示，是吧？啊，让每天的状态好一些啊。
1: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听见凌峰的抖音直播，也可以来关注听见凌峰的视频号。
0: 对，
1: 每天上午的这两个小时，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伴大家一路好心情。
0: 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这里跟所有的朋友们说再见，感谢大家的锁定和收听啊。每天早晨8:30啊，明天早上还是我是吧？
1: 嗯，还是你，
0: 啊、我和这个仙仙啊。
1: 是的，
0: 对，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资讯内容。啊，以及问题的反馈，大家如果有问题提问的话呢，可以在这个公众号的后台进行留言。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好，拜
1: 拜
0: 各位。
2: 完了，说唱了。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

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0: 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1: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0: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1: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0: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1: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到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江漂亮。今天啊，我们这个颜色有点特别。其实我会发现，就是换一部手机，这个呈现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哎，是的，没错啊，就是

0: 大家可以从这个镜头里看到这个刚刚还会变色啊，
1: 对，也是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听见林汾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
0: 对，
1: 每天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间呢是从10:30到12:30，一共是2个小时。
0: 哎，这个节目当中会有不同的信息分享给大家，跟有车跟开车有关系的，大家如果有这个想咨询的问题或者是想分享的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一下哈。那今天是小暑节气，暑气啊，这两天也可以明显感受到，非常的浓烈啊。昨天下过雨之后，有朋友就感慨说，这雨还不如不下呢。下完雨之后更热的感觉，下完雨之后让人觉得哎，就喘不过气儿的状态了啊。
1: 昨天中午，其实我们在中午下班的时候，在12:30左右啊，突然间就降雨了。本来说好约着一块儿去外头吃饭，但是我们被迫是困在这个，算是这个单位里，然后我们就去食堂吃了午餐。
0: 哎，是的，昨天这个面确实还不错啊。
1: 哪里不错啊？分明就。Just so so.
0: 哎，我觉得这个在这他的一众场面当中，这个都是很出色的啊。大家敢在哪里路上情况怎么样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随着这个假期的来临，暑假的来临，就我们市区的这个五高峰来的会稍微迟一些，退去的会稍微早一些，一些路段之前很堵啊，现在这个基本上没有这个五高峰时段了哈。
1: 对，
0: 还是要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注意安全，小心驾驶。最近天气炎热，要注意这个观察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的情况，轮胎呀、车的内饰啊等等，这个因为高温天气哈、容易出现一些安全隐患的这个情况。
1: 是的，没错，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喽。今天是听见林汾听开心方向盘正在直播，我们今天是被迫换了设备，可以感受到这个像素确实很低，而且手机是非常非常的发烫啊。各位也是，如果卡的话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告诉我们这个状态。说到这个小暑啊，想问一下各位，对于这个暑天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打算和安排呢？其实说到这个小暑节气，小暑大暑啊，就是连着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是已经到来，而且今天齐泽专门给我分享了一下，2026年的三伏天是标准的加长版，全程长达40天。
0: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啊，2026年的三伏天是标准的加长版。我国这个传统三伏天推算遵循干支纪日法的规则，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为这个初伏的起点，第四个庚日为中伏起点，立秋之后的第一个庚日为末伏的起点，其中初伏末伏固定是10天，中伏时长由夏至到立秋之间的庚日数量来决定，出现4个庚日时，这个中伏10天，出现5个庚日的时候啊，中伏延长到20天。那2026年夏至是6月21号，立秋是8月7号，夏至到这个立秋区间共出现5个庚日，那因此呢，中伏这个时间长达20天啊，三伏总计是40天。具体的来分享一下这个时间的这个划分啊。
1: 是，其实现在这两天已经是非常非常炎热了，但是很遗憾的告诉各位，
0: 还没有开始入伏啊。对，
1: 还没有开始三伏天。三伏天从7月15号开始到7月24号，这是第一波叫初伏，一共是10天。第二波是中伏，共计20天，从7月25号到8月13号。
0: 对，
1: 末伏呢是10天时间，8月14号到8月23号，共计10天。那么也是关注到啊，这样的一个三伏天今年是加长版，热上加热，可以说是 plus 热版的三伏天。
0: 对对对，
1: 也是关注到是进入21世纪以来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气占比超过了半数，是正常的立法的循环现象，并非是异常的气候信号。
0: 所以说还没有入伏啊，就已经可以感受到这个热浪滚滚了。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暑防晒的工作，还有就是这个少吃生冷的食物，就是天气炎热，大家可能这个在空调房待的时间会长一些，也是提示各位啊，避免这个空调直吹。可以的话，在这个不是特别热的时段，也要开窗通通风啊。
1: 是的，没错。好嘞，各位也可以就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啊。今天我们的开心方向盘正在直播，来分享一首特别好听的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希望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吧。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2: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3: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2: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3: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2: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3: 心理健康。

0: 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1: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0: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1: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0: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2: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依然要问候在路上出行的各位好朋友啊。今天天气是非常非常炎热，我们刚才说今年的三伏天是加长版，一共是长达40天，但是啊今天其实还没有进入三伏，已经开始、我们先预热加热版哈，也是要提示各位这个夏天可能是比较炎热，
0: 对对对，
1: 在外出时包括一些户外工作者做好一些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
0: 对，是的，就是这两天啊明显感觉到暑热的这个情况啊，而且这个突然来的这个降水比较多一些，强对流天气，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相关的预报预警的信息。根据这个相关的提示，合理安排自己这个出行的计划。这个车里啊要常备好雨具了啊。
1: 是没错，也是关注到其实这两天路上情况还比较不错，因为小学中学相继是放暑假了嘛，很多地方都是比较畅通，午高峰也不是很堵，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外出的时候注意打起精神，安全驾驶。
0: 对，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温馨提示哈。东部强对流重点区长治和晋城这边，今明两天我省

0: 东部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避雨避雷。这个强对流时段，尽量待在室内，远离大树啊、广告牌啊、电线杆这些啊。还有就是防冰雹，车辆尽量停入到这个地下室、地下车库当中。户外车可以覆盖这个防雹罩或者这个厚棉被。还有就是防积水，遇到涵洞啊、低洼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还有山区要注意了，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现异常迅速撤离。因为暑期啊，我们可能会有这个周边游玩的情况，
1: 对，是的，
0: 一定要关注哈。东部强对流重点区长治和晋城这边，可能会有这个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啊。来关注到这个高温重点区是临汾、运城两个城市，临汾盆地今明两天均有35度、局部37度以上的高温。那明天的高温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减少这个午间外出的时间，11点到下午的16点，尽量避免户外暴晒，老人和儿童尤其要注意啊。还有就是要及时的补水，户外的作业人员多喝这个淡盐水，随身携带藿香正气水。这个空调要调，这个设置一个合理的温度，不低于26度，避免室内外的温差过大。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啊，车内不要放这个易燃易爆的物品，像打火机啊、香水啊、充电宝啊等等，这个高温之下是容易这个爆燃的，所以就是大家检查一下车里到底有没有这些东西啊，防患于未然啊。
1: 是没错，此刻呢也是关注到啊，其实进入到7月的上旬之后，很多的一些朋友开始关注这个考生的成绩。今天也是想和各位去分享一下，如果说是加油考生的话，一定要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2026年临汾市中考成绩可以查询了，在7月8号上午就会公布考生成绩。在明天上午啊9点起，各位考生可以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选择中考考生网上服务平台，按照页面提示输入您的报名号、密码和验证码，就可以查询成绩了。
0: 对，如果您要这个复核成绩的话，来关注一下，在中考成绩公布之后，考生如果对本人的主观卷这个成绩有异议的话，可以自行下载并填写临汾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文化课成绩主观卷查卷申请表，在7月10号的15点前，交到这个报名所在地的县市区的招考办，逾期是不予受理的。复核申请只能由本人或考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提交，是不能代办的啊。市招考中心将会在7月10号到11号组织专人对考生申请查卷科目主观卷进行复核，复核内容仅限于这个无漏评、有没有漏评、这个漏记分、错记分的项目。复核结果是在7月11号的12点前反馈给各县市区招考办，那当然也是各县市区的招考办负责人通知到考生本人。成绩复核现场是不接待考生和家长的，要关注啊。
1: 对，那么在这个复核的工作结束之后啊，我们临汾市招考中心将会划定各县市区和各普通高中学校最低的录取空值分数线，并在临汾招生考试网、临汾市教育局微信公众号去公布，也是提示各位考生和家长及时的去关注这样的一条信息。
0: 对，那成绩查询的高峰时段呢，可能出现网络拥堵、访问缓慢，建议这个错峰查询。还有就是妥善保管好个人的报名号和登录密码，不要这个随意泄露哈。这个生活当中这个密码这些东西都要保存好了，要记，这个一方面要记牢，另一方面要保存好。还有就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学生们都放假了哈，安全是第一位的，再次提示大家把安全放在心里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3: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2: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3: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2: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3: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2: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3: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2: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3: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2: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3: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4: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同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实小事，我们这样做。
5: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4: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5: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4: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5: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4: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5: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4: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5: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吃一叶。

0: 小呵护。
1: 旅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

0: 每天中午的时间段都会陪伴在各位身旁，那现在路上的情况也都这个逐渐正常了哈。提示各位开车注意安全，小心驾驶，看到天色又阴了下来，可能还会有降雨出现啊。
1: 对，因为在夏天其实这午后的雷阵雨是偏多，但好在时间不会很长，一般都是一小会儿一小阵儿啊。提示各位出行的时候做好一些规范的这个驾驶的准备啊。
0: 对高温天气避免这个高温时段外出，现在就是高温时段了啊。
1: 对的，没错，今天也是高温会达到35到37摄氏度，提示各位注意安全驾驶，注意防暑降温。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开心方向盘，明天不见不散喽。
0: 明天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为您介绍由临沂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临沂的美女音乐人李乐乐写给家乡的歌《你好临沂》。这是一位05后啊，现在就读于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音乐制作专业。他3岁的时候就学习钢琴，5岁学习二胡，12岁在泰国皇家大剧院获得了少年组二胡世界金奖。10岁的时候他又学习了萨克斯，在15岁的时候获得了萨克斯少年组全国。

铂金奖。然后呢，11岁学吉他，18岁正式拜师国内著名的音乐人关天天为师。在2023年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写歌了啊，写了一首《我是一棵小草》。2024年4月25号为家乡山东临沂创作了这首《你好，临沂》。

来自临沂的音乐才女李乐乐的你好临沂。我去过无数次临沂啊，那儿有我的很多朋友，我在那儿做的新书签售会是我的全国近30个城市签售会当中最成功的。临沂人的热情真的让人难忘，而人杰地灵的临沂其实也是人才辈出。比如说你是否还记得有一位曾经在央视的星光大道等节目崭露头角的草帽姐啊，当然这是她的艺名，真实的姓名是徐桂花，家住临沂市兰陵县的一个小山村，经常在田间地头唱歌的她，无意中就练就了一副好嗓子。在2012年的时候，她参加了山东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让梦想飞的节目啊，一鸣惊人。2013年一路杀进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总决赛的五强。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位李乐乐就是草帽姐的女儿。看来呢，李乐乐是完美的遗传了妈妈身上的音乐基因，而且呢还青出于蓝了，因为她不仅会唱还会创作，

刚提到的李乐乐在2023年发表的自己的第一首原创作品《我是一棵小草》，就是由他的妈妈草帽姐所演唱。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看。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再为您介绍一位来自河南的音乐人，他叫王琦啊，是一位90后。1991年7月12号出生于河南焦作沁阳市，曾经参加过快乐男声、中国好歌曲等音乐选秀节目，并在2018年获得吉他中国的冠军。接下来来听几首他的原创作品啊，首先这首《你快过来》用 funky 音乐风格来诠释他在郑州的一段恋爱史，用欢快的律动。

河南音乐人王琦带来的一首轻快的摇滚小品《你快走开》，歌词带着80、90、00后都能共鸣的二次元的逗趣风格啊，依稀有几分陶喆当年找自己的喜感，是一首快乐的让人感动的歌吗？因为它来自于真实的生活，由真实启发的创作。再来听一首王琦有感而发的作品，叫《我不管》啊，唱出了一个悲伤的故事，同样是因为来源于生活，因此呢，让这首歌更为动人。

0: 不管，但终究没了你。
1: 再见。
2: 很有才华的一位河南的小伙子王琦，在2020年的时候，他还曾经为电视剧《我的情敌是自己》创作演唱了插曲《只有你》。爱情的美好在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歌曲中表达的对爱人从一而终的信念才是全剧的精髓。剧中男女主角的爱情就像歌中所唱，你的容颜不再美丽，我会一直爱你直到死去。你的话语不再有力，陪伴我的只有你。这首插曲是对男女主爱情的宣言，无论你身在何地，成为何人，我心中只有你。所以我的情敌是自己，爱你就是如此。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你看看你现在那个样子，每次说改变都跟开玩笑一样，你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觉呢？你当初的梦想呢？你看看你父母的白头发，再看看亲戚朋友看你的眼神，你知道你的问题出现在哪儿吗？你的问题就出现在你什么都懂，但是你就是不去做。机会是拼出来的，而不是等出来的。你知不知道你做不了的事别人在做，你坚持不了的别人在坚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移动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啊，纯电车是越来越火，续航从200-300公里飙到了700-800公里，充电速度从1小时缩短到几分钟。可是奇怪的是，车主的焦虑好像一点没少，充电和续航焦虑也成为了普遍的痛点。那么出门之前先算续航里程，节假日高速服务区排长队，老旧小区装不了充电桩，冬天充电慢的让人抓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纯电车充电和续航焦虑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配套问题。我们会从家用充电桩安装、高速充电体验、充电技术发展等多个角度来展开讨论。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荣浩的模特儿。

说到纯电车的续航焦虑，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电池技术不行。现在主流纯电车型标称续航都在500公里以上，有的高端车型甚至达到了700到1000公里，但是实际上开起来

冬天开暖风，夏天开空调，高速行驶续航要打个七八折，这都是常态。北方冬天甚至要打到五折。那么一位车主朋友跟我说啊，冬天他的车标称是550公里，实际上呢只能跑280公里，上下班通行还好，一旦要出远门心里就没底。这确实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低温环境下锂电池的活性降低，能量密度还有提升空间，那么电池管理系统的优化呢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表显续航根本不准，掉电速度比预期要快很多，这也是焦虑的重要来源。

0: 其实很多时候啊，续航焦虑不是车跑不远，而是找不到地方充电。先说家用充电桩，这本来应该是纯电车主最方便最经济的充电方式，但实际的安装难度远超想象。首先就是物业不同意，很多小区物业以电容不足、安全隐患、消防规定为由拒绝安装，哪怕是国家三令五申要求支持，那么业主呢也有固定的产权车位，物业就是拖着。其次是电网扩容的问题，很多老小区的变压器容量不够，装个充电桩要等电网改造，一等就是半年一年。也还有呢车位问题，没有固定车位的业主根本就没法申请。一位车主告诉我，他为了装充电桩跟物业沟通了8个月，最后还是靠社区出面协调才成功。这哪里是技术的问题，明明是配套和管理问题。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就算家里面装上了充电桩，出了门还是焦虑，尤其是跑高速长途，相信很多纯电车主呢都有过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的噩梦。节假日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前经常是排起十几辆车的长龙，有的车主呢为了抢

充电桩，甚至是发生争执，而且很多充电桩还坏了，有的充不上电，有的充电速度极慢，显示快充实际上只有慢充的速度，还有价格问题。高速服务区充电费加上服务费，一度电一般要到了1.8块，甚至是2.5块，比家用电贵了3-4倍，那么算下来每公里成本跟燃油车差不多了。更气人的是啊，很多燃油车占着充电车位，让电车车主无法充电，这种配套设施的不完善才是很多人不敢买纯电车的真正原因。

再来说一说充电速度的问题，现在很多车企宣称充电十分钟续航300公里，但这都是理想状态下的实验室数据，实际使用当中根本就达不到。首先是充电桩的功率不够，很多公共充电桩还是60千瓦的老桩，而现在的新车呢，基本上都是支持120千瓦甚至是240千瓦的快充。其次是电池保护机制，为了延长电池寿命，电量从 30% 充到了 80%， 速度最快 80% 以后呢会大幅降速，充满最后 20% 的时间可能比前面的 80% 还长。手机充电器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还有呢，就是温度的影响。

响。冬天电池温度低，充电速度也会变慢。有一位车主就说了，他的车标称30分钟从30%充到80%，实际在公共充电桩经常要在50分钟以上，遇到高峰期还要排队。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纯电车充电和续航焦虑。那么现在的情况是，纯电车的技术在快速进步，但是配套设施滞后。就像手机行业， 5G 手机早就普及了，但是 5G 网络覆盖还跟不上。纯电车现在面临的是同样的困境，车的技术已经到了，但是配套的充电网络还没建好。很多人买了纯电车才发现啊，车是好车，但用起来太不方便，这就是典型的配套跟不上技术。

十多年前纯电车的续航只有100多公里，现在主流呢都在500公里以上。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比亚迪的刀片电池等等，电池的能量密度和安全性呢都有大幅提升。800伏的高压平台呢也开始普及，小鹏、理想、比亚迪都推出了800伏的车型，充电速度确实越来越快。但为什么大家还是焦虑呢？因为技术进步解决的是能不能的问题，而配套解决的是方便不方便的问题。就像你有一部能待机一周的手机，但到处找不到插座，你还是会焦虑。现在的纯电车啊，续航已经足够日常使用，但是充电的便利性还差得很远。

0: 而行，一路有你。
1: 还有就是电池寿命和衰减，开个五六年电池容量剩50%到60%，换电池呢要几万块，这也是很多消费者的顾虑。但这些技术问题呢其实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如果配套足够好的话，家里面能充电，外面到处随处都能快充，续航少点，充电慢点，这也都不会是问题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啊，纯电车充电和续航焦虑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配套问题？那么答案就是现阶段主要是配套问题，技术问题是自咬矛盾。现在的纯电车续航500公里，日常通勤一周充一次电完全够用，如果家用有充电桩根本就不会焦虑。那么焦虑呢，主要来自于两个场景，一是没有家用桩只能靠公共充电，二是长途出行高速充电不方便，这两个都是典型的配套问题。技术还在进步，但是配套跟不上，再好的技术也发挥不出来。就像是修了高速公路，没有加油站，车再好也跑不

术正在快速突破，未来随着固态电池技术的成熟，续航里程和充电速度还会有质的飞跃。配套问题的解决呢更复杂，涉及到城市规划、物业管理、电网改造等多个方面。不过趋势是明朗的，政策在加码，企业在攻坚，各地在创新。对准备买电车的人来说，如果家里面能装充电桩或者附近充电方便，现在入手已经很成熟了。如果不具备条件，可以再等等配套跟上。总的来说啊，焦虑正在被一点一点的化解，虽然还没有完全消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净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语文课上，老师问，有一种东西浑身长满漂亮的羽毛，每天早晨叫你起床，它是什么？
7: 王美丽的小侄子站起来大声地回答，老师我知道，是鸡毛掸子。春节后第一天上班，老王回到家满脸的不开心，老婆看到之后关心的问，怎么了老公，遇到什么事儿了呀？
9: 哎，老板今天给大家发了开年红包，而且还说财源滚滚。
7: 老婆一听哈哈大笑，哈哈，我当是什么事儿呢，发红包这不好事吗，怎么你还不高兴了呢？
9: 老王脸拉得特别长，简直就要哭出来的样子。他说跟别人说的是财源滚滚，到我这儿他说的是财源滚滚滚滚滚。
7: 王美丽这两天练瑜伽，把腿给拉伤了，走路呢就有点瘸。

0: 今天下班回家的路上，遇上两个推销产品的帅哥，一个刚想要上来引荐，被另外一个人拉住了。
1: 王美丽不知道什么意思，就继续往前走，听到其中一个人说，哎呀，残疾人咱就别骗了。
0: 晚饭之前，大头对老妈说，我帮你洗菜吧，妈妈。
1: 妈妈摇了摇头说，不用，你肯定有事儿要求我。
0: 大头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老妈看了看他说，
1: 真的没事求我吗？那你帮我削土豆吧。
0: 大头开心地说，好的，不过我想先和你说一件事情。
1: 这个时候只见妈妈头也没有抬，淡淡地说，幸好啊，我都没买土豆。大头小时候吧特别调皮，在学校经常捣乱。有一天，奶奶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来到了学校，对班主任说，我是大头的奶奶，我想看看我家大头上课时候的样子，他一定很乖吧。
0: 班主任愣了一下说，您是大头的奶奶呀？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恐怕不行，他今天呢请了假了，说要去参加您的葬礼呀。
1: 有一天，王美丽跟闺蜜去饭店吃饭，到了之后呢，便坐下来开始聊天，聊了好大一会儿，王美丽突然站起来把经理叫了过来，问道，你们店招服务员吗？
0: 抱歉，我们不招。
1: 那你们店缺服务员吗？
0: 经理摸不着头脑说，也不缺呀。
1: 那我俩搁这儿傻坐大半个小时，怎么没人过来吱个声啊？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老婆逛街回来，送给老王一条精美的皮带，老公，这是送给你的，花了10000多呢。
0: 老王一听，激动地抱着老婆问道，一条皮带咋那么贵呢？
1: 这个时候只听老婆娇声娇气地说，一分钱一分货，再说了，金店买的能便宜吗？还有啊，他还送了我一个漂亮的金手镯呢。铁柱的媳妇儿问铁柱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那么成功之父是什么呢？
4: 成功之父就是每当我花钱帮你清空购物车的时候，那就叫成功之父。小侄子正在上2年级，大头经常在他面前吹嘘，我上学那会儿啊，那成绩老好了，你有什么尽管问我。
1: 有一天，大头正在打游戏的时候，小侄子拿着数学题来找他，叔叔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做吧。
0: 大头接过来扫了一眼，慢条斯理地说，去给叔叔倒杯水。小侄子去倒了水，大头赶紧趁着倒水的空隙开始网上查询。哎呀，现在这小学生的题太可怕了，真难呐。
1: 周末，铁柱一家三口吃螃蟹，吃得正香的时候，女儿拿着一只小螃蟹问妈妈，小螃蟹回不了家了，他妈妈不会着急吗？
0: 正当老婆还在思考怎么回答的时候，铁柱瞅了一眼说，放心吧女儿，他们全家都搁这儿了。
1: 高中的时候，王美丽早恋，老爸把她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之后对那个男生说，再看见你来找我家闺女，我打断你的狗腿。
4: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老爸突然问王美丽，你那个初恋还单身不呀？
1: 我不知道呀，多少年都没联系了，你问这个干嘛呀？
4: 哎呀，你联系一下试试嘛，看你俩还能不能在一起，我保证不打他。
0: 在丈母娘家换灯泡，老王叠着2张凳子站了上去，老婆和小姨子在下面扶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王摔了一跤，后脑勺磕在了地上。
1: 当时耳朵嗡嗡直响，老王的脑袋一片空白，朦胧中听到一个声音说，姐，你先把他扶起来呀，你翻他钱包干嘛？
2: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

0: 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富。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去年春节之前呢，在外地工作的阿豪给老爸打电话，老爸问今年还剩多少钱呢？
7: 交了个女朋友，开销大，没剩。
6: 老爸一听特惊讶，不过听到儿子交了个女朋友还是比较高兴的。哎呦，儿子，快把女朋友带回家，让我见识见识。
7: 这个时候只听大头又说，分了。
6: 咋回事啊？咋分了呀？
7: 因为钱花完了。
4: 王美丽觉得自己不够苗条，于是报名参加了减肥中心的瘦身计划。一天锻炼完，她坐公交车回家，一个身材臃肿的大姐走到她的身边说，让个座吧。
6: 凭啥呀？
4: 女人挺了挺肚子说，我是孕妇，你没看出来吗？
6: 这个时候王美丽刚喝进肚子里的水差点喷出来。
4: 别闹了大姐，咱俩都是同一个减肥中心的，我经常见你，除了减肥我建议您啊，还是再去配一副眼镜吧。啊，王美丽刚刚应聘到一家新公司工作，一天她向一名老员工请教，在咱们公司哪个岗位最有前途呀？
6: 哎呦，那要说是有前途啊，那还得是咱们前台呀。
4: 听了老员工的话，王美丽很不理解，前台这不是最基层的岗位吗？怎么会最有前途呢？
6: 这个时候只见老员工深吸了一口烟，慢悠悠地说道，10年来啊，这个岗位诞生了一位老板娘，一位副总，一位行政总监，一位营销总监，一位财务总监。
4: 正当王美丽考虑自己是不是也应该从前台干起的时候，老员工又说了，
6: 不过自从3年前情况发生了变化，老板娘参与了前台人员的招聘工作，然后这个岗位就从此没落了。
4: 小的时候，有一次大头放学刚踏进家门，老妈就从屋子里冲出来把他一通好打，边打边说，知道为什么打你吗？
6: 看着老妈生气的样子，大头吞吞吐吐地说，我偷拿了你10几块钱买了零食。
4: 老妈一听更加怒不可遏，还不老实是不是？只拿了10块吗？明明是60。
6: 这时候老爸从屋里出来，非常诚恳地给老妈说，哎呀，你看你老打孩子干啥呀，你把孩子都打傻了，他哪儿还能记得那么多呀。
4: 去年快过年的时候，大头妈妈买了一只鸡，没来得及杀，就放在厨房里，结果第二天早上母鸡竟然下了一只蛋，老妈高兴得不舍得杀了。
6: 这个时候呢，一旁的老爸对大头说，儿子呀，学着点儿，会送礼是多重要，关键时刻能救命啊。
4: 10几年前高帅还在读高中的时候，有一天老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高帅啊，你要好好学习啊，以后有辆车带着老师到处跑，老师得多骄傲啊。
6: 10几年过去了，老师的愿望实现了，当他按下计价器的时候问了一句，老师，老师要发票吗？
8: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老家修路捐款，王美丽去捐了500块钱，负责登记的老叔把她的名字写得特别大，王美丽觉得特风光，故意问老叔，为什么把我的名字写这么大呀？是因为我捐的多吗？
9: 这个时候老叔颤巍巍地说，哦，不好意思，看你人长得这么胖，不知不觉的就把名字也写大了。晚上疲惫不堪的老王对老婆说，不管谁打来电话都说我不在啊。
4: 一会儿电话铃声响了，老婆拿起话筒小声地说，喂，我老公这会儿在家呢。
9: 听了老婆的话，老王很生气，我不是交代过你吗，说我不在家，
4: 电话是打给我的。
9: 哦，啊，好像有什么不对呀。昨天老王跟哥们儿喝完酒，一哥们儿喝得烂醉如泥，还不忘掏出手机玩超级飞车。
4: 对此老王很不理解，就问他，你要干嘛呀？
9: 我要体验一下酒驾的感觉。
4: 亲爱的，你说我去整容得花多少钱呀？
9: 男朋友头也不抬地说，2块钱就够了。
4: 王美丽一听很得意，看来在男朋友心目中自己是没什么缺点的，于是故意撒娇地说，讨厌，说正经的呢，再完美的人整容也不只花2块钱吧。
9: 没跟你开玩笑啊，你坐1块钱公交去，医生看后摇摇头说整不了，然后再花1块钱坐车回来，不就得事儿了吗？大头啊，平时爱喝点小酒，上周六朋友聚会，半夜大醉回家，看见老爸站在小区的门口，你怎么又喝这么多，大半夜的让家里惦记你，别进屋了啊，又惹你妈生气，我陪你出去住吧。
4: 老爸大半夜不睡觉等自己回来，大头深深地理解了父爱如山这句话。
9: 第二天回家，老妈问大头，昨天你去哪儿了，咋没有回来呀？
4: 我爸怕我喝多了惹你生气，带我出去住的。
9: 老妈一听大怒，你们爷俩真是一路货色，你爸是昨天晚上喝多了回来让我赶出去的。
4: 老王的儿子小王小时候有一次翻相册，看到了老王的结婚照，就问爸爸，这个男的是谁呀？
9: 那是我呀。
4: 那这个女的是谁呀？
9: 傻孩子，这是你妈妈呀。
4: 这个时候就见儿子眨了眨眼睛，眼泪都快掉下来，说，我猜的没错，厨房那个胖子果然不是我的亲爸。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4: 我是马珍珠。
6: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4: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越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

0: 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重塑。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4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我们说电影，
1: 战争胜利之后，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重建家园。但以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人民意志，坚持独裁和内战、卖国方针，企图在全国范围内重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为达到这个目的，国民党统治集团采取了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在谈判掩护下全力进行内战准备的策略，一面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到重庆商讨建国大计，一面调兵遣将，控制战略要点和主要交通线，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美国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战争政策，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给予全面支持。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战争准备就绪后公然撕毁停战协定，调集重兵，在1946年6月26日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接着又将战火扩大到其他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部队奋起自卫，解放战争全面展开。那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4野11纵队解放龙化的战斗中，出现了这么一位全国战斗英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员董存瑞。电影《董存瑞》就是根据他的事迹改编拍摄，他喊出了为了新中国前进这句口号，出自艺术加工，却凝练着他那一辈英雄先烈为之前仆后继的信仰和理念，激励着后人一代代成长奋进。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经典影片《董存瑞》。这是中国

0: 又一部非常经典的影片。这个镜头的画面是这样的，一位解放军战士手托炸药包，拉响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前进。相信各位都会想到，这就是国产经典影片《董存瑞》。当这一为人熟知的英雄形象走上银幕之后，就以前所未有的光辉在观众的心中激起强烈的反响，并且一直延续至今。这部影片是根据真实英雄的事迹改编。董存瑞是一个出身贫农家庭的孩子，小名并不是影片中的四虎子，而是叫四蛋子。从儿童团长、民兵一直成长为主力部队的班长、战斗英雄、爆破元帅，所走的正是千千万万农村根据地的革命青年共同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新型的农民战争，而董存瑞恰恰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董存瑞牺牲不久，兵团的程子华司令员率前线指挥员进城视察战果，在龙化中学前见许多战士哭泣，程司令感到很奇怪，问他们打了胜仗为何还要哭。战士们介绍了董存瑞的壮举，令身经百战的程将军都唏嘘不已。1948年的6月8日，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党委决定追认董存瑞为纵队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命他生前所在的六连六班为董存瑞班，规定纵队所属机关和部队在点名和集会时静默三分钟以示悼念。7月10日，冀热察行署发布决定将龙化中学改名为存瑞中学。1950年，在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上，董存瑞被追认为全国战斗英雄。在新中国成立两周年之际，毛泽东邀请董存瑞的父亲董全忠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并亲自接见了他。朱德也为其纪念碑亲笔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董存瑞的母亲收到了成千上万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因为董存瑞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信中内容最多的是要求给老人家当儿子。好的，接下来我们来重温这部感人的经典影片。抗日战争接近尾声，解放区青年争相参加八路军，青年民兵董存瑞和好友智振彪因为不到参军年龄，没有被允许参军，懊丧不已。小名四虎子的董存瑞是个刺儿头，他决定和智振彪分头找王平和赵连长耍蘑菇，也要参军。
1: 智振彪，你有胆子没有？
2: 什么胆子？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再去找王平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1: 王平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2: 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反过来调过去的说吗？你说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1: 您最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您
2: 对
1: 对呀、啊、
2: 你别这样。
1: 哎，就这么办。
2: 好，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1: 什么
2: 蘑菇？连长，您应当再考虑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1: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3: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2: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3: 别毛骨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2: 呵，你也太有点
3: 主观是不是？
2: 不了解，不敢批评，可您就不仅灵活点，
1: 答应了吧。啊，您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3: 得了，智振彪，

0: 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1: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吗？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0: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1: 报告，董主任，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0: 我说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2: 报告，把个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0: 看看去。
1: 我那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再涨两年再说。
1: 再涨两年，再涨两年，日本国就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0: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1: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的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彪，走，不跟那缺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3: 刺儿头啊，
0: 刺儿头，这个小家伙。
4: 军民联欢会上，董存瑞说起了风凉话，但是当他真正下场和比自己魁梧健壮得多的牛玉和摔跤时，还真是不含糊，并且最终还摔倒了牛玉和，让赵连长对董存瑞刮目相看。因为不能参军，董存瑞和智振彪发起了牢骚，王平开导他们，终于让他们明白了当个革命军人的真正意义。日本鬼子又进村扫荡了，在这一次反扫荡中，区党委书记王平牺牲了。临终前，他把最后一次党费委托给董存瑞，转交给组织。董存瑞和智振彪找到赵连长的队伍，可是他们并不知情，还在向指导员央求着：
1: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0: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1: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0: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1: 十七。
0: 十七，属什么的？
1: 属小龙呢。
0: 属小龙呢？
5: 记住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0: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十六啊。
1: 十七，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0: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1: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十七。
6: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5: 见习王子同志，你好的。
6: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哈哈，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
0: 嘿，还有点个性呢
6: 啊。刺儿头啊。啊，
5: 来，四虎子坐下。
6: 好了，四虎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4: 董存瑞从兜里拿出了王平同志牺牲前交给他的党费，一瞬间眼泪就流了出来。
6: 怎么了，四虎子？
1: 王平同志他牺牲了。王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0: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
6: 为了纪念王平同志，四虎子，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
4: 董存瑞接过了王平同志加党费的小本子，心情凝重。不过董存瑞和智

0: 彪也终于如愿以偿加入八路军。行军路上，董存瑞认为发给自己的子弹只有十发，而老战士有很多，要去找连长理论。晚上开会，他才知道，原来所有的战士都是十发子弹，老战士显得多是因为想骗鬼子。阻击战中，董存瑞因为不爱惜子弹，受到连队同志和连长的批评帮助。
1: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
2: 几发？
3: 九发。
1: 大点声。
3: 九发。
1: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3: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3: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1: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3: 嗯，
1: 还不服气儿呢。
3: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1: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3: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1: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2: 就会哭天抹泪。
0: 晚上，董存瑞非常自责，指导员看到眼里，就提醒赵连长，对偏爱的战士也要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赵连长连忙找到董存瑞，
1: 还窝火呢？
2: 是不是起心眼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3: 有点。
1: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的。
3: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1: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3: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1: 什么劲儿？
3: 革命劲儿呗。
1: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兴许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3: 为人民服务。
1: 前面还得加上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他，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3: 林娜。
1: 嗯。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3: 不是，我是说你呀、啊、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1: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经受过战火考验的董存瑞屡立战功，已经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并且加入中国共产党。

0: 1948年5月，在解放龙化的战役中，董存瑞被任命为爆破队长。为了配合总攻，董存瑞带领爆破队接连炸毁敌人的碉堡群。这时总攻冲锋号已经吹响，突然他发现迎面的桥身却是一座经过伪装的暗堡，从里面扫射出来的子弹阻挡了解放军的前进道路。为了减少战友的伤亡，在找不到炸药支撑点的情况下，董存瑞在桥下高举炸药包以身殉国。
1: 为了建功，

0: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经典影片《董存瑞》。董存瑞为了新中国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饰演董存瑞的是我国著名表演导演艺术家张良。当年拍摄影片《董存瑞》时，张良从小就是一个乐天派，为了参军，张良还改掉了本名张庆柱。但是当确定张良饰演董存瑞之时，乐天派的张良却乐不起来。原来在张良的心里，早早的就已经有了一个董存瑞的光辉形象，而这个形象和他自己相差甚远。在拍摄电影《董存瑞》之时，董存瑞的照片还没被发现，所以董存瑞的形象还是个谜。编导们只好通过董存瑞的兄弟和同村的小伙伴们的描述来寻找演员。多年之后，董存瑞的照片被发现了，人们惊讶地发现董存瑞真实的形象竟然和张良饰演的银幕上的董存瑞惊人的相似。很多人都说银幕上的张良已经和董存瑞合二为一了。张良那张原本最不像英雄的脸，在观众们看来是最可亲最像英雄的。直到现在，说起那句为了新中国前进，很多观众仍然会热血沸腾。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段导演郭维主演张良等人的珍贵专访录音。
1: 我要写一个从普通的农民，只是有抗日的要求、抗日的决心、抗日的积极性，就是八路军一般的民兵，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我在他家里头生活了几天，那群众讲他年轻的时候啊，是个嘎小子，还是个烂眼边儿。他就胆儿大，实质上他家是个，我据我看呢，是个富裕中农。他早早娶了媳妇儿。
2: 他说：“张良，我听说你15岁就当兵。”我说：“是。”他说：“听说你这个经历还怎么的，不要你。”他也不说董存瑞，他说：“我听说你当兵的时候不要你。”我说：“我嫌我小吧，那就……”
3: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的，到了队伍上，
2: 那时候长得小，缺了军模去，人家的队长指导员的老看着我看不上眼，那你这你能干什么？啊，你说那我就跟他磨呗。
3: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个小鬼。
2: 老问我你今年多大？我说16。那你怎么会16呢？
3: 17。
4: 17。属什么的？
2: 他说你虚岁，你虚岁10岁。我说我们这都这么算的，什么虚岁10岁？东北都这么算，这不跟董存瑞台词一样吗？我也一样，这东北都这么算。
0: 好的，电影《董存瑞》的故事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中的插曲《八路军和老百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5: 哎。

0: 中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15点准时开启今天的午后光阴时光啊。
0: 嗯，
1: 那此刻的窗外可能雷声隆隆，大家会感觉在这样的一个燥热的午后时光，即将迎来一场降水。如果此刻的您还外出在路上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的一个安全，不必赶路，那么将节奏呢放缓一些，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共同去度过午后美好的时光。那么大家呢在外出如果正在准备计划的过程当中，也要提前拿好雨具，天气呢已经变天了。
0: 对，这两天我们在天气预报当中呢一直跟大家强调，就强对流天气比较多，而且这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就像娃娃的脸一样，所以说大家这两天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带好雨具。当然很多说在盛夏的这个时节就期待着一场雨的到来，因为雨来了瞬间可以给我们这个城市降降温，因为这两天在我们城市当中的最高温度都已经攀升到38摄氏度了、所以我们这会儿看到在直播间的窗外雷声隆隆，可能一会儿将会下这个大雨，也希望各位朋友出行之前的时候带好雨具啊。
1: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9:57我们就已经迎来了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小暑了，小暑的到来呢也意味着盛夏正式登场了，所以此刻大家会感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啊、那么近期的高温模式呢可能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考验，也希望这一场降水之后呢大家能够带来一丝清凉。那么盛夏当中虽然有暑热，但是也有独属于夏天的一种美好，比如说莲藕呢吃起来是脆嫩的，新米呢是鲜香的，西瓜又是清甜的，蜜桃呢是水嫩的，每一种时令的滋味啊都是让我们清新解暑的诱人诱惑了。
0: 对，这两天如果说大家去滨河公园去游走的话、那各位可能会发现池塘里的荷花都已经竞相开放了。
1: 是的，
0: 清风拂过，满塘荷香，特别是在傍晚时分的时候呢，晚霞染红天际，蝉鸣声声，萤火点点、这可能就属于我们夏天的独家记忆，属于夏天的一种韵

0: 是和情趣啊，
1: 是的。
0: 那我们都知道盛夏时节呢，白天时间是比较长的，庄稼在烈日下呢是拔节生长，人们在田间呢也是挥洒汗水，抢收早稻，抢种晚稻，除草捉虫，施肥敷苗，待到暑气散去，春风吹来的时刻呢，必定是一个丰收的一个时节。所以说希望在这样一个小暑节气的到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在午后光阴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能够收获属于我们在盛夏时节属于你的那份快乐和惬意啊。
1: 没错，也希望在这个盛夏大家有骄阳的热烈，也有清风的惬意，那么大家呢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就像此时此刻在我们的电波，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耳边轻轻响起的这首电乐一样啊，热烈盛开。希望我们大家呢每个人都是能够独属于去绽放的。那么相信也有很多的朋友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降雨，在路上呢可能急匆匆，心情呢也是比较浮躁的，那不如让我们褪去正午的燥热，也伴着这场雨和徐徐的微风，让我们去感受午后时光，正是一个适合听歌去放松的午后。那么夏天当中呢也藏着无数细碎的美好，比如说此刻来一杯冰镇的汽水儿，还有路边的晚风，落日的晚霞，每一段旋律都是写给这个盛夏独有的情书。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给这个夏天配一首独属于它的主题提取吧。
0: 对，那各位呢也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在这个盛夏时节到来的时刻，在这个季节当中，大家会给我们的生活配一首什么样的主题曲呢？当然今日小暑，愿我们不急不徐，不骄不躁，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啊。
1: 是的，
0: 好，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就来听听这首小暑。

0: 今天是小暑这个节气，在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暑，我们常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嘛，也就是说一年当中最热的这个时间段要到了。那各位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依然要做好的就是防暑降温的一些工作啊。如果说给夏天要配一首主题曲的话，各位会选择哪一首歌曲来当做你今年夏天的一个主题曲呢？
1: 是的。
0: 此时此刻，如果说你推开我们的这个窗户的话，扑面而来的可能又是一股热浪吧。这个热浪扑面而来，真的今天又是一个标准的盛夏时节的这个午后，特别是我们在听到这个蝉鸣声一声接一声的时候，连风你就会觉得吹到脸上都是热热的一种感觉啊。
1: 对，其实我们每每说到夏天的时候，总是绕不开少年和这种炙热的热烈感。那么轻快的节奏呢，也会裹挟在我们所有的耳边，也希望能够送给此时此刻放松的你。但是闷热的午后时光呢，又需要一些清爽的旋律吧。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老歌也可以最懂盛夏的一些回忆，熟悉的前奏响起的时候，是不是你也能够回想起那年夏天和那群老友呢？所以在这个午后时光当中啊，希望我们大家不必追赶时间，也可以在今天下午呢去慢下来，伴着歌声感受这个夏日独有的浪漫。无论是轻快的甜歌还是舒缓的民谣，都希望我们大家跟着旋律一起回味一下我们每一个人的夏日故事吧。
0: 对，我觉得在这样天气当中最适合做的事情大概就是待在这个空调房里，吃着冰镇的这个西瓜，或者说喝着一杯冷饮，然后戴上耳机，让一首歌呢一下子把自己都拽入到另一个世界当中了。
1: 对，
0: 瞬间让你感受到的不再是炎热的感觉，而是那种清爽啊。哪首歌会给你带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那各位也可以在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啊。
1: 此时此刻呢，看到有很多朋友们都已经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那也想问候一下大家午休有没有睡醒呢？虽然暑期模式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们每一个大人是不是还在工作岗位当中呢？叫醒一下此刻自己困顿的内心吧，在我们的屏幕下方留下属于你的夏日主题曲，也留下属于你的夏日故事。万象更新就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啊，在门外的朋友也抓紧时间进来吧，一起给我们去点点赞，互动一波了。
0: 对，如果说你正好通着听见林粉的抖音号来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别忘了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也分享给你的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通过视频的方式和大家来进行呈现的，也可以在视频号当中呢搜索听见林粉，同样可以关注到节目。如果说这会儿出行在路上，你可以通过调频 94.6 兆赫和调频 88.9 兆赫来关注节目啊。
1: 是的，那么突然间抬头望向我们时间的指针，2026年的7月7号，这样的一个午后时光当中，又望向窗外的天气，不禁就想起了许慧欣的一首老歌《7月7日晴》，大家还有印象吗？
0: 是不是特别的应景呢？就这首歌的前奏一出来的时候呢，整个人好像就被拉回到某个夏天了。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我觉得在日后的时候，咱们回想今天这一天的时候，也会给你留下难忘的一个回忆吧。
1: 嗯，
0: 你看，在七月七号，今天小暑的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天气虽然说是非常的炎热，但是窗外的这个天气，雷声隆隆，感觉呢像要下大雨的一个前奏啊。所以说，我觉得时过境迁，或者说你多年之后再去回想的时候，2026年的七月七号小暑的这个节气，可能一场大雨一下子就会让你的记忆深刻啊。
1: 没错，那么在今天很多的电台，包括很多的直播节目当中的每一位主播，可能也都会回想起我们耳边的这一首七月七日晴。不禁呢也看到了有朋友留言说，曾经很经典的一首歌曲，你第一次听的时候多大呢？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呢？歌词当中说了，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雪，也映照了电视剧心动列车当中片尾曲的一个画面啊。大家还记得苏有朋、许慧欣、苏慧伦和徐怀钰去主演的这部电视剧吗？无论是失恋心碎的悲情，还是经典的伤感情歌，也是属于很多70后和80后的一个青春记忆。刚好恰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去播出来的时候，大家内心深处应该也有很多很多的感受和感动吧。
0: 对，那如果说听到某首歌的时候呢，一下子就触动到你的心弦了，有一些难忘的故事，也可以在直播间当中呢和我们来进行分享。那有人说夏天的风呢是永远记得的，有人说夏天是一场关于青春和告白的一些故事。是啊，也有人说夏天的声音可能都让大家忘不了的，就是久石让的那首 Summer。每当

0: 那个旋律一再响起的时候，就是蹦蹦跳跳的那个钢琴键，就会让你觉得俨然就是夏天的一种享受啊。
1: 对，
0: 那如果说给这个夏天来配一首主题曲的话，你会选择哪一首歌呢？
1: 嗯，
0: 可能这个歌里边有夏天的一种味道，或者说这个歌里边有你发生在夏天的一些故事，那你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
1: 是的，说到夏天，大家能够想到久石让的 Summer， 也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在我们听见灵魂直播间一位朋友给我们的留言，来自王菲的那一首 Summer of Love。 哎，他推荐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也把它深深地记在了脑海里，也在我的歌单里循环了很久很久啊。你看大家随意推荐的一首歌，无论是在主播的心里，或者是在我们在线所有的听众的心里啊，他们可能都会留下或多或少的一些印象。也许你们喜欢的就是钟爱的都是一首歌，这可能就是缘分的奇妙了。
0: 对呀，有时候我觉得生活当中每个人喜欢的一些歌曲类型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大家收藏在歌单当中的一些歌，都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自己的这个风格来进行这个收藏的。但有时候忽然之间在我们的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就推荐了他自己喜欢的那种类型的一些歌曲之后，你忽然之间一听到，哎呀，原来还有这么美好的音乐等着我们去发现呢。所以有些朋友呢也是通过我们直播的一种方式，在直播间也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也通过他们呢欣赏到更多好听的一些歌曲啊。
1: 没错，无论是从童年再到夏天的风，陪我们走过夏天的经典旋律呢有很多，因为在炎炎夏日当中气温真的是一天比一天高。我们以前的童年时光呢，可能就是风扇吱呀吱呀的不停的转，捧着西瓜坐在凉席上感受晚风，而现在呢可能就是冰镇的下午茶和气泡水，在伴随着耳边的旋律和空调房，让我们在不同的季节当中呢去听到不同对应的一些歌曲，这种感染力呢会比当下的时光当中呢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所以节奏一响啊，就能够将我们整个拉回到每一年夏天当中的那些主旋律了。
0: 是，有些歌曲听完之后真的会让你心动一下的，这个夏就是夏天的夏啊。
1: 对，
0: 你看这是来自我们平台当中乐乐听友呢发来的信息，说他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呢就是想去海边，他说这首歌是他非常喜爱的，在歌里边能够感受到夏天所有的一些美好的一些事物，包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想要表达的想留在夏天那种遗憾。他如果说主播想用一首歌来表达我的夏天的话，我一定会选择这首想去海边。是不是炎炎夏日的时候很多朋友避暑的地方首选的就是去往海边呀？
1: 是的，夏天呢有很多好听的旋律，而且一到了夏天我们就会想到跟水有关的所有的娱乐的项目，比如说去海边感受海边的晚风，那么也可以去水上乐园去踩踩水，再有呢就是有很多朋友们最热最热的时间说恨不得一头扎进泳池里啊，都是跟水有关系的。那么风吹一下的歌曲能够在这个绿树阴浓的夏日当中，让我们在午后时光当中共同来聆听。顺藤摸瓜就给我们留言了，说主播那首七月七日晴应该说的是阴历七月吧，七夕啊。确实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啊是这样的，但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夏天当中去听的时候还是有不一样的回味的。
0: 对，我觉得到了夏天的时刻，特别是在炎炎夏日，快乐就变得非常的简单了。为什么呢？比如说一杯加冰的这个可乐，看着路边的小狗去乘凉，买到心心念念的冰淇淋，晚上吹着小风，然后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去散步。但是夏天更多的是一种浪漫热情和音乐，我不知道在这个夏天在这个盛夏时节的时候你的耳机里又播放着谁的歌呢？谁的歌或者说哪一首歌可以作为我们今年夏天的这个主题曲呢？那你都可以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那么稍后呢即将调播的是一小段的半点广告，也不要走开，那么让我们大家共同欣赏一首歌的时间，再将我们听见灵魂的直播间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让我们共同在这个午后时光当中把40度的夏天过成20度的薄荷午后吧。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结。

0: 堂重塑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7，午后光阴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各位现在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说通过手机来进行观看的话，那么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听见临汾来点点赞，也可以告诉我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啊。
1: 是的，想问问大家，窗外的雨有没有到来呢？此刻的你是出行在路上，还是在办公室或者是家中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那么在静谧的午后时光当中，还是让我们大家呢慢慢的慢下来，仔细的去想一想，我们这个夏天当中，如果想要去搭配一首旋律和主题曲，你觉得哪一首最适合此刻的时光和此刻的你呢？也可以去跟我们分享独属于你的夏日故事。
0: 对，其实一提到夏天的时候，大家不禁的就会联想到，比如说去海边嬉戏，如放了暑假之后那种假期的一种生活，包括落日的晚霞呀，冰镇的西瓜呀，这些有关于夏天的记忆常常的会被一首歌呢给勾起来。就当音乐响起的那个时刻，人生交汇，有关夏天的烙印呢就浮现在我们脑海当中了。那你觉得在今年这个夏天，就盛夏的这个时节，这高温酷暑的这样一个时节，你觉得哪首歌能和这个夏天是更适配的？也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那么同时在歌曲当中来感受一下属于你的夏日独家记忆呀。
1: 是的，那么夏天呢正是热浪正当时，而音乐的那种力量仿佛就能够陪伴我们去逃离酷热的一种困扰，也让我们呢一起去走进一个充满活力和快乐的夏日世界。所以无论此刻的你有没有时间去沙滩上享受海浪的拥抱，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在线上在歌曲当中奔赴那个我们内心已经想去拥有的夏天啊。
0: 是，你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佑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一条信息，说如果能在夏天的傍晚时急匆匆的扒掉一碗饭之后，换上漂亮的连衣裙，随后呢去见一个喜欢的人，和他一起走在安静的巷子里，或者说是热闹的夜市里，那时候一定是连晚风都是无比温柔的。他说我就想在今天节目当中能够听到一首关于夏天的风的歌，或者说是想去海边的歌，总之在夏日当中喜欢凉爽的地方啊。
1: 还有一位朋友呢叫做新雅，他说夏天我觉得是一个很浪漫的季节，虽然大家会感觉它非常的热烈，但是我非常喜欢的林忆莲的一首《夏天的浪漫》，也正的是夏日恋曲的代表作之一吧。这样的一首歌曲，饱满而充满着温柔，

0: 旋律中的轻快节奏和欢快的编曲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夏天的蓬勃和活力，好像爱情故事总是能够让人陶醉吧，无论是在哪一个季节都可以勾起大家对于甜蜜爱情的向往和回忆。但是唱夏天浪漫的情歌还真的不多，感谢林忆莲的这一首夏天的浪漫陪伴了她很多年啊。
1: 嗯，冰冰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夏日当中印象最深的就是跟自己的家人呢漫步在市集上，欣赏一些手工艺品，感受人间那些烟火，而且耳机呢播放着宁夏这首歌，感觉就像沐浴在阳光之下，感受它轻轻抚摸你的脸，带来的一种温暖和安慰。说闭上眼睛，深深的呼吸一口，让我们的身心得到了一种放松和宁静啊。说这个夏日听着独一无二的音乐，定格属于你的夏天，点一首宁夏。对，各位点播的歌曲呢，我们都已经记录下来了，稍后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一一来进行播放啊。
0: 没错，那么今天呢又是小暑，大家呢都会感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么还有呢从小暑开始呢就慢慢要进入到伏天了，
1: 对，
0: 热在三伏，所以呢三伏天呢也通常会出现小暑与处暑之间，也是一年当中很多高温又很潮湿的地方，所以大家呢都会感觉闷热。那么当我们大家有这样的一些疲惫感和烦躁感的时候，就让我们去躲进旋律当中，让我们一起去听听好听的歌曲吧。
1: 对，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想去海边，是不是一下子瞬间就缓解了这种炎热的天气了，能让你的心情能够清凉一下呢？

0: 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想要带你去海边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问问大家最想和谁一起去海边呢？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就留言说，想过很多次的机会想去海边，跟爱人一起，跟孩子一起，跟闺蜜一起，跟知己一起，等等等等。我相信不能说大部分人，至少一半一半吧，有朋友还没有去实现，所以抓紧时间，想做的事情，想去的海边一定要到啊。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对于咱们省份或者说咱们临汾朋友来说的话，小时候说哎呀没有见过这个大海，想去看一看大海春暖花开的这样一个世界，面朝大海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场景啊。所以很小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愿望，希望能够早一点去海边感受那种海浪阳光和沙滩。那么大家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这个大海的时候那个场景吗？就是让你心旷神怡的那种感觉，就想面对的这个大海，然后大声的去呼喊你心底当中藏的那些秘密啊。
0: 对，可能不同性格的朋友在面对大海的时候呢也会展现出不同的一种状态啊。我们见过最真实的大部分都是哇大海我来了这也是我们经常可以在朋友圈看到的短视频啊照片啊的一些文案。当然了，还有一些比较文艺的小青年们，他们可能附上的就是自己在海边静谧散步或者是背影啊等等。真的是不同的真实的一种感受吧，希望大家在海边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快乐。那小朋友们呢可能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在浅浅的海浪旁，然后小脚呢就湿一湿，当真的海浪拍的时候，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往岸上去跑，那一刻真的是放肆的大笑，来自于内心的快乐啊。
1: 对，其实大家去不同的这个大海，你可能收获的这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有些这个沙滩它的沙子呢是非常细腻的，就会你光着脚丫子站在这个沙滩上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硌脚啊。
0: 对，
1: 但有些这个沙滩这个沙粒呢就比较粗一点儿，就是你走上去的时候觉得脚底有一种按摩的一种功能啊。
0: 对，
1: 那大家去过哪里的大海呢？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你第一次去往的这个大海边一定是属于你的独家记忆和今生当中非常难忘的时刻。当然有些朋友说了，一到夏天如果去海边的话，可能就是给我们大家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潮热潮热的感觉啊。
0: 是的，
1: 我还记得第一次去大连，就一下飞机的时候我们觉得周边全是那种湿热湿热，不像就是我们现在这种天气，热归热，但它是那种干燥的热，但是在海边又潮又热，有些朋友还真受不了啊。
0: 没错，那么恰逢今天呢又是小暑的一个季节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在自己的博客下面或者是说签名当中写下了一段自己的一种独属文案啊。刚刚呢我是看到了网友的一个留言，觉得写得非常的好，他说小暑到，属于你的梦想别丢，属于你的成功要坚守，他送给今年所有即将毕业的孩子们。每每一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的感慨真的是万千，有毕业生们，有即将要去考试的一些孩子们的分别。当然了，更多的就是独属于这个夏天少年的那一份炙热和热烈感啊，所以大家想听到的曲目和旋律的陪伴感呢也是不一样的。抓紧时间来给我们留言吧，你觉得更适合你的夏日文案是什么，夏日主题曲是哪一首，都可以去告诉我们。
1: 是啊，我们这会儿看到这些平台当中漫漫人生路这位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说到夏日独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他说还是小时候姥姥家，说那个夏天的时候知了呢一直在叫，而且在傍晚时分的时候呢，我们和小伙伴们一起呢会抓很多很多萤火虫，看到这些星星点点放在自己的小瓶子里收纳起来，真的满满的一种成就感。他说然而现在长大了，再也回不去的这个童年，如果说给我今年的夏天来配一首主题曲的话，我就会选择那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哦，很励志的一首歌曲啊，陪伴我们很多朋友们在低谷

0: 碰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都会想起这样的一首旋律。圆圆啊，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你的这一出粉盒真的太漂亮了。他说人在夏天呢，任务主要就是过夏天。刚刚摘下一只粉盒，走在树荫下，当阳光穿过树叶晒出斑驳的光影，层层叠叠地落在花瓣上，真的是温柔的不像话。他说从前总觉得夏天聒噪又很闷热，如今呢是慢慢的懂得了夏日的美好呢就藏在细碎的瞬间里。一只盛放的荷花和树荫下的凉风，包括落在地面上的树影，慢悠悠的在下午时光当中走一走，又不必远赴荷塘远游，手握着一只荷，就好像拥有了一整个盛夏的诗意啊。
1: 嗯，
0: 也希望大家能够放下生活里的焦虑与压力，把节奏放慢，就在专属的这两个小时的时光当中，感受一下当下的风、当下的花和当下的歌曲啊。
1: 对啊，特别是喜欢摄影的一些朋友们，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到来的这个时刻，他们可能就是在很早，大概就是早晨五六点钟的时候呢，就拿起自己的相机，然后拍下属于夏日早清晨的那样一个场景啊。
0: 是的，
1: 前两天的时候呢，就是在滨河公园这边呢，我就看到有很多朋友正好拍摄到那个场景呢，就是荷花朵朵盛开的那个场景啊，非常的美。我看到这是 Altery 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说夏天呢是一个特别的季节，有炎热的阳光，也催生出新的一些故事，我们的续篇呢也就此展开了。他说我和我的那个他就是在小暑那个节气的时候认识的，他说虽然已经过去有三年了，但是那一天的日子永远难忘，因为你和他相识的日子，是吧？
0: 是的，你看这一份的感情在盛夏是多么的热烈的就盛开了，那么到现在呢也是很难忘的。书意呢就说刚刚那位朋友发来了荷花啊，他说不禁就让我想到了一首旋律，生如夏花之绚烂、确实是夏天的花盛开的格外的热烈，所以不禁呢也能够让我们想到耳边很多贴合的一些旋律。不管怎么样吧，大家喜欢的歌曲都可以在此时此刻聆听到的话，也是一种独家的享受，让我们共同来聆听。
1: 嗯，好，那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好几次听友们提到的，就是来自温岚的这首《夏天的风》送给各位。

0: 是不是在夏天到来的这个季节，那首夏天的风温岚的歌曲陪伴了大家度过了很多夏日漫漫长夜呢？
1: 是的。
0: 其实有时候我们都说心静自然凉吗，这个心怎么能够静下来呢？就可能是陶冶情操，从书本当中去获得，或者从歌曲当中去获得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欣赏一些歌曲的过程当中，不仅仅说这个旋律会打动着我们，包括在歌曲当中的那些歌词一下子就拨动了你的心弦，你就会忍不住的沉浸式的来进行听歌了。
1: 嗯，而且在听到某一些旋律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联想到曾经很多的故事，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旋律啊。
0: 嗯，
1: 你看，可能因为一位朋友拍了一支粉盒，大家就会想到夏天那些生如夏花的绚烂，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有共同的一些感受的。那么无名的朋友呢，也说了，我最喜欢的就是李玖哲的夏天。我非常好奇的是，你这个名字是怎么设计的，能够打出来，然后让我们只看到两个冒号呢？还在不在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对，说不定这个名字就是个冒号呢。冒号这位朋友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吗？那你点播的李玖哲的夏天，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大家来进行播放。那你整个夏天，你觉得和哪首歌是最搭配的？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乐乐听友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呢，我最喜欢的就是周杰伦的那首《稻香》了，因为它是一种丰收的感觉啊。就是每每在听过他的这歌声的时候，我感觉就漫过了我们家的这个稻田里，有一种最治愈的画面。每每看到这些治愈画面的这个时刻，脑海当中总会想到的就是周董的那首《稻香》啊。”
1: 是的，其实夏天的美好呢有很多，每个人不同的感受呢也是不一样的。这位叫做多多的朋友就发来了信息，他说这个夏天啊真的是带着热烈和活力奔涌而来，我最喜欢的季节就是夏天了，不光有灿烂的阳光，香甜的西瓜，也是亲子相伴的美好时光，可以跟孩子呢共同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家四口三个人的生日啊都在这个夏季
0: 啊，
1: 那就是紧着一个接着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些回忆呀。
0: 对啊，其实说到这个夏天过生日，我觉得那就是在生产的时候妈妈是在那个季节最不太好过的了啊。
1: 对，
0: 你像夏天的时候，对于很多这个产妇来说的话，不能吹这个空调，然后呢就是还不能吃这个凉的，多多少少对自己的约束都是非常多的啊。
1: 对，以前的时候呢大家都在想，如果在冬天能够生产就好了，那么冷也不用出门，在家里呢又很温暖，待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呢都可以出去去散步去走一走了。
0: 对，
1: 奈何啊这个时间呢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
0: 对，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个话题呢，就是如果说给这个炎炎夏日配一首自己的主题曲的话，你会配哪一首歌呢？那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

0: 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3: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4: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5: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2: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在平台当中有好几位朋友问到了，说外面到底下雨了没有呢？那这会儿我透过我们直播间的玻璃啊，能够看到好像外面天已经开始晴朗了。
3: 是的，想问一下大家，你在哪里呢？你的那里刚刚有没有下雨呢？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那么今天呢是小暑夏意正浓的时刻，也是荷花盛开的一个季节。小暑暑呢也是夏日的一个中场，时光呢虽然悄然过半了，那些美好的期许在这个热烈的季节当中也正在慢慢的酝酿和生长。真的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如夏花般灿烂，不负自己也不负时光。所以在今天的午后时光里，就想跟大家一起去共度那些美好的时刻，也让我们的耳边响起那些夏日美好的主旋律啊。
2: 对，我觉得在每年夏天的时候呢，在这样一个骄阳似火的这个时刻，很多人就想寻一处树荫之下，然后戴上耳机，迎着微凉轻柔的这个风，静静地听着自己喜欢的些歌，那你那个思绪一定会飘向很远很远的这个地方啊。
3: 是的，
2: 你觉得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听到那些歌跟这个季节是很配的是哪一首呢？都可以发信息啊。有时候我们走进夏日这个歌单的时候，听到这些好听的旋律，觉得就像夏日特饮一样，能够浇灌悠闲，浸透凉爽，陪伴你的快乐，消磨你的忧伤，温暖你的世界，撩动你的心房啊。那你觉得哪一首歌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触，都可以来进行互动啊。
3: 没错，夏日美好的那些故事是不是也藏在一首首的旋律和一首首的歌曲当中呢？大家还有印象吗？你觉得那个盛夏时节当中最美好的时段是哪里呢？来看看我们的这位没有不甜啊，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夏日在湖边散步，可以看到很多细碎的小美好，比如说蝴蝶呀，荷叶拖着水珠啊，早早的就可以看到。那么还有呢，可以看到很多安静的小鸭子靠在水边，处处都是很治愈的时光。平日里呢，我们可能够总是被琐碎的事情推着走，那想问问大家，你有多久没有好好享受这种慢悠悠的时光了呢？你看，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比较忙碌的，所以在每天下午15点到17点这个时间段当中，就让我们适时的把节奏呢放慢一些，在午后光阴里去找回那种慢悠悠的感觉啊。
2: 对，你看这平台当中的圆圈圈这位听友呢，给我们大家推荐了一首歌，说是千百惠的《走过咖啡屋》。他说一听到这种有年代感的动感音乐，愉悦的心情呢是无法掩饰的，忍不住呢就会起舞啊。他说我发誓，这首歌每次听起来就会心情特别的好，感觉随着这个歌声，我真的走进了一个咖啡屋，屋外烈日炎炎，阳光与你同在，而我只是在静静的看着，因为我已经走进了咖啡屋，喝着咖啡，聊着人生，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呀。
3: 是的，那万象更新也给我们留言了，说林志颖的今年夏天，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为你安排。然后刚刚的这位冒号朋友说真的是名字是空白的，那么广告刚刚结束之后呢，我们也在曲库当中呢为你安排了喜欢的一些歌曲，大家喜欢的盛夏的一些主旋律都可以推荐和留言到我们的公屏下方。
2: 信息他点播的来自李玖哲的夏天，信息他点播的来自李玖哲的夏天。

0: 沉浸式的，我们听了来自李玖哲的夏天，这是在平台当中的好几位听友呢，在夏天的时候他说配上一个主旋律，那一定是李玖哲的这种夏天呀、嗯、夏天就是这样的一种味道，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1: 是的，
0: 就是在2010年的一首歌，现到现在过去已经是16年了、嗯、那每每到夏天的时候呢，我觉得这首歌也是点播率非常高的一首歌曲啊。
1: 是的，当大家听到这首夏天的时候，不仅也会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感受啊。
0: 嗯，
1: 那么在夏日当中呢，有很多的美好，大家更喜欢哪一种呢？独属于夏天的主旋律又有哪些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呢一起来留言。每个人喜欢的歌曲不一样，但是在歌单当中啊，总会有一些美好的音乐能够点缀我们平常的一些生活。就像我们的这位小鹿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清风吹散林中物，大家有听过吗？哇，我也是第一次在听这首旋律啊、
0: 嗯、
1: 不知道是谁演唱的，也可以给我们去推荐一下它是哪位歌手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呢？
0: 对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青春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给我们大家推荐的一首歌呢，说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说这首歌的清凉指数一定会达到5颗星的。他说我一直都觉得王心凌的歌是很甜美的，但是这首甜美里又夹着一种淡淡的忧伤，说人生第一次失恋的时候是听这首歌度过的，那个时刻正好就是夏天，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我和他就这么生生的分开了。他多年之后，虽然我们各自都找到了幸福的生活，但是每每到夏天的时候，我还会记得那个场景啊。
1: 嗯，后埋格也给我们留言了，说夏日炎炎，怎么能够少了一杯橘子汽水呢？可能我们喜爱的不只是橘子汽水，而是汽水当中流淌的我们的青春。那有一首旋律呢，就是橘子汽水。
0: 嗯，
1: 稍后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也会为你去安排。
0: 是，还有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也发来一条信息，说主播夏天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的主旋律呢就是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说如果栀子没有盛开，我们不是就可以不用长大了吗？他说我怀念我青春里所有的盛夏时节，怀念跟他每一次过马路的那个场景，怀念我们在同一间教室里一起听栀子花开的那个时刻，怀念我们曾经经历的一些种种，高考还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晚，一起在绿皮火车里吃的泡面，经历了北漂，经历了所有的青春和所有的初露锋芒、
2: 嗯、
0: 可是我还没有能够牵起他的手走到最后，可能就是在青春岁月当中，这首《栀子花开》给他留下了难忘的一些回忆。在那个栀子花开的时节，在那个情窦初开的那个时节，和一个女孩子经历了生活当中很多第一次啊。
1: 嗯，还有呢，我们的一阳也是发来了信息，他说郭靖的那一首《在树上唱歌》，他虽然没有、嗯独属提到夏天，但是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场景啊。
0: 对，
1: 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它非常适合在这个热烈的盛夏。那么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忘却很多的烦恼，不去想那么多烦恼的事情，就好像自己掉进了一个童话小镇一样，夏日的美好就像是活在童话里一样。也希望我们大家在雨过天晴之后都能够感受到盛夏的炽烈啊。
0: 是，微微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我要推荐一首歌，是孙燕姿《一样的夏天》。说我还记得当时呢，我是坐在我们家的阳台上去听这首歌的，准备着下午的期末考试，天阴着，我知道我自己看不进去也考不好了，就一直呢望着远处去发呆。我想如果那天的考试是音乐课的话，这首歌也许就是我唯一的答卷了。他不过每年到夏天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首歌，孙燕姿《一样的夏天》。今天恰好你们在谈到这个话题，夏日的主题曲，那这首歌依然还是我的主题曲啊，《一样的夏天》。
1: 是的，大亮也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留言了。那么大家呢都会在每天的15点到17点呢锁定午后光阴，那么全天当中的关注听见零分都会有直播节目呢来跟大家共同去分享。
0: 嗯，
1: 还有勇敢面对人生也说点一首橘子香水，哇，刚刚呢是橘子汽水，你是橘子香水啊。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安排的是来自万象更新的《今年夏天》，稍后呢我们大家按照时间顺序在直播过程当中呢等待一下大家喜欢的歌曲，我们一一送上啊。
0: 嗯，先听林志颖的这首《今年夏天》。

0: 有梦就去追逐，有爱就有欢乐，回忆永远不褪色。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候，唱上这么一首经典的老歌，是不是瞬间能让你清凉一下呢？
1: 是的，那么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暑热的夏日要来了。那么每年一到了七月下旬、八月上旬，就是最热最热的一种模式。那么林志颖的这一首歌曲啊，很多朋友我们都会说，哇，这真的是第一次去听。那么大家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印象，就是在1994年的时候，今年夏天就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告别演唱会，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夏日旋律了。
0: 对，现在梦在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说是广播吗？对，你现在呢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广播，是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当然我们现在的广播呢也是个能够可视化的，能够看得到的。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听见林粉的抖音号还有视频号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 没错，夏日的美好，大家在内心深处都会联想到什么呢？独属于这个午后时光的两个小时，让我们慢下来节奏，一起去聆听独属于你的夏日的主旋律。也可以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你想到那年夏天哪些美好的小事情，还有随手拍下的一些美好。那么恰逢的今天是一个小暑，大家看到一些有关于夏日美好的文案，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呢一起来分享。
0: 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勇敢面对人生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在今日节目当中呢，他说橘子香水是不是就是今年夏天的一首主题曲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0: 是北京时间16: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人等你哦。
1: 欢迎光临，
2: 在这里等着。
1: 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我们两人都会在这里等着你啊。我们的组合名称呢叫做旭日阳光组合，那也希望大家在午后的这个时间段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也把瞬间的一种清凉带给各位啊。
3: 是的，每天的午后时光当中的15点到17点，大家都可以去锁定我们的视频号听见零分，也可以锁定我们的抖音号听见零分，大家呢都可以去可听可视的去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啊。
1: 是
3: 像刚刚新在梦在就说了，说是广播吗？没错，这是我们的可视化的直播的广播节目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电波搜索 FM94.6 FM88.9， 同样呢也可以在电波当中听到我们的声音。
1: 对，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抖音号搜索听见林粉，或者说视频号搜索听见林粉，都可以在评论下方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如果说给夏天配一首主题曲的话，你会选择哪一首歌呢？刚才也不少的听友呢都发来信息了，这些歌里有关于夏天的一些故事，那这些歌里边有诉说关于夏天的一种心情啊。那么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你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八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他喜欢的就是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可以作为他今年夏天的一个主题曲。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被风吹起的那个窗帘，还在躲在门后偷窥的班主任，音乐课的钢琴声，还有青涩的我，说再简陋的一个场景也是绚烂的光明，因为青春本身就是存在最美好的一个故事了。说今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我，再回想起曾经在操场上的那些场景，真的是非常的难以忘怀。阳光操场，迟到白衬衫，睫毛黄昏侧脸，逃课单车，单裙背影对视汗水，开水房大扫除，图书馆运动会，还有相遇的走廊，教室的门口，他这些呢都是我曾经的一些以往，曾经的一些场景啊。他现在离开大学的这个校园了，满心的都是舍不得啊。那也希望这位刚刚就是大学毕业的朋友，不知道你接下来是即将要走入工作岗位呢，还是继续在学业上进一步这个深造呢？不管怎么样，希望你未来一片光明啊。
3: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雁行江湖的朋友啊，名字也很大气，他说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来到被阳光和大海温柔包裹的地方吧，也开启一场浪漫的海滨之旅，在一座城市当中海风拂过，带来满满的幸福感，也能够让我们去尽情享受这片海与天相融的美丽景色。你看，大家对于夏天所有的美好可能都藏在那个有海的城市里啊，无论你是想去往山东、海南等等，那么大家呢在拥抱每一个大海的时候的感受呢也是不一样的。
1: 是，你看来自我们平台当中的小青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今年夏天的主题曲就是被风吹过的夏天吧，金莎的那首歌太喜欢了。他说我还记得林俊杰演唱会上的对金莎，然后就说了，说当有一天我们都变成了老爷爷老奶奶，如果你还会去开演唱会，想唱这首歌，只要说你需要我，我就会来的。他说去年那个夏天可能是他记忆当中最快乐的这个时刻，有朦胧喜欢的人，有很多小伙伴，有亲切而风趣的老师，对未来不可预知而美好的一些憧憬，他一晃都过去了，时过境迁呀。他现在的我

0: 都已经步入社会，已经在工作岗位上工作了有小半年的这个时间了，喜欢的那个人一直还在喜欢，不过还是不敢去表白呀。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事业小有成的时候，能向心爱的那个他说出我内心真实的想法。
1: 那希望你也有勇敢表达的那一天啊。陆回头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夏天在回忆里是不可超越的。他说李娟呢曾在阿勒泰写阿勒泰的夏天时候呢，就带着一种毫无防备的天真。他说夏天太美了，美到让人只想在草地上打个滚儿。我们每个人记忆当中如此纯粹快乐的时候，是不是也发生在儿时的那个夏天呢？小时候的夏天可能没有24小时的凉爽，老式的吊扇呢也会吱呀吱呀的声音陪伴着我们，还有呢就是伴随着电视机清浅的一些音量。当最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外婆奶奶坐在竹藤椅上给你扇着手里的蒲扇呢，混合着我们每个人晒在夏天院子里衣服上的那种皂角香味儿，拿着几毛钱的零钱跑过发烫的石板路，再买上一只小冰棍儿，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装一口咬下去，当冰凉撞开了所有的燥热，一整个午后时光都是快乐的。所以记忆里的夏天日子真的很慢，欲望也很小，有风有甜味儿，有陪伴就是最美好的。所以夏天在各种意义上都是漫长且愉快的，让我们一起去度过美好的夏天啊。
0: 对，一说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待到这个空调房里。那曾几何时，在我们儿时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还没有怎么有空调吧，
1: 对，
0: 基本上家里边可能就是有个电扇。那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是怎么去度过这个漫长的夏季生活吗？如果说想要跟我们来聊的话也是可以的。反正我记得小的时候在夏天的时候呢，大概的情况之下都会在地上铺一个凉席，中午的时候呢就是在地上这个凉席上再铺一个褥子来进行这个入睡。那么同时呢，家里还有大大小小不同的这个扇子啊，可不是现在那种塑料的这个扇子，
1: 是的，
0: 更多的就是那种蒲扇，或者说能够折叠的那种扇子啊。那些扇子它的面积比较大，所以扇出来的风是比较大的，而且非常凉快啊。我记忆深处时常就是我老妈就是睡在我的旁边跟我扇着扇子说，哎呀太热了，能睡着吗？我来帮你扇一扇吧。
1: 对，小的时候呢，我们的记忆里面这种折叠扇子是可以买下没有写过扇面的这种白扇。
0: 对，
1: 我的姥爷呢特别喜欢练书法啊，我都记得他有很多的这种折扇回来呢，都会给不同的人在夏天呢送去不同的扇面和一种祝福。当你打开那把折扇的时候，好像也一下子就走进了那年的回忆里头了。
0: 是，真的是这样。就是现在我去收拾家的时候呢，还会看到就是曾经几何时在家里留下来那些扇子啊，还有就是那台老式的那个电风扇。
1: 对，
0: 以前都是这种轮状的嘛，然后有里边有这个荷叶，然后就是圆的，然后那个风力还挺大的。但现在我们去这个家电店里边去转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电扇的这个品牌呢也是各式各样，款式呢也是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之前那种摇头的那种圆的这种风扇之外，我们会看到还有那种长形的，就是圆柱的这种形状的，提起来也非常的便携啊，就是你走在那个家里可以把它就直接提到哪就可以了。还有那种空调扇里边是加冰的，不像空调有那么的冷，但是那个风呢也是凉凉的感觉啊。
1: 是的，大家记忆当中的夏天是什么样的呢？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橘子汽水也要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在听歌的时候是不是也怀念小时候化的那杯橘子粉放凉之后的夏天汽水味呢？

0: 听到这首歌，仿佛真的就是回想起自己小的时候，家里经常会买一袋这个红色的这个橘子粉嘛。
1: 是的。
0: 然后到盛夏时节的时候呢，时常妈妈都会给你放凉了，然后化上这个橘子粉水，带你中午午睡起来之后呢，喝上一杯这个甜甜的橘子水啊。
1: 对，我们也会拥有一个独属的口红色号，就是橘子水的这个颜色啊，包括我们的舌头在那个一下午，但是能够享受到那种甜蜜呢，是妈妈对我们满满的爱呀。中午时分之后呢，吃过饭，大家在午休的时候就会用一个量杯，然后呢把它冲泡好，然后放在这边等待着我们睡起来去享受啊。
0: 对，
1: 其实无论是在什么时候，就是父母对孩子的那种爱啊，永远藏在这点点滴滴生活当中的小细节里啊。
0: 对，你看我们两人在说到这个小细节的时候呢，在平台当中，乐享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说，小的时候最喜欢喝的就是橘子粉了，说每年夏天的时候呢都会缠着老爸老妈买好几袋才能度过这个夏天啊。
1: 是的。
0: 对，其实说到这个夏天，在以前的时候可能没有现在说有空调，然后有冰箱，把自己的东西呢放在这个冰箱里边冷冻一下啊。
1: 对。
0: 那么在以前有很多人呢就会把这个西瓜呀放在这个清泉或者寒水当中，入口的时候呢就有一种清凉感。当然呢我们常说这个心静自然凉嘛，就是热散由心静，凉生呢为是空，心定了，那么这个烦躁呢自然就消退了，这可能就是心静自然凉的一种说法吧。或者说干脆的换一个思路，与其躲避，不如呢去拥抱盛夏。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啊。就约上三五好友，漫步林荫湖畔，赏一池荷塘的这个光景啊。因为在小暑节气的时候，荷花从南到北是次第绽放的，微风拂过，莲叶翻涌，粉嫩的花朵呢会随风摇曳的，轻盈的荷香会扑面而来，这就消了几分暑气，添了几分悠然啊。
1: 是的，还有很多朋友们说小暑吃三宝入伏没烦恼。那么有一些地方呢可能会有吃三宝的习俗，大家知道是哪三宝吗？就是黄鳝、莲藕和绿豆芽啊。话说今天主播呢就尝到了一宝，因为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我们美餐了一顿这个藕盒不仅吃到了莲藕，还吃到了肉馅儿，很美啊。那么在小暑节气当中呢，更重要的大家可能会觉得要准备一些养生的食材，像黄鳝呢会补中益气，莲藕呢又清热生津，绿豆芽呢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很多减脂的朋友绿豆芽啊一周真的是会吃上很多次啊。
0: 对，有很多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做凉面的时候呢，里头们也会拌上黄瓜丝还有绿豆芽，再放上一些这个豆腐皮，然后吃起来这个口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营养搭配也非常丰富啊。那老话说呢，小暑黄鳝赛人参，也就是说小暑前后黄鳝呢是最为肥美的，
1: 是
0: 肉质细嫩，营养丰富，

0: 或者说是红烧，入口呢是绵润醇厚，或者说是清蒸，保留它本身自有的那种鲜味儿。其实不管说是哪种做法吧，味蕾都能得到一种极致的满足啊。
1: 对，消暑的食物呢有很多，当我们忙着消暑的时候呢，五谷却在蓬勃的生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南方的早稻呢，其实在湿热当中呢是陆续成熟了。小暑时节的时候呢，也会将新稻去割下，碾成米之后呢，制成新饭。那么以祈求风调雨顺，再和邻里一起品尝一下新收获的稻米，这就是我们说的食心。而在饮食当中呢，也藏着我们很多普通人的朴素心愿啊。食心呢，有着食心之意，就是要咽下一年的辛苦，希望往后的日子啊，都能够苦尽甘来，顺遂无忧了。
0: 对，当然在这个时间段呢，在很多地方的一些中小学生们陆陆续续都迎来了这个暑假，那大家也不妨找个闲暇的时间，带着孩子走进郊野，细听蝉鸣蛙叫，静静的去欣赏碧叶红花，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当中，心有清风，不急不躁，小暑长安，余生皆欢啊。虽然说天气比较炎热，大家心态一定要好啊。
1: 嗯，看一下我们的大亮发来了信息，他说点一首新鸳鸯蝴蝶梦。
0: 嗯，
1: 没错，可以的。那么还有一首歌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听一下大亮给我们送上的歌曲啊。还有呢，我们的王菲也给我们送出了小心心，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喜爱和支持啊。那么在这个时段，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听见凌晨。

0: 一听到这首歌又想起了小时候，这在93年的时候呢，电视剧《包青天》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嗯、所以今天再次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聆听到的时候，是不是又想起那个夏天的时候和你的小伙伴们一起看这部电视剧的那个场景呢？
1: 是的，这一首黄安的歌曲啊，真的是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那个时候以为包拯的脸就是那么黑的、嗯、所以童年的一些记忆呢，真的是留下了很多的一些美好。大家无论是在追剧的过程当中，还是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一定有一个小伙伴或者有谁是指定陪着你的。此刻你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想起他呢？
0: 是啊，你看白云悠悠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93年高中毕业，在我们村呢做小学的代课老师。他说我教4年级的语文和自然外加音乐课，他我给孩子呢就教了这首歌。在我来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有上过体育、音乐和美术，孩子们当然的兴奋的不得了。他说我教了他们很多歌，在预备中过后呢，我就让音乐委员呢唱起这些歌，校园里回荡着孩子们嘹亮的这个歌声。说快30多年了，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又回到了那个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真的好美好啊、嗯、说今天在出行的路上突然又听到了这首新鸳鸯蝴蝶梦。他说我记得那时候是教孩子们第一首流行歌曲，选择的就是包青天的主题曲啊。
1: 是的，我们都知道这首歌呢是1993年就发行的，那黄安呢、嗯也是在带自家孩子散步的时候呢，就听到了一段旋律，觉得非常的好啊，就回家记录下来了。没想到我们的这位老师呢，就把这首歌又教给了很多的孩子们、嗯、歌词当中其实也引用了唐代诗人李白当中的一些诗句，比如说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大家还有印象吗？给这首歌曲其实增加了很大的一些文化底蕴啊。
0: 是啊，你看一首歌好像真的就是一个夏天的助讲啊。那今天我们在午后光阴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说哪一首歌可以作为你夏日的这个主题曲呢。好多听友都发来了关于夏天的一些歌，还有关于夏天的一些回忆啊。
1: 是的，
0: 不管怎么样，希望这些美好的回忆永远的都是烙在自己的心里啊。
1: 嗯，当这些旋律一响起的时候，我们的青春回忆就到来了。也希望这2个小时的慢节奏时光能够陪大家度过美好的光阴、
0: 嗯、
1: 那么在午后大家此刻的心情有没有好起来呢？不管怎么样吧，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做好迎接这个盛夏的准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千比一万，即将截止，封藏重塑，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7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本节目呢名字叫做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晓。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准时听到看到我们的直播。本节目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同时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视频播出的，叫做听天灵粉哈。在公屏打字赶紧互动，跟我们来一起互动起来了，超级简单。您就如果已经进来直播间了，在公屏上写个啥字儿呢？哎，你看，哇，灵粉广播电视台，没错，就是我们啊。
2: 对，然后或者是呢，可以开启我们这个下午好的打卡阶段啊，发送下午好，或者是你好，开启你今天下午下班时间段不一样的好心情喽。
0: 是的，那么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也会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的事情哈。在昨天呢，我们也开始了我们美食时光道的第一次第一站，去到了大家喜欢的老地方砂锅粉条。而在未来呢，我们还会去很多的地方的。当然，今天下午去哪里呢？目前我们俩说实话都还不知道，
2: 没有计划，没有
0: 说实在。哇，今天真的太忙了，忙碌的一天开始了，然后发现哇，真的是忙碌的一天一直在开始，都没停下来过。
2: 笑苍天说，超级简单。
0: 哎，
2: 那你倒是报名啊。
0: 对哈，
2: 简单倒是报啊。
0: 所以那么比方说今天下午您希望看到我俩出去吃饭哈，去哪家饭店，哪个老味道，您随时可以告诉我们。昨天那个老地方真的就赢得很多人的好评。
2: 哎，没错，
0: 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的。特别的棒哈。
2: 然后又或者是就是你们想要参加我们第二届这个无厘头大赛啊，去赢我们的大奖的话，其实每一个人参与都会有伴手礼。
0: 是的，
2: 想赢大奖的话，可以呢就是关注到我们这个号码当中啊，先搜索关注，然后呢可以就是私信找到我们，在这里打卡留言了。
0: 对，要跟您说一下，就在本周五的下午的6点，我们会开始听见灵粉无厘头大赛的第二场比赛了。那么第二场比赛呢，可能这个游戏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啊，但是依然会围绕着我们的无厘头的方法来进行的。所以各位如果说想要参与我们的比赛的话，如果您时间合适，说礼拜五6点我能赶过去，地点在这个老师大里边，时间也合适，地方也挺好的，这个距离上都没问题的话，赶紧找我们俩报个名吧啊。
2: 对，没错，就像我们这个笑苍天一样说，主人好有魅力啊啊，那希望我们可以线下约见一下啊，
0: 就
2: 尤其是在这个无厘头大赛上面啊。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成本人说啊，说喜羊羊棒棒棒啊。
0: 哎，
2: 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个大赛当中，如果说你没有时间没关系，家人朋友呢，
0: 家人朋友是可以的，
2: 谁喜欢玩啊，
0: 哎，
2: 叫他来。
0: 是的，就非常简单，直接你就跟他说了，我给你报了个名啊，我给你报哪儿去了，
2: 你
0: 赶紧去吧，
2: 你查
0: 就可以了
2: 啊。对，没错啊，
0: 如此简单。
2: 然后我们也欢迎更多朋友呢可以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共同参与到我们本期节目的开心快乐当中。
0: 是的，那么今天呢是7月7日星期二，然后呢确实有看到有一些朋友们哈，老朋友新朋友都已经关注我们的直播了，请记住跟上节奏，一起分享互动起来。马上跟大家共同先进入到的是灵粉出行速报，来关注天气和路上的及时信息，欢迎各位。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1: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0: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1: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0: 广播听得清，
1: 抖音看得见，
0: 出行不迷路，
1: 生活更从容，
0: 锁定灵粉出行速报。来吧，在北京时间17:11来关注到灵粉出行速报，来首先跟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那么今天我们灵粉也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还有一个冰雹的橙色预警哈。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预警信息吧。首先来自于高温的黄色预警信息呢，在7月6日的晚上的7:08发布的，发布区域提到了说是预警区域大宁、瑶都区、襄汾、侯马、洪洞、霍州、古县呢，连续3天预警区域内最高的 气温呢将在35度以上的，各位一定要注意，局部地区也已经出现了超过37度的情况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么当然刚才我们还提到了关于冰雹的橙色预警，我们来关注和了解一下。
2: 是的，在这个阳东气象台呢也是在7月7号的时候，今天15:19呢发布了冰雹橙色的预警信号，预警区域呢是在乡镇街道，然后那么预警呢也是未来6小时呢预警区域呢可能会出现冰雹天气，并可能会造成雹灾，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请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做好防范准备。预警只能呢政府及有关的部门人员呢要按照职责做好防冰雹的应急工作，二呢气象部门要做好人工防雹作业，准备开始并择机啊来进行这个作业。三呢就是户外的行人要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暂时躲避。四是冰雹侵袭的汽车以及室外物品的安全或者是设备的安全。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预防冰雹侵袭的汽车以及室外物品的安全或者是设备的安全。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预防冰雹天气伴随的雷电灾害。
0: 是的，这是关于两条预警。再来跟您分享一下实时的天气的温度情况了。今天是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5度，最低温度24度，目前温度28度，体感在31度，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啊。
2: 是的，然后呢最近两天呢可能这个气温呢确实不是特别的稳定啊，有这个升温过程，同样呢也有这个雷暴大风的这个到来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刚刚啊在我们北京时间的16:00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市区当中啊是下了一茬太阳雨。
0: 对，
2: 哟，那下的可大了，下完之后立马就放晴了，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吐槽说，哇，天气啊跟蒸桑拿一样，先给你来一盆水，然后就热气腾腾的蒸着啊。
0: 是的，
2: 虽然这是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夏季现象，但是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照顾好自己。
0: 目前从实时情况来看的话呢，大概会在今天晚上的8点还会有一个70%的降水的情况哈，然后到明天的话呢都是晴朗的了，然后到明天的大概11点的时候还是有一场降雨，下午的2点也会有的。再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明天呢是以雨天为主，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5度。然后呢7月9号周四的时候呢是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5度。说实在话，夏天嘛您就等着吧，好好的热着吧。
2: 没错啊，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呢，也希望各位在这个下班时间段呢可以打开我们的广播或者打开我们的这个手机啊，调频我们的听见临汾节目组，可以看到我们的实时直播画面，然后也可以在这里呢跟我们来共同互动打卡留言了。
0: 是的，再来跟您分享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是在鼓楼转盘出现4个方向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情况已经产生。在科尾巷也出现了南口的地方出现车多压力大，在财神楼中街的北口出现的是也是严重拥堵情况，还有大家熟悉的来自于青石街呀洪家楼方向都是车多缓行，在广宣街南口也是车多了，以及在建设路的情况呢目前情况还算不错，不过各位需要注意，目前在老这个平阳广场附近依旧也出现了一小段的由西向东的车多缓行的情况，大家呢也一定要需要注意了，好吗？
2: 那再来关注一下呢来自于我们这个东城情况啊，以及我们这个北城南城的情况啊，在我们车站街附近呢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比较严重一点，可能会有这个车辆倒震的情况发生。那么东城这边的话，我们重点关注到是来自于我们东关的大小十字，东关小十字十字路口的东侧呢是由西向东的缓慢通行，西向东是可以正常行驶的。我们往南边看一看啊，平阳南街啊一直能从这个五一路的十字路口出发，延续到了我们三角巷这边呢是持续时间段的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南向北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因为修路的原因啊，所以这个通行缓慢它其实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仍然希望各位呢可以保持合理的车速和车距，注意安全，缓慢通过。
0: 是的，欢迎大家能够在下午时段跟上我们节奏，共同分享和互动起来了。就在今天下午呢也是给您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个营养大餐。
2: 是的，
0: 对吧？各位如果说都在听我们节目，看到我们直播的话，我们想问问问吧，目前在看直播的到底有几位朋友，辛苦大家在公屏上回复一个一哈。那么今天其实我们俩也在想说，我们的这个美食时光道要不要再走上一波，其实心里边更加也希望能够出去哈。所以我们今天第二家去哪个老味道，各位可以帮我们推荐推荐了。昨天我们有吃了这个臭豆腐了，粉条和炸串了，那么今天希望我们去哪里，请告诉我们答案好吗？
2: 全新的一个地方，全新的出发，也希望

0: 更多朋友呢可以推荐您身边那些美味又实惠的美食，性价比略高的，尤其是在这个夏季啊，我们晚间时间段呢可能会带着家人跟朋友共同出行，想要吃吃喝喝了，去哪儿是绝对不会踩雷，评论区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了。
1: 是的，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的精彩的节目内容，邀请大家跟上节奏一起来吧。

0: 说节目内容，首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说今年计划招生达到125万人，人社部发布了一个重要的通知。今日人社部呢是发布了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2026年的技工院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对今年的技工院校招生工作做出了全面的部署。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是的，通知明确啊，说2026年的技工的院校学制招生的目标为125万人，各地呢要及时去细化分解任务指标，压实工作任务啊。同时呢，我们要充分发挥技师学院招生的主力军作用，提升技能人才培养层次，步步提高高级工班和预备技师的招生比例。
0: 是的，
1: 这点它比较重要一些啊。
0: 对，那么也是说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呢，是开展了培训了。那么也会围绕新型产业、未来产业优化增设专业，支持技工院校适当的放宽招生年龄的权限，还有获取职业资格证书或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比例呀，做好招生和技能人才培养相关的政策解释，都是非常好的啊。
1: 哎，没错啊。如果说您家有这个就是刚刚毕业的学生啊，孩子啊，需要求职的，或者呢是要这个考虑下一步要不要再继续深造的朋友们，
0: 对，
1: 可以来关注了解一下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最新消息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了。
0: 好，第二个事情呢，也跟您分享来自于山西交警权威发布了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哈。他为什么突然又提起来？就由此可见的话，但是肯定是最近哈有这方面有点隐患了哈。说被自行车后轮夹过脚的很多70后、80后是难忘回忆，对吧？虽然现在骑自行车的人数少了，但是自行车小小的车轮呢，也藏着大大的安全隐患的。公安交管部门整理预防措施，希望能让小孩免受伤害啊。
1: 是的，儿童座椅的两侧呢，务必要加装脚踏防护网或者是挡板，以防止小脚卷入车轮的第一道的防线。那么二呢，就是要把脚丫放稳当、放稳妥，告诉孩子双脚一定要踩在脚踏上，尤其是过坎儿啊、转弯啊，或者孩子犯困的时候，容易不自觉的伸脚，危险就在瞬间。
0: 嗯，然后呢，也提到了，比方说要遵守交规。保往返平安呐、啊，起步请回头看呐、啊，被卡住别硬往出拽呀、啊，都有一样的情况的一些提示哈。那么叔叔也说了，说这个孩子安全无小事，带娃骑车不是简单的做好就行了，任何一次疏忽都可能酿成终身的遗憾的。所以各位家长在日常出行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仅是守护孩子的平安，更是为了孩子树立好的榜样呀。
1: 是的，也希望我们这个大手拉小手，小手拉大手啊，可以共同创造我们文明城市的出行理念。那么同时呢，我们公安交管部门也是曝光了两起啊关于这个什么饮酒后驾驶的案例啊，还有近期呢这个跟车比较近导致追尾的事故啊，以及我们这个交管部门呢用照这个宣扬加预防的方式来打漏啊。所以更多朋友的话，希望如果说你有这个意识啊，出门戴头盔呢，坐车要系安全带呢、
0: 是的，
1: 咱就把头盔和安全带系起来了。
0: 好，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互动。看到有人说喜欢你们两个搭档，谢谢您。这个身票愤青十七女瑶女赵瑶娜娜宁笑苍天都在。他说岳师傅剪刀面上海菜是可以是吧？岳师傅剪刀面对于我们老零分来说确实也是一个美好的记忆吧。而后来发现好像这现在各种这种新兴的美食层出不穷五花八门，以后想的是去岳师傅的人就会少了很多了，对吧？
1: 对，
0: 除非很多说上点年纪的或者小朋友们比较小的
1: 就喜欢
0: 吃那面，带孩子吃那个吧、稀稀汤汤的能够往嘴里边一吸溜，不需要怎么嚼，挺好的啊。
1: 是的啊，如果说你有喜欢比较吃的这个美食啊，或者是家人朋友比较推荐的店铺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今天呢，我们这个美食打卡正在进行当中、还不知道去哪一家店呢。哪个菜你觉得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对，
1: 就很好。
0: 是的，
1: 告诉我们，公屏上等你哦。
0: 哎，好，欢迎大家吧，来到直播。

0: 这首旋律你熟悉吗？
1: 熟悉啊。
0: 怎么个熟悉法？
1: 沧桑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
0: 这首歌曲在今天出现在你的耳朵里
1: 啊？对啊。
0: 除了这会儿，还有之也出现在你的耳朵里了。
1: 就是那个视频里面嘛，就刷刷那个嘛。
0: 不是。哒哒哒哒哒哒。今天上午我们去直播的时候，老师们在舞台上跳的那个舞，就是这个音乐
1: 啊，这个哒哒哒哒哒，想起来了吧？
0: 对对对，
1: 啊对，
0: 好。突然之间哈，真的突然之间，我说呀，我今天好像想吃点东西了。
1: 嗯，
0: 一会儿去你播我吃也行是吗？
1: 行
0: 吧。你吃吗？
1: 我倒是也能吃，我今天中午吃的老四川。
0: 啊啊，那你咋不加啊？
1: 没关系啊，我还可以再吃一遍啊。
0: 那你说服不服？
1: 因为我跟你说，我这个酸辣粉我没有吃好。
0: 你吃的是青世界那个？
1: 对。
0: 哎，你看巧不巧，卓然，我不知道你吃的老四川，
1: 嗯，
0: 我突然脑子又想到老四川了，你说服不服？
1: 我就想吃老四川，
0: 服不服？
1: 因为我们家里面今天就是我婆婆包的饺子，你知道吧？
0: 好了吧，来吧，各位，走过路过，您可千万别错过哈！突然就想了一下哈，
1: 嗯、
0: 咱们临汾哈，老四川的凉面类的哈，目前我知道的很多人就说起来说啊，经常会评比一下，我知道我喜欢那个青石街口那家，我喜欢。有人说我喜欢七中那儿那家开很多年的，各位这两家还有哪儿这个凉面啊、酸辣粉啊，什么狮子头那个面叫什么阳春面，
1: 嗯，
0: 是放狮子头对吧？
1: 嗯，
0: 你们更喜欢吃谁家的？告诉我们一下，对吧？
1: 对，
0: 排个名，对吧？我们说实话哈，我的个人观点告诉我，就是青石街那家以前的老板和现在是不是换人了？各位有没有知道？有没有懂的？如果有的话，你告诉我们，来赶紧互动，叭叭叭叭。
1: 对啊，如果说你比较喜欢吃老酸辣或者比较喜欢吃辣的话，就除了这两家之外，
0: 啊、
1: 你还知道哪一家
0: 是的
1: 比较好吃的？
0: 哎，
1: 比较喜欢的。
0: 啊、
1: 因为我们两个人之间老去青石街，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就是离原单位比较近一点，
0: 对、
1: 嗯，所以我们习惯了
0: 啊。我家的猪头肉凉面，哎呀，梁子哥，你家那个北外环的地儿开了吗？好久没有见你了，梁子哥啊、
1: 嗯嗯，
0: 欢迎你啊！还有人说中大街原来就在财神楼呢。是青石街吧？青石街南口那儿吗？砂锅米皮哪里好吃？还有砂锅米皮呢，孩子，砂锅里边米皮它是煮了的还是凉拌的？
1: 对呀、啊，
0: 凉拌完给你放砂锅里。
1: 我觉得这个味道它真的好奇怪。如果有砂锅米皮，我就去吃。
0: 对，
1: 嗯，
0: 哪有砂锅米皮？各位有没有知道的？
1: 我听过这个什么什么砂锅什么这个就是米线
0: 啊。梁子哥也家里也出凉面吗？你家臊子面就很好。煮的好吃，米皮还能煮完，煮完它不烂吗？
1: 不就坏了吗？不就化了吗？
0: 不就对，就会化呀。那他家不化，他家得放多少胶啊？
1: 我也刚刚说，就是
0: 啊啊
1: 怎么能不化呢？
0: 屯里啊，我最近老刷到，比方好像是有几个网红去屯里去吃过，就是说凉皮呀、砂锅类的，说屯里那家很好吃，但是我们。太远了，有点远，我怕我们一会儿回不来。
1: 对，我们要形成这个完美的节目闭环，所以一定要回来的。
0: 梁子哥，你们家猪头肉凉面就是代表凉面里边也拌了猪头肉吗？怎么好奇呢？不稀罕、嗯、啊哟，我突然觉得我真的是也长知识了哈。各位，如果说您这会儿已经关注到我们直播了，您希望我们今天这趟哈、啊，就是以老师大这个院子为圆心，就是不要太远的地方，推荐我们去吃哪儿的、
1: 嗯？
0: 我刚才突然想到凉面了哈、啊，其实可以吃一碗凉面，我就喜欢吃一个凉面。
1: 我喜欢吃酸辣粉
0: 啊，他喜欢吃酸辣粉。
1: 我今天中午没吃好。
0: 对，我们俩每次必然就是一个吃酸辣粉，一个吃凉面。
1: 嗯，
0: 如果说要吃点那个凉凉的那个泡菜的话，也会吃一点。为什么吃泡菜呢？因为那个脱骨鸡爪它贵，所以也舍不得点。他喜欢吃那个，
1: 我超喜欢吃。
0: 他喜欢吃
1: 鸡腿，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个豆腐泡、
0: 啊，豆腐泡，
1: 还有鸡腿。
0: 腿儿，然后腿儿也可贵了，我就舍不得点，
1: 嗯、
0: 所以每次就跟他一会儿，他一说哥，咱们去吃那个吧，我就不想吭气了。有没有好吃的臊子面？
1: 不是、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每次吃老四川啊。
0: 嗯，咋了？
1: 就是、其他的饭啊？
0: 啥意思啊？
1: 吃十次想个请十次饭。
0: 嗯，
1: 但凡一吃老四川，他是点完账、
0: 嗯、
1: 他就要结账。
0: 嗯，
1: 就是我哥有各种事儿，就是我给你买个饮料吧。
0: 嗯，
1: 啊，反正就是哎，我有接个电话吧。
0: 嗯嗯嗯。
1: 啊，老四川这个东西啊，我俩基本上是可以五五分成的、嗯、啊。
0: 哎呀，梁子哥不用送礼物。
1: 谢谢。
0: 这礼物我们分不到一丢啊，然后舍不是舍不得啊，就是觉得他好贵啊，他一个鸡腿他那个也是很挺瘦的，一个鸡腿二三十。 3028
1: 啊，对，反正是20来块钱吧，
0: 挺贵的。
1: 哎，真挺贵的。你想一个老四川，它应该是一个小吃类的。
0: 嗯嗯。
1: 我们两个人每次吃老四川，我们得花5-60块钱。
0: 嗯 嗯, 嗯, 嗯。
1: 啊，就是因为我要吃鸡腿这个事儿。
0: 嗯。
1: 其实我哥都不太爱吃。
0: 啊啊啊啊！还有朋友说，水门街那儿的工贸老铁烧烤，怎么有水门街又工贸？意思以前在工贸，后来搬到水门街了吗？那个好老铁烧烤好吃。
1: 说的是那个老铁，就是水门街正对面那个老铁烧烤。
0: AI 说，贡院街嘉林米线，嘉林米线在哪儿呢？贡院街哪块啊？嘉林米线，哎呦，我这第一次听到。
1: 嘉林我也没听，我当时是现在让我吃碗米线，我当时也
0: 很乐意。尧舜禹禹挺哈，他说送大啤酒不用送哈，我们收不到的啊，要送啊，
1: 这毕竟是这个官方号码嘛。
0: 嗯嗯。
1: 当然我们就是很感谢各位可以送啤酒，因为大家证明他们喜欢我们啊。
0: 啊，是的，感谢喜欢，非常感谢哈，来吧。你们希望我们去哪儿呢？要不就是那个嘉林米线吃米线去，还是吃老四川去？你吃的是青石街的，我们可以尝一下其中那家去，是吧？
1: 可以可以。
0: 其中那叫啥名啊？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每次听他们推荐过很多次。嘉林，有人说桂林，就是原来老工贸的老铁，然后呢，现在在水门街那边。
1: 就是工贸那个夜市摊儿，摆那个老铁烧烤。
0: 到那边开了店了，是吧？
1: 对，在那个就是水门街那个
0: 斜对面。
1: 斜对面，就咱们平常吃那个就是。
0: 那个油边。
1: 油边旁边。
0: 油边。
1: 旁边。
0: 旁边那个。
1: 对，老铁烧烤。
0: 是那个是吧？
1: 我吃过他们家面，他们家面炒的还是不错的。
0: 对，因为我们在那个旁边
1: 吃
0: 大油边的时候，然后点他家面，就点往锅点的拿
1: 过。对对啊，那个味道是比较可以的。
0: 有意思哈，好了，贡院街市场的对面有一个嘉林米线，是新开的吗？咋不知道呢？
1: 我也没有吃过嘉林米线。
0: 对对对对对对，好，好了，我们马上要进广告了，一会儿再回来，您可千万别走，好吧？
1: 投票啊，投票啊，
0: 快投吧！
1: 嘉林米线、老铁烧烤，还有就是、那个、
0: 烧烤就算了吧，你还真去啊？
1: 咱们点便宜点就行嘛。
0: 啊，
1: 还有几秒钟啊，就还有那个就是那个老四川啊，投票投票投票投票，
0: 快投票
1: 投票啊！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

0: 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
3: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画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们写的就是老四川小吃日小吃青石北街店，就这一个老四川小吃青石北街店。吃的谁家的酸辣粉呢？青石北街的。这样说您应该明白了吗？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我看这会儿多少人在线哈，这会儿呢还是100多人在线。来说一下，我们礼拜五下午我们的微博，我们报名都会有奖，而且我们这个比赛规则上呢就很随意很轻松的。啊，就是我们这个比赛，大家看一下，我们微博大赛本周五的上午6点就在老师大院里边，我们单位的楼下就开始搞这个比赛。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可以来找我们报名，好吧？可以报名啊。

0: 然后是我们的大赛，我们要搞这个比赛啊，无厘头大赛。
1: 对的，
0: 无厘头大赛。就是我们会有这么几关，你们如果说想要参的话，可以截个屏保存一下。就大概是这样的比赛，是我们台里边主办的。然后呢，我们就是只要你报名送个伴手礼，只要你名字比较好的话呢，我们还会给你一个大奖的，行吗？想报名的话，这样可以进我们这个报名群啊，我把这个群码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想报名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截图扫描一下，然后我们报这个群里头，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稍等，我要找到我们这个无厘头大赛的群。大家截图保存，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了哈，来准备。5 4 3 2 1 5 4 3 2 1，截图了吗？有点不清晰了你。
1: 有人说我做粉的样子也很美，哥，你为什么不跟我读呢？我都做完了，真是美完了。谢谢你的夸奖。
0: 你们去截图，然后微信扫描一下，进让人进群哈，是我们报名的群。就是母女大赛，有一位建群的哈，可以报名的啊。
1: 很好吃的，真的。炒米线不坏了，我们今天明明就是要 PK 凉面和那个米线。炒米一个就是说，我想吃鸡块面，我想吃鸡块面，没有人理他。我建议我们下次就是安排一块，就安排一回鸡块面吧。
0: 酸辣粉啊。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啊！如果没有关注的朋友，点点关注。我们本周五下午那个活动、比赛的，我已经想搞去玩一下。不是豆腐菜哈、他吃的是酸辣粉的，舒麻的，很神奇。他今天把这碗吃完了，好牛啊他！
1: 太完美了。太好吃了。就我跟你们正好相反，你们看别人吃饭香，我是有人看着我吃饭香。它辣椒很多，所有美女一定要学我的姿势。吃完之后求你们擦下牙。要不然你一下午一笑，牙上全是辣椒。学会了吗？那你们看我的牙有多干净。干净了吗？
0: 不干净，还有。
1: 还有。
0: 下边还有。
1: 要不然还没有开始擦呢。学会了吗？这种饭就只有一个缺点，就是要擦牙。如果你们那种很精致的初中女孩的话，我建议你们带一个牙刷出来，然后再吃这个饭。关键是酸辣粉，饱了都撑了，还喝了一个绿豆汤，完美 ，nice。不是 C 牙吧，就是反正就是牙上会有辣椒。我可以吃饱了。真棒呀，人生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吃饱喝足。看我牙上还有辣椒吗，哥？
0: 没有了。
1: 谢谢你。
0: 广播里面背景声有点大是吗？行，我们回来了。就是
1: 我怎么看见还有呢？
0: 你看因为你现在就是这样绿的，哪来的绿的呢？
1: 是啊。好了，没了。
0: 走，走吧，回家。
1: 哇哦！
0: 赶紧走。
1: 对呀，对呀，我这骑的可是有点困难。哎呀！
0: 阿米哥。老四川小吴小吃店，大家要看这个牌子吗？他在小区里头，所以这个牌子不显眼，我们从来没注意看。我第一次抬头看老四川小龙小吃店，我给你放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么个店，这么个名字啊，老四川小龙小吃店，老四川小
1: 龙。
0: OK 了，我走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走过路过您可千万别错过呀。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的听见临汾都市生活圈节目的美食时光道环节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一个吃的啊，然后我们就特效完毕。

0: 现在要返回到单位的直播间去了。嗯，没有关注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哈，可以点一点关注，谢谢大家。然后呢，可以我们一会儿回去又可以继续听广播，然后看视频直播了。
1: 是的，
0: 做节目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的内容啊。
1: 我现在吃饱了，一会儿回去给大家唱首歌。啊，
0: 又来这一套。
1: 大家留在直播间里面等着我啊。嗯。
2: 我们搬到这儿，你知道吗？
1: 看监控哥看着不见事儿了，监控哥说：“继续走着回呀。”嗯。
0: 花开福贵说：“我超爱这一家，老四川小龙小吃店啊，就是那家。”
1: 我也很喜欢吃。
0: 但位置上那个地图上搜，它就是老四川小吃青石北街店啊，你们可以去找找，没有去吃过的可以去一下，因为吃他们家的人确实也挺多的。每天你要中午大中午那会儿去的时候，发现他们家里边摆的桌子也挺多，外头也会摆一排，然后都基本都是人满了。嗯，排柱子嘛。谢谢分享，不客气，就是带你们知道一下这个地方在哪儿啊。嗯，这个美食是什么样子的呀？你先有个谱，以后你们要干个嘛，想请朋友吃饭、叫朋友吃饭的话是可以的哈。
1: 而这家还是就是我们两个人比较喜欢吃的这两样东西啊。这家其实东西很多，有盖饭，嗯，有阳春面，
0: 嗯，所以带小孩来吃的话，它适合全年龄段，
1: 是的，
0: 全年龄段都有的。嗯，谢谢庄的关注啊，没有关注的点个关注。
1: 我现在牙里面都是辣椒，我发现上了年龄之后，你没有发现吗，哥？咱们其实不太适合吃这种就是会塞牙或者会卡牙缝的东西。嗯。我跟强哥为什么就是老不带大家去吃烧烤呢？除了烧烤贵是一方面啊，但是贵我们两个人比较抠抠搜搜，不想花钱。就是第二个就是烧烤这个东西它容易塞牙。嗯，我发现了，就是我跟强哥就是年龄随之长大之后，我们经常就是跟朋友一起去烧烤，嗯，我们两个人会抠牙。嗯嗯嗯，不自觉的会抠一晚上牙。所以你们到了这个抠牙这个年龄段了吗？如果到的话，大家给我们扣个一啊，我看看谁在烧烤摊上抠牙。嗯。一粒微尘说：“好的，谢谢分享，不客气喽，不客气。你有分享我们的直播吗？
0: 感受一下，
1: 抓紧时间
0: 喽。夏天里的夕阳。
1: 嗯，这不是我们经常说那个租舞蹈服那个香花红吗？可以再过来一点。
3: 能不能少吃盐呢？嗯，
4: 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跟大家慢慢唠啊。再过五分钟，我们整点广告喽。”
5: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悦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

0: 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36，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都市生活圈在今天下午跟您继续问声好，大家下午好了，您嘞？
2: 下午好了，您嘞？
1: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有朋友说，你俩吃完饭又来加班了吗？这么多人，其实我们一直都在上班哈。我们节目时间是5点到7点。
2: 对啊。
1: 有人说，你看你们这打着这个直播上班的名旗号，你们还吃了晚饭了，也不是了哈。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这种晚饭不是我们真的想吃的啊，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说啊，你看你们多轻松啊，这单位真好呀，吃完饭又来上个班。然后轻松把钱又挣回去了，不是
2: 这么说的啊。你看哥，这不是下一步咱们要招募就是吃吃员吗？
1: 啊，对，
2: 你就跟他们说是
1: 啊，是，
2: 我们就可想吃，可好吃了
1: 啊。
2: 下一步我们招募你们，你们就来。
1: 行，
2: 你想以后我们要谈那种大店
1: 啊，
2: 那一桌饭咱俩肯定吃不了吧？
1: 是啊，
2: 咱们没有这桌朋友，咱们咋吃啊？对吧？
1: 那行，没问题哈。说如何少吃盐，跟大家说一下，说中国居民钠的摄入约80%来自于家庭厨房的，包括烹饪时放入的盐呐、调味品以及咸菜哈。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减少盐的摄入呢？建议从几个方面做。第一个，用限盐罐或者是限盐勺。日常做饭菜时可以使用限盐罐或限盐勺来提示自己要少用了多少盐。限盐勺用2克、3克的，这样就更能精准的控制自己的用盐量了。不可能。那炖肉了，那好吃啊？
2: 那不好吃。
1: 那第二项呢？巧用烹饪技巧，减少用盐。说平时烹调食物时，不用或者少用盐、酱油或鱼露等含盐的调味料，等到食物快出锅时再加盐调味儿，这样吃起来会有咸的感觉。
2: 就是盐它进不去，它表面
1: 不香，不香。第三个，利用食物本身味道让丰富口味，一些食物天然的味道也能让菜肴的口味变得更好。做某些菜时可以放醋啊、柠檬汁或者辣椒来代替盐的咸味儿，既满足了口味需要，又能减少咸摄入。不可能，
2: 柠檬汁还有盐味呢。
1: 他就说你用那个味儿代替，比方可能说，你看我们吃的
2: 所谓的酸就可以了，
1: 柠檬泡的那种啊。
2: 对对对，
1: 还有说限制咸味零食和快餐，当心隐形盐。很多人的儿童、成年零食、快餐含钠量都很高，比如薯片。汉堡和披萨，比如豆瓣酱、辣酱、榨菜、酸泡菜、酱黄瓜、黄酱、大酱、腐乳、咸鸭蛋等食物中的隐形盐也不少，尽量避免少吃或者不吃。哎，我想到一个比较咸的，其实火腿肠很咸。
2: 哎，是呢，
1: 尤其是鸡肉的那个。
2: 对，
1: 有的时候比方我没吃饭，我咬一口，我说淡淡的一点点吃，我说有点咸，
2: 齁咸。而且就是它为什么加饼子好吃呢？因为就是它里面是自带咸味的，比饼子要咸。
1: 对对对，
2: 辣条
1: 这点能做到啊。
2: 对，
1: 限制咸味零食和快餐，当心隐形的盐。还有看营养标签选择含钠较低的食物，就看一看哈。购买食盐的时候可以选择低钠盐，不咸不等于不含盐，比如话梅呀、番茄酱、面包夹心饼干等食物，吃起来感觉好像不咸，但是也有不少隐形钠，相当于过多摄入了盐，也要注意少吃哦。注意了哈，
2: 就是你吃起来它只是不是齁咸，但它里面也有盐，
1: 有了，
2: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
1: 是的啊。好，看看时间的话，节目依旧在紧张的进行当中了。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节目直播能够分享互动，看看有没有大家一起来跟我们来聊天的哈。有人说哈哈 哈做大做强再创辉煌，我们继续努力。
2: 他一定会成为我们的下一个时刻
1: 啊，
2: 下回我们招募时刻共同出发吃饭咯，下馆子咯。
1: 对，
2: 然后你就会看到我们朋友愤青，我来我去。希望你们做大做强哦。
1: 是的，
2: 还有之前我们一块儿去吃面的时候，不是也招募过一个粉丝朋友吗？跟我们去拍面馆那个。
1: 对对，
2: 后来也成了我们很好的朋友啊。
1: 是的，
2: 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直播当中啊找到你喜欢的乐趣啊。比如这个吃喝玩乐总有一样吧。
1: 哎，
2: 下一步我们将会接踵啊带大家去一起出去玩，走出去，邀请各位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
1: 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跟您分享下一个哈，我们提提旅行的事儿吧。在提旅行之前的时候呢，应该来跟大家分享个好听的歌曲了啊。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歌曲要送给大家呢？
2: 给我放个短发吧。
1: 考当中你要唱了吗？
2: 对啊，唱啊，就是我那会儿不是听那个机子里面放吗？短发大家听过吧？就那个歌特别的丧，就是那个歌就特别的就是这个意犹未尽，感情抒发困难，啊，所以呢我准备从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分享一首短发这样的歌曲。要开唱喽，做好准备，跟上节奏，谢谢你们。

有人让我好好唱，我已经非常努力了，大家可以就是努力的再挣扎一下。好好唱啊，这样要进入到情境当中了，这是一首比较悲伤的歌曲，所以要把这个悲伤的情绪跟大家去成功演绎出来。做好准备咯，看我的银丝，我的白发。

0: 还是军风懂我，军风说再高一点就要破音了。我高音上不去，上不去啊！假装唱一下可以啊，情绪到位就可以了。我们德发说眼药水滴了吗？不好意思，节目经费有限啊，眼药水没有啊。
1: 大画面感觉怎么样？
0: 挺好，非常棒，非常棒，
1: 对，
0: 把我的美颜立马就拉大了，我的银丝都看得很清楚。啊，福星说把混响打开，我们这台子好像没有混响是吗？
1: 没有没有
0: 啊，没有那个功能，不好意思啊。
1: 嗯，哎呀。我记得好像那儿有一个音乐什么声音美化功能
0: 啊
1: 呀，来你再来一首歌，我给你找一个调下去。
0: 真的啊，
1: 真的，大家一会儿听一下有没有
0: 声音美化功能？
1: 有一个。
0: 哎，我昨天有朋友说喜欢听阴天啊，咱们唱首阴天吧。然后小豆豆说卓然那个可以
1: 这样，
0: 可以付费专门听，可以。
1: 好像我们那个直播端那边可以调整一下，这样吧，咱们听一点点，让唱一点点，然后我们听一下，看是不是就是效果，会有下加了效果器。
0: 可以可以可以，
1: 这样可以跟领导汇报。
0: 就是这种有混响的那种感觉啊。
1: 嗯。
0: 然后要那个付费请我唱歌的话，大家一会儿可以私这个号啊，你们私一下，小私一下，让我们 boss 来跟大家去聊上一下这个费用啊。加混响了。

好听吧？有分享了吗？啊？现在有混响了吗？我马上要接着唱了啊。

0: 是的，那么确实在这会儿看的话有点阴天的感觉哈。
1: Okay.
0: 不过也提醒各位一下，在下雨之后会发现还会更加的闷热，也做好防暑降温的情况了。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节目内容吧。刚才有提到关于说旅行的那个事儿了，然后说来山西吃饭的时候还是要看天气嘛，这个晴阴雨雾各有专属的美食菜单，也是通过我们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推文哈，跟大家分享推荐我们临汾和我们山西了，说是时候跟着天气解锁山西专属的这个舌尖的惊喜了啊！有很多地方，比方说晴日燥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哪儿呢？去感受到关于阳光铺满了黄土高坡28度的暖风里，最适合清爽开胃的凉味，有浑源的凉粉、黄米凉糕等等啊，对吧？然后呢，再比方说有人说这个吕梁的柳林的碗托啊，还有啊，阴天微凉的时候去吃什么呢？大同的刀削面也是非常的好吃的。说临汾的牛肉丸子面必须要提起来哈，说这个麻花丸子铺满整碗的时候，这个热汤一下肚，驱散阴天的沉闷湿冷的啊。
1: 哎，没错啊，那我们今天起雾的时候呢，也要来到我们这个太原汾河这边啊，来感受一下我们雾天的太原头脑。
0: 是的是的，
1: 哎，但这个东西不一定所有人他都能享受啊。
0: 有面靠姥姥。
1: 对，
0: 细雨绵绵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大同吃吃铜火锅了，去湖口湖关喝喝点羊汤，驴肉的甩饼感觉一下，等等等等的。邀请各位哈，如果有时间就在这个暑假可以来到我们山西，来到临汾，欢迎大家了。那么同时呢，在本次这个暑期的时候呢，也是来自于说有一个重要的推送哈，说提醒大家有时间可以一定要来我们临汾。怎么讲呢？这个暑假暑期出行一定要来临汾的，因为我们临汾也推出了很多临汾文旅四大暑期精品线路已经全面的上线了，古建的探秘巡游，对吧？古建可以选择探秘游广生寺、大槐树、霍州蜀他们，避暑康养游可以去兴唐寺，可以云顶小镇，可以去这个安泽啊这边哈，还有福山的寨疙瘩这边，黄河风情可以去云丘山，可以去吉县湖湾、黄河湖口，还可以去永和的乾坤湾，对吧？
1: 哎，没错。
0: 还有这个博物的馆的探游，可以去的是临汾市博物馆、铁佛寺、陶寺遗址博物馆，他们去，对吧？就是欢迎大家能够去啊。
1: 所以临汾呢确实呢会推出很多条的这个路线啊，适合我们这个附近游、就近游、学生游啊，然后以及我们家庭游，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去查一下啊，游览一下啊。总管我们宝贝多大，总有一条路线是适合我们家里人共同出行的。
0: 然后军峰说，我终于知道了为啥我当不了主持人了，因为我唱歌不会走音跑调。
1: 想歌也不会走音跑调啊。
0: 我
1: 哎，你看你这话说的
0: 是啊，我还会上一点吧。
1: 这打谁脸呢，真是
0: 啊，就是啥意思吗？
1: 对，而且
0: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主持人，我得反思我自己了。
1: 对对，而且军峰就是你要你知道吗？你要挑战一下自我。虽然你自个儿唱歌不走音不跑调，你要试着跟我去合唱一首歌，你要记住，从小到大合唱比赛，我都是我们班指挥，啊，我能。

0: 我能胜任这一个要职是有自己的原因的。
1: 对，老师说了，说当你发现遇到了一个特别社牛的，特别喜欢表现自己的女生的时候，该如何管住她呢？就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闭住她的嘴
0: 啊，闭住小嘴巴，小嘴巴闭起来。
1: 嗯，
0: 下面时间当中呢，我们也会陆续的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精彩环节啊，因为还有几分钟我们就要面临我们下播的时间了。
1: 对，
0: 那么下播时间段呢，我们依旧呢是有跟大家就是放回家说再见的环节。
1: 对，然后这是我们新歌推荐，马上为你安排，找到了林志炫，唱了一首新歌《故事还有呢》，我们来听听看是不是好听的歌曲哈。新歌林志炫《故事还有呢》，希望你会喜欢。

0: 好的，各位，伴随悠扬的乐曲，今天晚上的直播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聆听与收看。
1: 是的，伴随着我们陪伴各位两个小时的出行时间呢，在这里呢跟大家共同分享了美食的环节啊，也在这里跟大家更新盘点了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区那些好玩有用的资讯内容。
0: 请记住，我们本周五的下午6点将会开始的是听见临汾无厘头大赛的第二场的比赛，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只要您报名的话就会可以拿走我们的奖品。活动的地点会位于老师大，来自临汾广播电视台的楼下。如果说您想报名参与的话，请记住联系我们两个人。
1: 现在再次要提醒各位啊，现在呢是本周二啊，离我们比赛正式开始呢还有整整3天的时间啊。如果说您感兴趣或者家人朋友呢想要跟着一起来的话，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活动报名的行列当中啊。非常简单，可以私信我们听见临汾抖音号码，或者是私信我们理想的个人抖音号码啊，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报名的行列里。
0: 感谢各位关注，我是理想，
1: 我是卓然，
0: 下期再见，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忙碌的现代社会，有种几乎人人都会患的病，它发作的时候，人们只想世界静止，忘记所有的催促和任务。到底是什么病呢？这种病就是拖延症。拖延症的持续发作将会是一种恶性循环，越拖延就越焦虑，从而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治愈拖延症也就变得愈加重要了。开启我们今天的职场魔方，雨飞就来和你聊聊如何治愈拖延症。雨飞有个同事就经常说要治一治自己的懒癌，于是呢下载了很多效率 APP 来拯救自己。但前几天纽约时报却给出了一个观点，用时间管理来治拖延是徒劳无用的，因为拖延症本质上是一个情感问题，和懒关系并不大。拖延症怎么就成了一个情感问题了？不是因为懒，那是因为什么呢？从小拖延到大，这会儿还有的治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纽约时报怎么说。拖延让人感觉堕落，其中一大原因是自我意识。你能意识到自己在拖延？心理学家福沙西胡瓦说，拖延症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明知道这么干会产生消极的后果，可你还是这么干。但人到底为什么会拖延呢？西胡瓦是这么解释的，人们会陷入长期拖延的非理性循环，是因为无法管理任务中的负面情绪。拖延症既不是一个性格缺陷，也不代表着你在时间管理上真有多烂，它无非是你应对消极情绪的一种方式。你选择把较长期的目标先往后搁，是因为在你的意识里还有那么多的负面情绪需要处理，修复情绪才是当务之急，是短期目标，完成任务排在后头。负面情绪的产生，有时候是因为你干的那件事儿让人不爽，比如打扫厕所或者给领导做表格。还有些时候，任务本身并不讨厌，可是伴随着工作呢，会产生一些更深层次的情绪，比如自我怀疑、低自尊、焦虑、不安全感等等。好比说，领导安排你写稿子，写的是你不太熟悉的一个领域，你盯着一个空白的 Word 文档，心里开始犯嘀咕，我的水平是不是写不了这个？即使写出来了也会担心，如果我写得不好，如沐春风的。换位思考不仅是一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体贴，更是一种待人以善的高情商。愿你明白，为人处事懂得换位思考，人缘才能越来越好，而与人相处学会将心比心，感情才会越来越深。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的这个竹编椅，坑坑洼洼的泥板地，时光在这家茶馆呢仿佛停滞了，让它是完完整整的保留了成都老茶馆的面貌。包括在这个四川隔壁的这个重庆，也有相似的一个茶文化。那么重庆的交通茶馆呢，也是一处将川渝老茶馆风貌保存的较为完整的茶馆。茶馆呢是某交通单位的食堂，80年代呢改建成茶馆，05年呢濒临破产，被川美的一个教授接手了，保留了这份原汁原味的老茶馆的风貌。现在的交通茶馆啊，不仅是附近居民去喝茶的一个很好的去处，也是重庆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了。不过呢，虽然老茶馆在逐渐消失啊，但喝茶泡茶馆这件事儿呢，却依旧成为了川渝人休闲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板块了。新的城市格局开始形成，茶馆也跟着一起

行了改头换面，所以啊，大部分的川渝地区的茶馆在选址上呢，一般会选择一些露天的一些地面啊，就所谓的坝子，夏天呢可以靠着大树来乘凉，冬天呢也可以尽情的舒展身体，躺在椅子上呢去享受蜀地为数不多的艳阳天。当然在全国的其他地方呢，有可能大太阳天是每天都有的，但是对于川渝地区，尤其在成都啊这种盆地的这种环境下呢，太阳天确实太少了。好了，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呢，一会儿和大家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茶馆里的乐趣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大爷，您喝杯什么茶呀？
1: 有没有免费的茶呀？
2: 没有，我们老板可抠了，什么都要钱。
1: 小姑娘，你看，这样行不啊？我帮你免费看个相，你能不能给我一碗茶喝呀？
2: 老先生还会看相呢？
1: 我不轻易给别人看相，之前呢，都在这个峨眉山当中修炼，近日感应到了上天的旨意，让老夫呀一定要在这几天到市井中来寻一位有缘人，为他指点迷津，逢凶化吉，才能完成我的闭关修炼。
2: 我不会就是你要找的有缘人吧？
1: 正是。
2: 好吧，本姑娘今天就送你一碗茶，你给我说道说道呗。
1: 姑娘天庭饱满，浓眉大眼，看似是福相，但命格太硬，哎，会让身边的人遭遇不幸啊。
2: 身边的人会是谁呀？
1: 你想想，你最亲近的人是谁呀？
2: 我们老板还有茶馆里的伙计。
1: 你最亲近的人难道不是父母吗？
2: 我父母都在几百里之外的老家呢，我每天看到的就是老板和伙计。
1: 这个，我的意思呀，不是说你每天看到的人，而是说跟你关系亲近的人。
2: 跟我关系亲近的人就是老板跟伙计啊。
1: 难道你和你的父母不亲吗？
2: 我父母重男轻女，他们最疼的是我的弟弟，16岁的时候我就

0: 打工了，跟他们都不联系，他们也不在乎我。
1: 啊，原来如此。既然这样，那你的老板和店里的伙计恐怕会有不测呀。
0: 哦，
1: 他们会有不测呀。
0: 哦，
1: 你不担心他们呀？
0: 担心呀。
1: 我就说你亲近的人会有不测啊，你不可能不担心的嘛。
0: 我主要是担心我的工作没了，我还挺喜欢在这儿打工的。
1: 啊，当然，不管是因为什么，我想你肯定希望帮他们逢凶化吉，对不对？
0: 希望是希望，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呀。
1: 姑娘，如果我刚好有破解的方法呢？
0: 啊，你赶紧告诉我呀。
1: 天机不可泄露。
0: 那你跟我说这么多干嘛？你又不愿意泄露。
1: 我呀，是冒着折寿的风险来提醒你的。
0: 那就算了，你别提醒我了，我不知道还更开心呢。
1: 这是天意呀，我有责任提醒你。
0: 那你就说呗。
1: 我毕竟还是有风险的，所以
0: 你到底说不说？不说算了，我走了。
1: 哎，等会儿，好吧，那我就说了。其实啊，你的命格虽硬，但不是不能破的，只需要啊，在你的面相上做一点点改动，哎，就能让他人免遭不测，还不会影响你的运势。
0: 不会是让我减肥吧？那可不行，我最喜欢的就是吃了，不让我吃，我也不想活了。
1: 啊，不是，就是去掉你脸上的一颗痣。
0: 去痣啊，没有问题，去掉一颗痣，老板和伙计平安，我的工作也就保住了。
1: 但是这个去痣是个技术活啊，去的不好那会留疤，还会破坏面相。
0: 那我该上哪儿去痣呢？
1: 嘿嘿，老夫呢刚好掌握了去痣不伤皮肤的法子，哎，可以说是妙手回春。
0: 真的？那太好了，那你帮我去一下呗。
1: 但是老夫呀需要一些药材，你要先准备好才行。
0: 什么药材呀？
1: 人参、党参、当归、茯苓，还有……
0: 大爷，您这是要炖鸡汤吗？
1: 没错，的确是要炖鸡汤，老夫呀就要用这鸡汤来做药引子。
0: 好复杂，还需要什么呢？
1: 还有碗、筷、勺子，再蒸点米饭。
0: 米饭也是药引子吗？
1: 老夫在山上闭关修炼，数日不食人间烟火，必须补充一点元气才能施法呀。
0: 大爷，您的要求可真高，后厨里有馒头，要不要我先给你拿两个馒头垫一下？
1: 馒头噎得慌，还是鸡汤比较好啊。
0: 我这点工资哪儿买得起这些名贵药材呀？
1: 实在不行嘛，你可以去老板的柜子里，嘿嘿，借点钱啊，借点钱。
0: 去柜子里借？您这是教唆我去偷吧？
1: 老夫可没有这么说，去痣改命格也是帮你们老板逢凶化吉，想必老板呢也可以理解吧。
0: 我们老板可抠了，让他出钱是不可能的。
1: 那你就去找伙计借呢？
0: 伙计的工资比我还低呢。
1: 那这样吧，老夫呢确实也想帮你们一把，我呢就吃点亏啊，你把后厨馒头给我，再给我些碎银子，我就帮你把命格改了。
0: 你早这么说就对了吗？稍等。
1: 好饿呀，哎呀。
0: 大爷，来了，给你馒头。
1: 谢谢姑娘。
0: 大爷，你刚才不是说要鸡汤做药引子吗？现在没有鸡汤，是要用馒头吗？
1: 不行啊，必须是水，没有鸡汤，那就用茶水代替一下吧。
0: 这样也行吗？
1: 效果呢，肯定是不如鸡汤的。我吃点亏，多用点内力吧。
0: 那就拜托大爷了。
1: 啊，吃了几口馒头，终于缓过来了。小姑娘，这样，你靠着这棵大树，背打直，下巴抬起来，闭上眼睛，不要动。我呀，要开始发功了。
0: 嗯，好的。那我多久才能睁开眼睛呢？
1: 你等我通知你啊。然后，现在你有没有感觉到一股真气扑？

0: 感觉到了，感觉到了，蒸汽都是这么臭的吗？
1: 啊，这不是蒸汽臭，这是我把你体内的邪气给逼出来了，是这些邪气臭。
0: 嗯，然后呢？
1: 好，我现在要开始驱治了。
0: 大爷，我可以睁眼了吗？
1: 不行，施法的时候千万不能睁开，否则呢，不但会破功，还会破坏你的运势。
0: 你往我脸上抹的是啥呀？
1: 地气。
0: 怎么黏糊糊的，还有股霉味呢？
1: 这不是霉味，这是生命的气息。好了，你睁开吧。
0: 我拿镜子照一下。
1: 怎么样，是不是一点也看不到你脸上那颗大痣了？
0: 大爷，你拿泥巴糊我脸上，你别说痣了，已经看不出来我是人了。
1: 取痣成功，命格改写，逢凶化吉，嘿嘿，皆大欢喜。
2: 茶馆里的乐趣，送给各位一段话。那其实不论是不是川渝地区的年轻人而言哈，如果不是陪长辈或是接待外地的朋友，平时呢也是很难主动的去茶馆里消费的。虽然消费习惯会变，但是茶馆里度过的悠闲时光却依然无可代替。我们也希望不论是哪个地区，不论是哪个省份，那我们的茶馆文化的发展呢都会越来越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所有人都可以。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投诉。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

0: 3.15米超高层高，7.5米收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听了子明的话，我说：“他们怎么又扩得快呢？”子明说：“上一科我到京里去考北围，住在我社亲宅里。”社亲是个京官，自己养了一辆车，用了一个车夫，有好几年了，一向倒还相安无事。我到京那几天，恰好一天社亲要去拜两个要紧的客，叫套车，却不见了车夫，遍找没有，不得已雇了一辆车去拜客。

0: 子。问他想什么法子，他说要花几十两银子的使费才补得上呢，可否求老爷赏借给小的六十两银子，去打点个前程，将来自当补报。说罢跪下去就磕头，起来又请了一个安。社亲正在沉吟，他又左一个安右一个安的乱请，嘴里只说求老爷的恩典。社亲被他缠不过，给了他六十两银子，喜欢的他连忙磕了三个响头，嘴里说谢老爷的恩典，并求老爷再赏半天的假。社亲说既如此，你赶紧去打点吧。他欢欢喜喜地去了。我还埋怨我社亲太过信他了，哪里有穷到出来当车夫的，平白的会做郑国公起来。社亲对我说这是常有的事儿，我还不信呢。到了明天，他又欢欢喜喜地来了，说一切都打点好了，明天就要谢恩，并且还带了一个车夫来，说是他的朋友，很靠得住的，见给老爷试用用吧。社亲收了这车夫，他再是千恩万谢地去了。到了明天，他车也有了，马也有了，带着红顶子花翎到四处去拜客。到了社亲门口，他不好意思递片子进去，就那么下了车进来，还对社亲请了个安，说小的今天是郑国公了，老爷的恩典永不敢忘。你看这不是他们扩得很快吗？这么一个郑国公有多少俸银一年呢？
1: 我不甚了了，听说大约300多银子一年。
0: 这个给我们就管的差不多，
1: 扩不到哪里去。
0: 你要知道他得了郑国公，那讹人的手段更大了。他天天跑到西院门里去，在廊檐底下站着，专找那些引荐的人去吓唬，那吓唬不动的他也没有法子。他那吓唬的话总是说，这是什么地方，你敢乱跑。倘使被他吓唬动了，他便说，你今日幸而遇了我还不要紧，你谨慎点就是了。这个人自然感激他，他却留着神看你是第几班第几名，记了你的名字，打听了你的住处，明天他却来拜你，向你借钱。郑国公天天要到里面的吗？何尝要他们去啊？不过他们可以去的。他去了时遇见执年齐王大臣到了，他过去占一个班，只算是他来当差的。他们虽是天皇贵胄，却是出身微寒的很，自然不见得多读书的了，怎么会当差办事呢？他们虽不识字，然而很会说话。他们的黄带子都是四品宗室，所以有人送他们一副对联，是心中乌黑嘴明白，腰上鹅黄顶暗蓝，对仗倒很公的。说话之间，外面已放天明炮，子明便要走。我说太早了，洗了脸去。便到我那边叫起老妈子炖了热水出来，让子明灌洗，他匆匆洗了便去。我送子明去了，便在书房里随意歪着，合衣稍歇，及至醒来已是午饭时候。自此之后一连几个月没有什么事儿。忽然一天在辕门抄上看见我伯父请假复苏。我想自从母亲去过一次之后，我虽然去过几次，大家都是极冷淡的，所以我也不很常去了。昨天请了假，不知几时动身，未免去看看。走到公馆门前看时，只见高高的贴了一张招租条子，里面去其无人。暗想动身走了，似乎也应该知道一声，怎么悄悄的就走了。回家去对母亲说之，母亲也没甚话说。又过了几天，季之从关上回来，晚上约我到书房里去。这两天我想烦你走一次上海，你可肯去吗？
2: 这又何难，但不知办什么事儿啊？
0: 下月19是藩台老太太生日，请你到上海去办一份寿礼。
2: 到下月19，还有一个多月光景，何必这么急急？
0: 这里头有个缘故，去年你来的时候带我汇了5000银子来，你道我当真要用吗？我这里多少还有万把银子，我是要立一个小小基业以为退步，因为此地的钱不够，所以才叫你汇那一笔来。

今年正月里就在上海开了一间字号，专办客货，统共是20000银子下本。此刻过了端节，前几天他们寄来一笔账，我想我不能分身，所以请你去对一对账。老师对你说，你的2000我也同你放在里头了，一层做生意的关系比庄上好，二层多少总有点盈余，这字号里面你也是个东家，所以我不烦别人，要烦你去啊。再者，这份寿礼也与钱不同，我这里已经办得差不多了，只差一个如意。这里个人送的也有翡翠的，也有羊脂的，甚至于黄杨、竹根、紫檀、瓷器、水晶、玛瑙、珊瑚，无论整的香的都有了。我想办一个出乎这几种之外的，价钱又不能十分大，所以要你早去几天，好慢慢搜寻起来。还要办一个小轮船，这办来做什么？大哥又不常出门。哪里是这个，我要办的是一只尺来长的玩意儿，因为番薯花园里有一个池子，从前翻台办过一个，老太太欢喜得了不得，天天叫家人放着玩。今年春上不知怎样翻了，沉了下去，好容易捞起来已经坏了，被他们七脚八脚，越是闹得不可收拾，所以要买一个送他。这个东西从来没有买过，不知要多少价钱呢？大约100把块钱是要的。哎，你收拾收拾，一两天里头走一趟去吧。我答应了，又谈些别话，就各去安歇。次日，我把这话告诉了母亲，母亲自是欢喜。此时五月里天气，带的衣服不多，行李极少。季之又拿了银子过来，问我几时动身。来得及，今日也可以走的。那先要叫人去打听了的好，不然老远的白跑一趟。当即叫人打听了，果然今日来不及，要明日一早。又说这几天江水溜得很，恐怕下水船到得早，最好是今日先到羊棚上去住着。于是我定了主意，这天吃过晚饭，别过众人，就赶出城到羊棚里歇下。果然次日天才破亮，下水船到了，用山船渡到轮船上。次日早起便到了上海，叫了小车推着行李到字号里去。季之先已有信来知照过，于是同众伙友相见。那当事的叫做管德全，连忙指了一个房间安歇行李。我便把季之要买如意及小火轮的话说了。德全说，这小火轮子怕还有秘醋，这个如意他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又不曾指定一个名色啊，怎么办法呢？明日带我去找两个珠宝掮客来问问吧。那小火轮呢，只怕发仓还有。当下我就在字号里歇住。到了下午，德全来约我同到虹口发仓里去。那边有一个小东家叫方义炉，从小就专考究机器，所以一切制造等事都极精明。他那铺子除了门面专卖铜铁机件之外，后面还有厂房，用了多少工匠，自己制造各样机器。德全同他相识，当下彼此见过，问起小火轮一事，一炉便说，有是有一个，只是多年没有动了，不知可还要的。说罢便叫伙计在架子上拿了下来，扫去了灰土拿过来看，加上了水，又点了火酒，机件依然活动，只是旧的太不像了。我说，可有新的吗？新的没有，其实铜铁东西没有新旧，只要拆开来擦过又是新的了。定做一个新的可要几天，此刻厂里忙得很，这些小件东西来不及做了。我问他这个旧的价钱，他要100元，我便说再商量吧。同德全别去，回到字号里，早有伙计们带招呼了一个珠宝掮客来，叫做辛若江。说起要买如意，要别致的，所有翡翠、白玉、水晶、珊瑚、玛瑙一概不要。若江说，那打算出多少价呢？见了东西再讲吧。说着他辞去了。

0: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天天气甚热，吃过晚饭，德全同了我到四马路升平楼泡茶乘凉，带着谈天。可奈茶客太多，人声嘈杂，我便说，这里一天到晚都是这许多人吗？哎，上半天人少，早起更是一个人没有了。那早起他不卖茶吗？不过没有人来吃茶罢了，你要吃茶他如何不卖啊？坐了一会儿便回去安歇。次日早起更是炎热，我想起昨夜到的升平楼甚觉凉快，何不去坐一会儿呢？早上各伙计都有事儿，德全也要照应一切，我便不去惊动他们。一个人逛到四马路，只见许多铺家都还没有开门。走到升平楼看时，门是开了，上楼一看，谁知那些物子都反过来放在桌子上。问他泡茶时，堂倌还在那里揉眼睛，水还没有开呢。我只得往往而出，取出表看时已是8点钟了。在马路逛荡着走了好一会儿，再回到升平楼，只见地方刚才收拾好，还有一个堂倌在那里扫地。我不管他，就靠栏杆坐了，又歇了许久，方才泡上茶来。我便凭栏下室，慢慢的清风徐来，颇觉凉快。忽见马路上一大群人远远的自东而西走将过来，正不知因何事故，及至走进楼下时仔细一看，原来是几个巡捕押着一起犯人走过，后面围了许多闲人跟着观看。那犯人当中有7、8个蓬头垢面的，那都不必管他，只有2个好生奇怪。2个手里都拿着一顶熏皮小帽，一个穿的是京酱色凝绸狐皮袍子，天青缎天马出风马褂，一个是2蓝凝绸高皮袍子，白灰色凝绸高皮马褂，脚上一式的穿了棉鞋。我看了老大吃了一惊，这个时候人家赤膊摇扇还是热，他两个怎么闹出一身大毛来？这才是千古奇谈呢。看他走的汗流背面的，真是何苦。然而此中必定有个道理，不过我不知道罢了。再坐一会儿已是10点钟时候，于是会了茶账回去。早有那新若江在那里等着，拿了一只如意来看，原是水晶的，不过水晶里面藏着一个虫儿，可巧坐在如意头上。我看了不对，便还他去了。德全问我到哪里去来，我告诉了他，又说起那个穿皮衣服的煞是奇怪可笑。德全说，这个不足为奇啊，这里巡捕房的规矩，犯了事捉进去是穿什么，放出来时仍要他穿上出来，这个只怕是在冬天犯事的。旁边一个管账的金子安插嘴说，哎，不错，去年冬月里那一起打房间的，那中有2个不是判了押半年吗？恰是这个时候该放，想必是他们了。我问什么叫做打房间，德全说，到妓馆里啊，把妓女的房里东西打毁了就打房间。这里妓馆里的新闻多呢，那逞强的便去打房间，那下流的便去偷东西。我今日看见那个人穿得很体面的，难道在妓院里闹点小事儿，巡捕还去拿他吗？莫说穿得体面，就是认真体面人他也一样要拿的。前几年有一个笑话，一个姓朱的是个江苏同知，在上海当差多年的了，一个姓袁的知县，以前还做过上海县城的。这2个人啊，同到棋盘街12妓馆里去玩，那姓朱的官派

0: 十足的人，偏偏那幺二妓院的规矩，凡是客人不分老小，一律叫少爷的。妓院的丫头呢，叫了他一声朱少爷，那姓朱的劈面就是一个巴掌打过去。我明明是老爷，你为什么叫我少爷？那丫头哭了，当时就两下里大闹起来。妓馆的人便暗暗的出去叫巡捕了。那姓袁的之机，乘人之乱是溜了出去，一口气跑回城里花园巷公馆里去了。那姓朱的呢，还在那里搞着王八蛋的乱骂。一时巡捕来了，不由分晓，拉到了巡捕房里去，关了一夜。到明天借公堂，他和公堂问官是认得的。到了堂上，他抢上一步，对着问官拱拱手，弯弯腰说久违了。那问官吃了一惊，站起来也弯弯腰说久违了呀，这是朱大老爷，到这里什么事啊？那捉他的巡捕见问官和他认得，便一溜烟走了。妓馆的人呢，本来照例要跟来做原告的，到了此时也吓得抱头鼠窜去了。堂上陪审的杨官见是华官的朋友，也就不问了，姓朱的才徜徉而去。当时有人编出一个小说的回目是：朱司马被困棋盘街，袁大令逃回花园巷。那偷东西的便怎么办法呢？那是一案一案不同的，偷的还是贼呢，还是嫖客呢？偷东西嘛，自然是个贼啊，然而他总是办了嫖客去的多，若是撬窗挖壁的，那又不齐了。子安插嘴说，那偷水烟袋的真是一段新闻啊，这个人的履历非但是新闻，简直可以按着他编一部小说或者编一出戏来。我忙问什么新闻，德全说，这个啊，说起来话长了，此刻事情多着呢，说的连连断断的无味，莫若等到晚上吧，我们说着当谈天吧。于是各干正事去了。下午时候呢，辛若江又带了两个人来，手里都捧着如意匣子，却又都是些不堪的东西，鬼混了半天才去。我乘匣时便向德全要了账册来对了几篇，不觉晚了。晚饭过后，大家散坐乘凉，复又提起妓馆偷烟袋的事情来。德全说，其实啊，就是那么一个人到妓馆里偷了一只银水烟袋，妓馆报了巡捕房，被包探查着了，捉了去，后来却被一个报馆里的主笔保了出来，并没有重办，就是这么回事了。若要知道他前后的细情啊，却要问子安呢。子安说，若要细说起来，只怕谈到天亮也谈不完呢，可不要厌烦啊，哪怕今夜谈不完，还有明夜，怕什么呢？这个人呢，姓沈，名瑞，此刻的号是精武。哦，这第一句通明先奇，难道他以前不号精武吗？以前呢，号吉武，是四川人，从小就在一家当铺里学生意。这当铺的东家姓山的，号叫仲鹏。这仲鹏的家眷啊，就住在当铺左近。因为这沈精武年纪小，时时叫到内宅去使唤，他就跟一个丫头啊鬼混上了。后来呢，是生了个小伙计，居然也一样的成家生子，却心中只忘不了那个丫头。有一天呢，事情闹穿了，仲鹏便把精武撵了，拿丫头嫁了。谁知他嫁到人家去，闹了个天翻地覆，后来竟当着众人把衣服脱光了，人家说他是个疯子，退了回来。这沈精武便设法拐了出来，带了家眷逃到了湖北，住在武昌啊，居然是一妻一妾，学起齐国人来。他的神通可也真大，又被他结识了一个现任通判，拿钱出来叫他开了个当铺，不上两年就倒了。他还怕那通判同他理论，却去先发制人，对那通判说，本钱没了要添本儿，若不添本啊就要倒了。通判说，我无本可添，只得由他倒了。他说，那既如此， 倒了下来要打官司，不免要供出你的东家来。你是现任地方官，做了生意要担处分的。那通判急了，和他商量，他却乘机要借3000两银子送费，然后关了当铺门。他把那3000两银子一起交给那拐来的丫头，等到人家告了，他就在江夏县监里挺押起来。那丫头拿了他的3000银子，却往上海一跑，他的老婆呢，便天天带他往监里送饭，足足的挺了3年呢。实在逼他不出来，只得取保把他放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有几名网友不惧当天下雨，相约爬山，结果呢，因为也不太熟吧，走着走着走散了，有一位女士呢就迷路，被困在了野山上，消防救援人员这就在雨中进山营救。所以说啊，这下雨天啊，有的事情呢是不能做的，免得出现应急安全的事故。那哪些事儿呢？这些人在雨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尴尬情况，遇到了哪些应急安全的问题，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又下雨了，这些事儿啊尽量别做。那是在下午18:22，消防救援站这就接到了一名女子的报警。那咱们一块儿来听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王璐给咱们说说那天他们处警的情况。
1: 我们是接到了报警称，在桥子镇上王峪村上铺北2公里的山上，大洋山有人员被困，两男一女。我们在20:22，桥子消防站到达了现场。现场三名爬山人员是因为迷路了，体力不支被困在了山上。我们消防站呢，立即上山寻找。
0: 这是一个野山，当时啊，这雨还没停呢。尤其这山里到了这晚上的6-7点啊，太阳下山了，山里这就开始有冷风吹过了。咱们接着来听王璐给咱们说说，这爬山啊爬得好好的，怎么就迷路了？
1: 在上山途中联系了报警人，报警人称他体力不支了，走不动了，然后追不上和他一起上山的两个朋友。因当时下着大雨，他的手机又快没电了，这名女性情绪非常的激动，一直在哭，很紧张。
0: 王璐说啊，当时他和这位女士联系啊，这位女士啊在那边是哭腔啊，说啊我和朋友们在山里走失了，现在周围就剩我一个人了，手机马上就没电了，赶紧来救我。这是野山呐，王璐他们在山脚下也特别的着急，就想赶紧在这山里面啊搜救到这位被困的女驴友。那咱们接着来听王璐的介绍。
1: 当时他们是4个人一块出来的，那组织者一看山势比较险峻，就自行下山了。他们都不熟悉，都是在小红书上认识的驴友。
2: 那后来呢，怎么就这个鸟兽散了呢？他有没有给您说过？
1: 是因为他一直跟不上这两个男性，这两个男性呢等他等了好多次，这个女生一直是情绪不太稳定。天黑了嘛，那两个男性说他们也着急下去，这个女性一直不配合，不跟着一块走了。他们就两个男性下来找救援，然后让这个女性在那儿等一等，那女性可能以为把她丢下了，就非常的害怕。
0: 嚯，您听听，这彼此都没见过面，也不认识，就是啊，因为呢，在这个 APP 上，大家有共同的登山的需求，这就临时捏出了一个小团队，然后呢，四个人一块上山，领队呢还自己啊，这一跺脚先走了，不领了。剩下这三位这就产生了分歧，两位男士嫌这位女士，您听这意思啊，有点嫌拖后腿，于是呢也就自行下山了，结果三个人都迷路了。当然了，三个人都迷路这是后话，消防官兵呢当时接到的电话是这女士一位打来的。那咱们接着听。
2: 那收到这个报警了以后，你们怎么准备，怎么出动的？
1: 我们首先带齐了一些救援的装备，在雨天嘛，及时的我们带上雨衣啊，然后再就是问他有没有受伤，得知他没有受伤之后呢，然后就带齐了一些水啊、食物啊之类的，衣服、雨衣之类的。在当时他情绪非常的不稳定，因为他距离我们还比较远，我们先联系了两名这个男性，先确定两名男性的位置。通过先找到男性之后，两名男性中的一位带领着我们，然后根据下来的方向再去寻找另一名女性。上山的路也是比较崎岖啊，然后我们选择的一个河道，河道里边石头啊流水比较多。
2: 那路好走吗？
1: 路非常的不好走，路就是山路崎岖，然后丛林密布，也是我们在上山途中呢，一方面要躲避石头啊小落石的风险，再就是有一些杂草丛生，我们要穿过这个杂草之类再上去找它。
0: 那天啊，那会儿山里还下着雨呢，视线不好，周围的空气啊是越来越冷。王璐呢和其他的战斗员也明显感觉到这裤管底下进凉风啊。咱们接着来听他的介绍。
1: 雨天的话，首先道路比较湿滑，再就是人容易淋雨啊，可能会有一些感冒啊或者失温的风险，长时间上山的话。还有就是可能会有不稳固的地方，踩的地方可能容易滑落呀之类的这些，还有这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的风险。
0: 您看，有时候啊，这事儿它就是歪打正着。报警的是走散的单人的那位女士，但是呢，在救援的过程当中，最早遇到的却是啊先行下山的这两位男士。还好，反正啊，把这几个人都找到了。那咱们赶紧来听王璐给咱们介绍这两位当时的情况。
2: 那这几个人当时你们见到的时候是一副什么样子？
1: 身上的衣服啊，也有点破损，也非常的累，说是走不动了之类的，然后脸色也比较苍白，然后再加上淋雨啊，他们也是非常的渴，非常的饿，他们没有雨衣，
2: 就没看天气预报，是不是？
1: 以为下午就能下山，没想到迷路被困在那儿。
2: 这俩人多大岁数啊？
1: 30多岁吧。
2: 哦，那还行，小伙子是吧？
1: 是的。
2: 啊，穿的衣服厚吗？
1: 不厚，有一件那个登山的外套，当时登山外套可能就比较冷了，然后先找到他，然后我们给他说，给我们指引一下，然后去哪个方向，然后带我们一段过去找那个女生。
2: 那女孩手机快没电了，这会儿还有电吗？
1: 这时候还有电，这个女生她情绪非常的激动，一直和她沟通。

0: 沟通不太顺畅，他一直在到处拨打电话，我们和他打都打不进去，一会儿给这儿打，一会儿给那儿打。
1: 是啊，这那会儿也是着了急了。但是啊，您看您要外出啊，这就是一个经验。第一呢，您既然打了这个救援电话，那一定要给最有能力救您的人频繁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条件。另外，咱们外出不管什么时候，哪怕是上下班啊，我都建议大家呢备一个充电宝。咱没大的，咱有个小的；没厚的，咱有薄的。这万一没电了，嗨，这跟啊没手机那不一样吗？所以充电宝很重要。那咱们接着听王璐给咱们介绍那天的救援。
2: 他能说明自己在哪儿吗？
0: 他不知道吗？他不知道。然后我们就让这两名男性中的其中一名带领我们返回，然后去找这名女生。
2: 那他这个微信也没法发大致位置吗？
0: 一是信号不好，二是这个微信定位啊，它也没有那么准确。只能通过我们的经验，顺着这他们下山的道路去找她。
2: 那你们怎么找的？
0: 我们就是在他们下山的方向继续前进，通过他们带领，再加上我们呼喊啊之类的，然后最后找到了这名女生。
2: 那你们是怎么听到她的声音的？
0: 接近她的时候，她回应了我们，就说有人吗？在哪儿啊？她就说在这儿，在这儿。
2: 哦，你听到了。
0: 是的，是的。
2: 然后呢？你们找到她的时候，她当时干嘛呢？
0: 她当时就在哭，然后情绪也非常的崩溃。不到10点钟的时候，准备下山了就。
2: 她多大岁数啊？
0: 这名女性是25岁，
2: 她当时穿着的厚吗？
0: 穿着的不算厚，穿了一个薄外套和这个运动裤，有一个那个一次性雨衣，不太管用。
2: 她当时这个位置啊，在山底下还是在山上？
0: 在山上，山的上半部分。
2: 她待的这个地方能躲雨吗？
0: 躲不了雨，只能上面有一些树木啊，然后树叶能挡一下，但是雨当时下的比较大，也会淋下来。
2: 这一路怎么走的？
0: 走走停停，就是我们走一段时间休息一会儿。由于天黑，加上下大雨，本来50分钟下山的路程呢，走了大约得2个小时15分钟左右才下来。
2: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就翻倍多了？
0: 他因为要休息，还是比较慢一点。我们上山自己上山的话，肯定是非常的快的，上山下山。天气湿滑，再加上有很多的水呀、然后我们沿着河道下山嘛，已经成为小溪了，过这个水流。
2: 当时呢，你觉得这个温度有多高啊？山上
0: 大约10几度吧。如果人一直停留在那儿的话，会比较冷，然后容易感冒，可能还会体质不好的还会失温。但是行进起来还好一些。
2: 对，那当时这个雨停了没？
0: 一直没有停，在12点10几分才从山上下来，大约4个多小时。
2: 见到你们的时候，他们是什么表情？
0: 非常激动，非常开心，终于等到我们了。
2: 那这是个野山，你们对道路熟悉吗？
0: 对这块还算比较熟悉，因为也是通过他们一些登山软件之类的了解过这个。
2: 这个地方你来过吗？
0: 我之前去过。
1: 您看看这下雨天，本身呢路面湿滑，另外又是个野山，周围的情况没有标志牌，没有像样的台阶，也没有什么路标，也没有其他的游客，救援的难度可想而知啊。真正下了山呢，都到凌晨了，这三位驴友啊，又冷又饿又尴尬，前前后后将近3个小时，这才成功安全地把三名被困的人员搀扶到了山下，赶紧啊进车里暖和暖和。雨天爬山，您这幸亏啊没遇上雷呀、这要是打雷，那在山里那更可怕，不仅信号差，求救难。那万一呢爬的稍微呢暴露点高点儿，那一个雷下来不就打那个山尖儿吗？那山尖上那个人那不就是尖儿上的尖儿吗？所以特别的危险。那咱们一块来听听王璐给咱们说说啊，因为王璐呢经常参与类似的山岳救助，您看这个野山他以前都来过呀，他熟悉，所以呢才能保证这一次的任务呢出得比较快，比较呢有把握。那咱们来听听啊，王璐给咱们说说这雨天他对大家在山岳当中的活动的安全提示。
0: 雨天呢比较多，爬山时呢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合理的规划路线和时间，注意天气，穿戴合适的这运动装备，登山的服装，配齐食物和饮用水，不要去攀爬野山或在山里过夜，在没有当地向导的带领，不要轻易的进入无人区徒步旅行，如果遇到受伤走散， 还有迷路等突发情况，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电话求助。
2: 对于这个天气的因素进野山，您还有哪些这个相关的安全提示？
0: 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变化，然后不要在这个下雨啊刮风啊

0: 要及时的，如果已经出行要及时的返回，避免自己被困。
1: 当然我觉得啊，这种救援他救得再好他都不如啊不产生这样的救援，那万一不好找，一直找到第二天在山里过夜了，那不可想象啊。您看这几位，他连个冲锋衣都没有，薄外套都没有，更别说一个薄薄的羽绒背心了，那特别容易受寒受冷甚至失温。还有就是您说这地那么滑，周围呢又没有台阶呀栏杆呀去攀扶，万一呢这脚底下一出溜，那真是不可想象。所以别去没有开发的野山老林，在雨天别进山。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那在雨天出行开车其实不错，您路过一些低洼呀积水的地方注意。那除了这些问题，人身呢相对来说啊是比较安全，另外呢也是比较舒适的啊。其实雨天出行最困难的还是行人，其中的这个走路的人和骑自行车的人。那说到这个骑自行车，消防救援站的站长李乾坤刚刚出了一个警，也是呢处置这个水情啊，排除了雨水的这个警情之后，哎，这就开着消防车往回走，哎，这忽然啊发现了一个人。那咱们来听听啊，李乾坤给咱们说说他们发现了什么人。
3: 在处置一趟警情的时候，然后归队途中，当时只看到了电动车，仔细再一看，然后下边还躺着一位老人，当然下着雨，老人也起不来，我们就两名队员然后赶紧下车，然后跑到这个老人身边。
4: 那天的雨特别大，当时老人摔倒的时候这个雨还在下吗？
3: 还在下。
4: 哦，老人在雨中骑自行车呀？
3: 对对对对，摔倒了就。
4: 他穿雨衣了吗？
3: 也没穿雨衣。
4: 他骑的是自行车还是电动自行车？
3: 电动自行车。
4: 那当时他摔倒的这个地方水多吗？
3: 摔倒地方水不多，是比较滑，男性大概有将近70岁吧。
4: 老人当时倒在地上是个什么样子？
3: 倒在地上他就躺在那儿，然后用肘想撑地撑起来，然后他起不来。队员到跟前询问他情况，问有没有外伤，他说没有，我们就先把赶紧把这个电动车先从那个他的腿上拿起来之后，然后问有哪儿还不能动吗？他说稍微有点不方便起来，其他的没有那么明显，就是个外伤干嘛的。
4: 老人有没有说他是怎么摔倒的？
3: 他这个就说滑倒了，就这个下雨说滑倒了。
4: 他是直行还是拐弯？
3: 拐弯。
4: 啊，当时老人有没有那个什么痛苦的表情啊，哪儿疼啊什么的？
3: 肘部摔着手臂了，肘臂然后就没劲儿了，然后撑不起来。
4: 那你们确定老人身上没伤是吧？
3: 对，腿上然后包括身上都没事儿。起来之后我们又再次询问了他这个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他说就稍微手臂可能刚才摔了一下，没什么大碍。然后但是刚才就是摔着之后，然后自己也起不来，起来然后我们也比较担心，然后就说到底有事儿吗？需要给他拨打这个120吗？然后他说不需要，也到家门口的这个小区门口了。然后我们就把他这个车子给他扶好，然后看着他推着车子，然后推到这个往小区走，看着他这个行走的这个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我们来这个放心。
4: 哦，老人就说自己骑电动自行车到了小区门口了，拐弯的时候摔倒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4: 那您给我们做一做雨中的这个安全提示吧。
3: 因为现在包括我们处置警情也会有准备一些探杆，水深的地方用探杆然后探视的一个前行，特别是像咱们一些这个老人还有这些没有开车的啊，就步行还有这个骑电动自行车了，特别容易掉阴井，这个阴井里边在这个雨天路滑，特别是一些斑马线还有一些划线的地方，它那个路面比和这个柏油路还是不一样的，特别光滑，不要急拐，要注意避免这些光滑的路面，防止滑倒。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是一些这个有积水的时候，然后一些电线杆要远离，防止有漏电的情况，发生中间情况。
1: 我就想多说几句，骑自行车出门的人那是真的典型的，不管是法律上呀还是应急安全上啊，都是雨天的弱势人群。所以呢雨天我是觉得孩子特别是年纪比较小的中学生，刚12岁刚能骑自行车哈，那尽量在骑车的过程当中要穿一个像样的雨衣，别穿着这雨衣一会儿呢帽子也掉了，一会儿衣服也扯破了哈。现在看到这网上啊，哎，这有的东西真不错，哎，脖子一圈的是拉链，滑动的拉链，这样上的孩子呢一转头，哎，他的脸啊不会呢藏在这个雨衣的这个帽子里，他的这个雨帽呢头部啊也跟着就转过来了，哎，我觉得挺好的，这就考虑到了应急安全呀。那我小的时候骑自行车下雨，那上学那一转头什么也看不到了，那只好呢用手拉着脸旁边的这个雨衣的帽子，这是一点，就是装备要好，在这个上面啊给孩子呢稍微买的好点啊，买的呢雨衣大一点厚一点，特别啊我是希望呢家长啊给孩子买那种透明的雨伞，大家都打透明的雨伞，你也能看到我，我也能看到你，你不会碰着我，我也不会撞着你。当然了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这会儿啊就别超车了，骑着自行车啊一个跟着一个，转弯的时候呢伸手示意别猛拐， 别是别低头猛拐，雾天雨天，要么呢您就穿个透明的，要么呢您就穿一个色彩鲜艳的而且透明的，那是最好的。轮胎也不要充气太足，这样呢可以增加轮胎和地面的摩擦，不容易滑倒，也别猛捏闸，一捏闸哈打滑了，跟这位大爷一样。但是说到底啊，我是觉得如果孩子比较小，家长呢尽量在雨天就别让孩子骑自行车出门了。您啊有条件就自己开车把孩子送一送，或者呢打个车，或者呢公共交通。有的人胆儿更大呀，那一手拿伞一手骑行，嘿，这呀您是不知道这路上什么情况都有呢，一会儿呢这伞也掉了，车也倒了，人也摔了，咱们尽量不干这种事儿。消防救援支队呢接了不少警啊，有的呢是车辆遇了险。是涉水没过去吗？哎，倒也不是。那咱们一块来听听新闻宣传科的科长程小征给咱们说说那天他们还出了一个什么警。
5: 这个连续的强降雨确实给这个市民出行带来了很多不便。那我们在上午的时候接到了几起涉及到这个车辆被困在水中的警情，其中有一起是我们桥子消防救援站接到一起报警，是有一辆车辆它行驶过程中被困在水中了。这个司机呢，他也不敢再次强行的打火了，也怕水倒灌到发动机舱内。但是车上呢有一名孕妇，当时这个外边雨下来一挺大，水都已经接近没过轮胎了，孕妇呢也不敢随便下车着凉啊，或者滑倒等危险。那我们这个消防站到场之后啊，也是根据现场情况，不建议车主再次启动车辆，然后我们消防车就是通过这个徒手将车辆推到这个地势较高处，然后再保护这个孕妇呢转移到这个安全的室内区域。一名被驾驶的人员他坐进这个司机的驾驶舱内，松开手刹，把着方向盘控制方向，其余人就在后边用手去推这个车，大概四五个人吧，推的当然也比较缓慢，因为这个雨下的也挺大，完全是靠人的肢体的力量把它推到一个地势相对较高的地方。
4: 为什么不让司机来开呢？
5: 司机和我们的队员可配合上呀，可能还是说不如我们自己的那个默契，再有一个司机从这个心理素质啊，还是说遇到这种情况的应变能力上来说，我们都是也是怕这个司机和我们的这个配合上出现这个失误了，让孕妇和家人更着急，也是为了安抚这个群众情绪的角度出发吧。
4: 那你们怎么把他的车推出去的？
5: 当时也是判断一下周边的环境吧，在这个农商行门口有一个小的斜坡，松开手刹之后，因为加上路上确实下了雨之后也比较湿滑，相对来说阻力也没那么大，对战指导员的统一指导下一起发力，车辆也是可以鸣雷警停了，不要盲目的一意孤行，不能解决自己的被困的困境，还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4: 那还遇到哪些和这个交通有关的警情？
5: 其余的一些警情可能就是说道路湿滑嘛，有的不管是这个骑电动车呀、骑自行车呀，还步行当中可能会有人员摔倒。那我们也是说根据这个群众的需求，我们辅警辅警途中看到的，或者说这个有群众有什么经过要求直接给我们打电话的，积极的配合这个相关部门去现场进行处置。
4: 那有没有停车遇到的警情？
5: 停车遇到的警情就是说，有一些老旧小区，它这个院里停车的时候可能会有积水，积水排不出去之后，它可能水位比较高，没过车轱辘啊，逼近这个排气管了，车主都会比较着急嘛，因为也是怕这个水倒灌，拨打幺九之后，我们也是利用手台灯泵啊、浮艇泵啊，及时把这个水抽出去，然后协助这个相关的环卫呀、水务部门疏通管道，让这个水位下降之后，保证这个车它不被泡。
4: 怎么让这些车呢脱离这个水淹停车场的？
5: 停车场车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实际上是没有移动车辆的，我们是想办法把这水位给降下来，因为涉及的小区可能会范围比较广，车辆也比较多。如果说一辆一辆，我们也没有目前这么多车辆，也没有合适的地方再让他们集中停靠，没有说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挨个车都给推走，只是说我们保证把这积水消除了，能让这个车主就放心了。
4: 你们是怎么把它抽哪儿的？
5: 有几种渠道吧。第一个就是说，比如一些市政管道堵了，我们先把市政管道疏通之后，把这个积水排到市政管道里边。如果说附近没有这个市政管道的话，我们可就是说手台泵、浮艇泵连接水带，把它抽到周边的绿化带呀，或者说其他的区域。
1: 雨天要叮咛的事儿挺多的，但是我觉得啊，其实呢，在这种雨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气候条件里，其实呢，骑自行车的人、行人是格外需要注意安全的，特别是骑自行车的人。您出门的时候啊，别穿得太薄了。这处暑了以后啊，虽然天气还有点闷热，特别是中午，但是呢，早晚的温差是挺明显的。特别是下雨了之后，一场秋雨一场寒，气温骤降，风急雨大，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路况。有的人呢还戴耳机，哎呀，雨天啊，骑自行车千万别戴耳机了。防水眼镜、雨靴最好有，雨天骑车这水也容易溅在身上。雨靴的作用呢，就是防止鞋子入水不舒服。现在网上啊，这一类的雨天的应急安全的装备真的是挺好的。骑车的人呢，哎，可以套一个薄薄的塑料雨靴，哈，一个才几块钱，像个长长的塑料袋一样，套在这个小腿上，那挺好啊。那这样上呢，您就可以起到很好的鞋的和脚的这个防水的作用。遇到看不清的路况要小心骑，宁愿下来推，别贸然的骑过去。那有可能看不清的路况。

0: 况，平时是路，这会儿是个坑，是个井啊。还有就是开车的人，路过行人，骑自行车的人，您开慢点儿，开得太快了，水花啊溅得太高太大，就给别人添麻烦了。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
1: 无微为安，无所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名字叫做《不叛逆的青春期，父母做对了什么》。特别希望啊，在即将到来的假期，每一位家长、还有孩子、还有同学都能够度过愉快然后和谐的假期。我觉得最低的标准是和谐吧，咱别天天打。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如何理解和孩子平等？那本期节目我们的两位嘉宾朋友是于建平，本书主编，清华大学心理学硕士，也是一位啊特别优秀的心理咨询师，他的抬头太多了，我就不一一赘述了。那另外一位呢，也有很多的抬头，他呢是本书的副主编姚祝耶，是国家2级的心理咨询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啊，他们两位对这本书的讲解，以及对家长朋友提出的那些建议。其实我觉得有些应该叫忠告，为什么呢？只要您听了他们说的，至少您家里面不会有太大的矛盾。来看一看我们的聊天室，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在聊天室发言了。那我们来看一看燕琳她说的是什么呢？如何理解和孩子平等？她说，遇到事情和孩子商量。有的父母认为孩子还小，有些事情跟他们说也说不明白，所以他们会直接

0: 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因为对于有些家长来说，就像前面这位听众讲的，哎，孩子很小，你让他自己表达想法做决定，那他是幼稚的，那是错误的，我就直接给一个正确答案就好了。这种方法表面上看是最高效的教育方法，但是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孩子的独立成长的，因为哪怕孩子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这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非常宝贵的经验。孩子是经历了一个个错误的正确的决定之后，慢慢的开始有自己非常成熟独立的想法。
1: 其实孩子在慢慢的做自己的成熟独立的方法的时候，家长特别心痛。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孩子成熟的或者说正确的这个想法，其实都是在前面磕的头破血流。我特别能理解为什么家长老说我给孩子做决定，甚至老叨叨叨叨叨叨叨不停的说。他真的是希望啊，如果我们的听友里面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有是孩子的，身为子女的家长朋友，有可能他说的不对，但是呢他为什么不停的在跟您说他可能啊他说的不对的话呢，就是他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他摔了大跟头，流了好多的血，你是他的孩子，你是他的宝贝儿啊，他是由衷的不希望你再犯他曾经的错误。但是人类就是一种很奇妙的生物，就是不管你的父母怎么说，如果自己不亲自去摔了，不摔得头破血流，然后他就不能够接受，好多都不能接受，甚至他摔完以后他会跟他的孩子说，你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是这么摔过来的，我也是这么摔过来的，我再跟你说，他的孩子还不听。
0: 是因为所以说有些弯路是让孩子就不得不走的，孩子就通过走这些弯路才能学会很多生活的小技巧。
1: 我要说好狠心的心理咨询师啊但是这确实是没办法的办法。是不是
0: 哎，
1: 刚才我就说到了，我们不少的听友在聊天室的留言都入了我们的心理咨询师的这个心坎里。那接下来来说一说修缘。修缘说如何理解和孩子平等，不以长辈自居，不命令孩子做事情，不替孩子做决定，要与孩子做朋友，要换位思考。那这一句我们来听一听啊，入到谁的心坎里了？没错，就是姚祝耶。哎，姚主编，刚才您说了这位听友的这个留言特别好，那您来跟大家说一说吧，您是怎样看待这位听友的留言的呢？
2: 是的，哎呀，我真的觉得咱们的听友真的好智慧啊，能说出这么智慧的话，就确实，不以长辈自居，不命令孩子做事情。其实我们如果换一个对象，我们不说是孩子，是一个别人，其他的人啊，我们会以长辈去自居对其他人吗？我们会命令其他人去做什么事情吗？我们会替其他人做决定吗？这很奇怪，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到孩子来说也是一样的，这个其实就是平等的概念嘛，就是说孩子在人格上其实是跟成人跟其他人都是一样，都是平等的。所以但是我们的孩子还是我们家长最心爱的人，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帮助他们呢？诶，后边来了，后边这位听友说要与孩子做朋友，要换位思考。我觉得这句话确实他说的好智慧。
1: 哎，但是啊，姚主编，我跟您说一个问题啊，前面我也跟于主编谈了，就是家长也老不停的叨叨叨，然后呢老希望孩子别踩自己踩过的这个坑，别摔自己以前摔的跟头，然后家长是心疼。那到您这儿，您说啊，如果说我特别想和孩子平等，但是呢比如姚主编咱举个例子啊，您这一儿一女，您儿子3岁，您女儿1岁，然后这时候他们说，爸爸你必须就要干这个，你说他这孩3岁孩子和1岁孩子给您出的这主意，您能说我平等呢我就接受？有的时候你明明眼瞅着就是错的，那这时候怎么办？你怎么去换位思考呢？他说，爸爸我今天就要吃一天雪糕，这儿子说的，女儿说我今天就要吃一天酸奶，我连着一个月这么吃，你能同意吗？
2: 这个当然我不能同意了。
1: 所以那你说这个事儿你怎么办吧？
2: 所以我们就需要跟他用一种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比方说像1岁到3岁，其实如果说讲道理来说还是比较难的，我们其实可以采用一种偷偷的就给他做主的一个方式。那么为什么
1: 所以你这是平等吗？
2: 这个其实也是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他自己的自我意识还没有发展的非常健全，可能他自己今天这个时候想说，哦，我要吃一天雪糕，可能他下一秒他就忘了所以说如果要这样的话那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如果要是比方说3岁以上，那么其实我们如果要是他 说出一个非常离谱非常不切实际的要求的话，其实我们应该多用一些讲道理的方式去让他懂得道理，因为这个时候的孩子他已经会懂道理了。
1: 哎，刚才我们说的啊，姚主编说了，说嫌年龄太小，所以父母可以给他做决定。

0: 咱就说这青春期的孩子吧，我觉得很多男生啊都喜欢打游戏。如果说姚主编这时候你有一个18岁的儿子，不对，18岁人家自己能做主，你有一个17岁的儿子，他说了，姚爸爸，我要退学了，我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去打某一个游戏的这个联赛，我准备今生就以这个游戏然后为生了，而且我确实也打出了一些成绩。这时候姚爸爸，你面对你17岁的儿子，你立刻就给他退学办手续这些事吗？
1: 这个也是一样啊，我们需要跟他去进行讲道理的方式。如果他要是17岁的话，其实已经接近于成年了。
0: 咱们说16岁、
1: 16岁，对对。
0: 16岁。
1: 其实也都差不多，就是我会把这个任务去交给他，让他去来衡量，我应该去怎么做，我怎么样做是对的，然后你把你的道理讲给我听。
0: 然后他还是坚持要退学呢？
1: 这样的，如果他要是真的觉得他能打出来这个游戏的话，那其实我觉得倒也可以。
0: 但是姚爸爸，你其实明明知道他可能也就是小区的第一名，如果你要打全市联赛、全国联赛甚至全球联赛的话，那是还远远不够的。但是孩子，你觉得自己非常强了呢？
1: 对，那可能就得让他也意识到他只是小区第一名。
0: 好，我听出来了，姚爸爸这要打一个持久战了，就耗到18岁以后，对吗？那时候他已经管不了了。哎，其实说到教育孩子，真的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比如说我们听友就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像刚才呢我就看到了我们的婷婷微蕊，他说呢，如何理解和孩子平等，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尊重他的独立性。那么这位叫我吼呀还是吼我呀，我们的听友他说不希望孩子青春期还没做好准备。那么甚至呢有一些朋友他说呢，说哎，这个这个婷婷微蕊他刚才画了重点，他说青春期是正常的发展阶段，但是很需要注意青春期孩子的情绪管理。用户2125他说，孩子是依靠家长的，天然处于劣势，如果家长能把孩子放在平等的地位，尊重孩子，平等沟通，效果会更好。那高逸林他说，父母要和孩子一起学习和进步。其实这位我吼呀他说，孩子成长的路上问题太多了，应该是说到了很多的啊这个家长的心坎里面。我觉得啊还是刚才前面的那句话，真的是各有各的道理，但是这当中啊其实是需要一些技巧的。而在这本书不叛逆的青春期父母做对了什么，其实就教了家长朋友的很多的技巧。那关于这本书呢，书虽然不厚，但我们一期节目是肯定啊不能够完全容纳的。我们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会请我们的两位主编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精彩的问题。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话，也欢迎您随时在我们的聊天室来给我们的嘉宾进行留言。哎，首先这本书啊，不叛逆的青春父母做对了什么，两位主编说那里面全都是干货，我们也听到了啊，我们的责编也说到了干货满满。但是呢考虑到我们节目的时长，还有呢我们说到的是一个假期啊如何度过，所以呢于主编呢就挑了一个特别重点的重点，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是在我们的下半时段一开始跟大家来分享。所以于主编赶快吧，您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2: 是这样，刚才有听友也说啊，说哎呀不想让我们家孩子进入青春期，我还没准备好呢。其实啊青春期也没那么可怕，家长之所以害怕孩子进入青春期，还是对青春期孩子的很多特点是缺乏了解的。我们只要了解了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了，我们就能够有相应的办法去应对。你比如说呢，在我们书中的情绪篇讲到一个高一的女生，哇，这个女生真的是从小品学兼优，情绪上智商都是超级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孩子呢也还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重点高中，哇，这都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对吗？
0: 对啊对啊。
2: 但是呢这个孩子上了高中之后就感觉学习上有些吃力了，害怕成绩有所下降，发现身边的同学都是学霸啊，觉得自己就不如别人了，开始担心自己的成绩下降，开始觉得自己方方面面不如别人，开始一个人偷偷躲起来哭，情绪比较低落，抑郁的这么一个状态就产生了。然后他开始来见我们心理咨询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认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0: 我觉得这孩子应该跟我聊聊，我觉得作为学渣的我啊，要能考上这么一重点高学高中啊，我简直那不是天天我在梦里都得笑醒了呀。怎么这孩子，哎呀，这孩子可能只能说他周围的学霸太多了嘛。
2: 你看看，我们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多优秀的女孩啊。
0: 对的。
2: 但是在他心里面最真实的认知就是觉得自己 不好，自己不如别人，自己

0: 最糟糕，所以他是产生了比较典型的自卑心理，觉得自己哪哪不如别人。针对青春期的孩子啊，这种自卑心理其实是比较常见的，因为他们开始关注别人对我的评价，我长得高不高呀，帅不帅呀，美不美呀，白不白呀，总会跟身边的同学进行这方面的比较。如果比来比去发现自己有些方面不如别人，就特别容易产生我们前面讲到的自卑情绪、自卑心理了。那面对这种情况，咱们家长可以怎么做啊？我们书中呢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三个方法，我也简单说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家长要引导孩子发现自己的天赋优势。每个孩子身上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与生俱来或者是后天训练也可以形成的非常棒的品质。我们书中会给到一个天赋优势量表，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就对照我们的量表找一找，在我们孩子身上都有哪些比较好的优势，去增强孩子的这样的一份自信心啊，亲子共同完成的第一个方法。那第二个方法呢，也是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做什么呢？比如说晚上全家人啊聚在一起，然后我们挑出其中的一个优势，比如就说幽默。哎，家里人就会说，哎，爸爸你身上有没有幽默的品质啊？爸爸就回想自己曾经的人生经历当中有哪一个事件或者几个事件带给身边人比较大的幽默感啊，就分享出来，大家给他鼓个掌。哎，爸爸说你看我也是个挺幽默的人吧。然后在妈妈在孩子，其实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方面亲子活动比较的丰富了，提升了亲子关系，侧面上让这个孩子更加自信了，哎，我身上是有很多品质的，而且这些品质是有如实的、真实的过去的事实来证明的，孩子的自信心慢慢也就建立起来了。然后第三个，我们当然是希望自家的孩子越来越好，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成为更好的我这么一个行动计划，帮助孩子了解现在我有哪些特长，我有哪些短板，那针对我的短板接下来我可以做点什么让自己的短板能够有所提升。你看我们的孩子慢慢自卑心理克服了，自信心起来了，而且努力的向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个方向去努力。
1: 我觉得刚才啊，我们的于主编说的特别好，那接下来这个极端的问题啊，交给我们的姚主编了。哎，其实我觉得前面这一对母女啊，他们呢还能够沟通，然后孩子至少还听妈妈的，说我能去找心理咨询师去处理一下。我觉得姚主编你应该能也接触到一些家长和孩子，他们已经到了你什么话都不能说的地步，而且就是说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问题，说我带你找找心理咨询师啊，或者什么地方我们去医疗机构我们去处理一下，孩子不听，那如果是说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的话啊，那姚主编您认为啊应该怎么去处理，已经都无法沟通了。我想这样的家庭虽然不多啊，但是确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会有的。
2: 确实是这样，就是会有这种就是孩子和家长无法沟通的情况。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叫做谁改变谁获益。就是说你要是想去达到一些目标的话，你一定要去自己去改变这个问题。那么你怎么改变呢？你首先沟通的第一步其实是要倾听，就是沟通的第一步不是说，不是我要对你输出，是我要听你说什么。
1: 也就是妈妈跟孩子一起聊天的时候，妈妈说宝贝儿，咱一起聊聊，孩子说我不想跟你聊。那这时候父母应该怎么接下一句呢？
2: 父母怎么接下一句，其实很简单，就是让这个孩子他自己说一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孩子说我不想跟你聊。
2: 那好，那我们今天可以不聊，他总有一天他会想聊的。如果他要是想聊的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去听他。
0: 对，
1: 好狠心的心理咨询师啊。
0: 我们这个我不好意思插话了，其实是有点带着双引号的狠心的咨询师。
2: 没错。
0: 其实这个也是给到我们家长一个小小的预防。如果我们在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前，包括青春期初期，咱们亲子沟通包括亲子关系上有些问题的话，就一定会出现流沙刚刚讲到的这个现象。我不想跟你讲话，不想跟你沟通，这代表问题已经有些严重了。那其实所以我们在问题严重之前是可以做很多动作的，就可以做很多动作预防这个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个情况发生。
1: 没错，
0: 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沟通的模式，在孩子不反感的时候我们跟他聊一聊。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沟通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家长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啊，特别想要说服孩子我是正确的，你是幼稚的错误的。
1: 那本来家长就是正确
0: 的，是
1: 的
0: 呀。家长
1: 你看好狠心的心理咨询师
0: 来了，
1: 终于又说了实话了。
0: 这样来，家长听我来打着双引号的狡辩啊。家长你说的真的是无比正确，孩子确实是从我们这个

0: 长的视角，他那个想法是幼稚错误的。但是如果我们家长跟孩子对话的时候，你把你的这个态度传递给孩子了，孩子感受到你就在批评我，你就是在笑话我，你就是在指责我，那我说了有什么用啊？说完你就笑话我，我就不说了，这是不是让孩子闭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点呢？就是家长你永远用正确来判断孩子说的对还是不对。他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一定会说错话，他的想法就是很幼稚，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是平等的、尊重的接纳他。不管孩子说的多可笑，你完全听不下去，但是你可以心平气和地说一句，哦，宝贝，你是这么想的呀，嗯，妈妈理解了，嗯，有点道理。
1: 家长朋友要注意两个字，叫计谋。
0: 是
1: 如果你想要和孩子平等的话，计谋这两个字一定不要放弃。前面呢，我们是听了啊，于主编谈到这本书的一些内容，那我们再来听一听姚主编，如果是想请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本书的内容，结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怎么能够让孩子还有家长顺利度过假期的话，那姚主编，你想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当中的哪些内容呢？
2: 嗯，我想分享我们这本书其实写到了一个不仅是孩子，恐怕大人也都很苦恼的问题，就是刷短视频。哦，其实如果是孩子上学的话哈，通常我们可能会限制他的手机使用时间，其实刷短视频这个事情还不会那么明显的去显现出来，但是现在不是暑假来了吗？暑假来了的话，很多家长可能他没有办法去控制掉孩子玩手机的这个情况，那么孩子呢就会不停的刷短视频。那么短视频呢，其实它的这个运营机制也好，产生机制也好，它有这么大概三大特点哈。第一大特点呢，就是它的呈现方式非常随机。就是所有的这个短视频的 app 都是这样的，我点开之后马上它就呈现一个短视频，然后我上面一滑，哎，它就滑到了下一个，但是下一个是什么我是不知道的，它是随机给你呈现的。哦，所以说你就只要上滑手指就可以了，这个是呈现方式非常随机。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内容低价值。哦，这个内容低价值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短视频其实它会有一些知识类的内容，但是正是因为它是短视频，它是60秒之内或者最多也就能三五分钟，一个内容生产者他再怎么厉害也很难在这个短时间的情况下哦给我们输出一些非常有干货的内容，这和我们写书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大家注意，我们广播电视台的短视频可是在短时间能够有很多的这个精彩的视频输出的啊，在这您要说一说。
2: 哦，没错没错，对，我们广播电视台的当然是非常精心的去制作，对，但是很多的可能一些内容创作者的话，他可能更多的精力都会放在如何的去吸引更多的人去看到自己，而忽略了这个内容的一些制作。那么这个是短视频的这个第二个特点啊。
1: 嗯，
2: 那么第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没有一个尽头，过程没有尽头，你永远的在刷，永远的在刷，没有可以刷得完的那一天。
1: 所以咱们要长话短说，一个小时节目即将要结束了，您还有一分钟来讲怎么和孩子沟通，让孩子避免短视频上瘾这个事情。
2: 好嘞，好嘞，
1: 我们继续来听听姚主编的介绍。
2: 好嘞，好嘞。那么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很简单，我们可以用延迟满足的方式来对抗孩子去那个想要刷短视频的行为啊。比方说我们可以用什么呢？孩子他最喜欢的一个什么玩具车呀之类的，我们可以用一个代币的机制。哦，你攒100个这个代币，攒100个小红花，我可以给你换一个你最喜欢的东西。哦，这个小红花你该如何得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想刷短视频，你可以刷，你只要告诉我，告诉家长，哦，你就可以得一个小红花。哦，这个是什么？就是让他在刷短视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停顿，而不是一个自动化的行为。哦，这个是一个。如果你再告诉我之后，你能再停半个小时之后，在半个小时之后你再刷，那么你还可以得一个小红花。这样的话就是让他的这个时间慢慢的去延长，让他去思考这一些事情。这样的话，那么他也会通过这个事情去慢慢的去增加自己的小红花的这个个数。
1: 嗯，
2: 就是这样。
1: 哎，前面我们跟大家是分享了不叛逆的青春期父母都做对了什么。那接下来呢，这本书其实内容特别多，我们再有一点点的时间，一分钟啊，留给我们的于主编，关于这本书的精彩内容，您还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咱们如果能够有短的一分钟能够分享的，您可以再来说一说。嗯，
0: 好，这么短的时间啊，那我是建议呢，咱们家长面对青春期的孩子出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的时候，咱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做引导。哪三个方面呢？第一个是调认知，孩子可能在某些事件上有一些比较不成熟的，我们前

0: 里面说了比较片面的一些认知，所以家长呢要利用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片段，比如说就吃饭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不用太刻意，不用非得今天把孩子叫到身边来，我跟你来聊一聊，非常的散的一些时光，然后跟孩子做一些浅浅的一些交流，引导孩子的认知，慢慢的做一些调整。第一个调认知，第二个是疏导情绪。孩子的负面情绪如果长期的积累在心里面，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及时帮着孩子出去玩一玩，蹦一蹦，跳一跳啊，多聊一聊，通过一些方式把情绪及时得到一些处理和缓解。那第三个就是要有行动啊，行动呢不要做大行动，小步子，小小的一个改变，对于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新的开始。
1: 哎，所以接下来问姚主编，您有没有想到一个小时的节目已经要结束了呢？
2: 没有想到，
1: 时间飞逝是吧？
2: 是。
1: 那您今天的结束语是什么呢？
2: 我今天的结束语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青春期的少年们都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
1: 哎，我们再来听一听于主编的结束语。
0: 我这边的结束语啊，我希望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咱们家长做好孩子的领路人，与孩子共成长。
1: 哎，首先要感谢我们今天来做客的两位嘉宾啊，于建平主编以及姚祝耶主编，他们两位的精彩讲解。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感谢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大来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图书出版人于丽娜，欢迎。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小山好。
0: 哎，你好像有点叫什么什么生疏了不少，是紧张吧？
1: 好长时间没见了哈。
0: 常年全世界各地的跑哈，最近忙什么呢？忙着开始做一些跟书有关系的事儿了哈。
1: 嗯，这不是一直在国外做图书出版，其实也是想把很多国外的文化还有咱们这边的科普类的带回国内，让大家了解。我觉得阅读是一种非常很好的方式。
0: 图书的世界是很美好的，比如说小说这件事儿，我们小的时候可能电视台没有那么多可以看，所以更多的一些故事，包括就是其他国家没有去过的时候，你通过文字来想象，你会发现那个空间非常之大，所以阅读是非常美好的。
1: 对，这次我回国之后也是感受颇深啊，就感觉我们的阅读的方式是越来越丰富了。像以前的在线阅读啊，包括手机阅读，那现在我们更多的我发现有很多的这种非常有风格的实体书店也让人是流连忘返。我觉得无形当中也是增加了我们很多的阅读体验的丰富性。
0: 你这次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国内

0: 叫怎么说，叫阅读的氛围越来越强了，是不是？嗯，
1: 我觉得不光是学生啊，成年人，特别是还有亲子阅读啊，特别是在书店里逛的时候，看到很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坐在地上一起阅读书的时候，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一些情况。
0: 嗯，小时候有什么样美好的阅读时光呀？你先打个样给听众朋友，一会儿让大家互动一下。
1: 说实话，在我那个年代，我从小出生在海淀中关村，那个时候我觉得读书起来的话，我们经常是到这个图书大厦去看书，还有到这个海淀图书城，
0: 嗯，
1: 然后包括后来的时候进了大学呢，就要到大学图书馆。但那个时候我觉得借书来说都不是特别方便，因为你可能要蹬着自行车去很远的地方才能去借几本书，而且是有限制的。那后来的时候呢，在阅读的时候慢慢的就实现了这种网上阅读，可能就更快一些。那现在我觉得读书方式从这个变迁来说的话，现在又回归到可能大家愿意捧着这种纸质的书来阅读。像我今天在坐地铁的时候就拿了一本我喜欢的书，想在地铁里当中再阅读一下。
0: 这个人真的果然带了一本书来，然后刚才说咱们一块上个项目，我说行，拿着这本书找，我说这是你写的吗？你要找，你说不，这个就是我今天带来要看的路上。你今天带来这本书是什么？断舍离啊。
1: 断舍离啊，其实我觉得可能下次我来的时候没准带着我出版的这个科学家的这个书，因为现在我们在出版这种科普类的读物。
0: 其实最近于丽娜同学一直在就想办法给一些华人的科学家再出版一些对于我们就是普通人也能理解的普及性的一些图书。
1: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梦想，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华人科学家在这个科普领域方面，让我们国内的青少年朋友们或者是热爱科学的这些朋友们能够受益。因为我觉得读书对我来说我的受益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从小就比较爱读书，而且五花八门的书都喜欢读。那我希望能够从书中，其实我觉得书不在于读的数量，而在于你的质量，能够把这个书中的内容有所读，而且能够体现到你的生活当中，应用当中，能够丰富你的这个不管是阅读领域也好，还是你的这个宽度也好，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帮助他们也是帮助我，也是甚至帮助我的后代，就我的很多包括我的孩子呀、什么之类的。
0: 话说啊，就是很多的年轻人现在比较依赖电子产品，比如说智能手机啊，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多阅读图书的这种软件啊还有硬件啊，现在可能大家真的捧一本纸质书籍去看书的机会没有以前多。
1: 对，因为我觉得从我个人感受来说的话，我是一个原来特别渴望读书和读杂志报纸任何一类都喜欢纸质类的。那慢慢的我们背着这种科技类推进，确实这种电子读物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而且快捷便捷，但是它也有适当的弊端，比如说看时间长了会眼睛疼啊，或者甚至是你有可能就不知不觉的就是在晚上越看越久，然后呢这个光线也不好，甚至影响了你的休息。那当然了，我觉得它有便捷的方式，就比如说你要去任何地方，你拿着一个电子书或者是这样的话，可能更便于携带，这个有好有弊。但是我觉得呢，最终我们还是每个人因人而异，只要他能够读进去只要他能够在书中或者在文字当中找到力量或感受的话，这就是最好的一个收获。
0: 话说呀，我们今天这个阅读的话题可能和很多年前要做比较了，包括呢跟很多国家目前的阅读情况也要做一个很简单的比较。因为在我们旅游的时候过程当中，现在加上这个各个国家对我们国家的签证政策非常的优秀，然后去哪儿都非常便利，所以确实我们能够看世界的机会多了。你会发现在同一时间段的不同的地方，然后不同的人他们有没有阅读的习惯，会给你一些冲击。比如说我看到的例子是，我2015年去游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智能手机极其发展的那一年，甚至就是人手一个同一型号的手机啊，牌子我就不用说了，大家能想象得到，当时特别火。然后可是我没想到，就是在我印象里像欧洲的这个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些是比较先进的国家，结果在那儿你看到很少有人拿智能手机。甚至有一次大家就是当地有个朋友开玩笑，他说哎，你那个要是碰到一个特别帅的帅哥，你想跟他说句话你会说什么？我可能会说，我说哎，能不能拿你的手机帮我查一下时刻表啊，或者这样的问题。他说你这个问题可能没有机会，就是你们互相认识，因为他很可能指指墙上的时刻表说你去看墙上那个贴的纸质表，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智能手机，掏出来的可能是 我们以前开玩笑3310，或者有一次我还见到一个德国的帅哥一掏，我说我你给我查一个时间，他拿出一个三星 Anycall 出来，方盖的，我当时就震惊了，我说这个在国内基本上不可能能见得到，可能古董市场能看到吧，这就会发现他们有一点拒绝这种科技对他们的冲击，也不想太快接受。
1: 对，我觉得其实我有点同感，就是因为手机的功能越来越丰富了，我经常是把手机上的那些各种通知全都关闭掉的。
0: 嗯，
1: 因为我相信就是说，如果你要再静下心来阅读的话，哗来一通知来一通知的话，你很少能够抗拒的说我不去看看这个不去看看那个。
0: 嗯，
1: 所以能够作为纯粹的阅读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纸质书是特别好的，
0: 有手感。
1: 对，而且那个墨香啊，摸着来，而且我有一个做笔记的习惯，我喜欢拿笔在上面勾勾画画，像重点的东西，甚至我还有一不好的习惯，就是爱给书窝角，就是因为我
0: 这千万别人是图书馆借的书。
1: 对，然后呢，就所以我经常买很多书，你知道，这次我回去的大箱子里面又装了两箱书，就是喜欢看书。我觉得刚才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包括现在我们去很多国外的地方，现在不光是这个阅读也好，很多图书馆它也让你很进去之后有很多沉淀感。像我记得我去纽约的时候，当时我就为了去图书馆里看看，当时说实话那图书馆真是太美了，然后呢我进去之后就想着，哎呀，我应该在这儿去阅读点什么，然后因为时间有限，在一个下午的时候，我当时挑了一本中文书速读了一下，那本书我记得特清楚，就是郎朗的那个他的这个一个成长史。
0: 嗯，
1: 然后在那个阅读环境下，我觉得我能静下心来去跟大家的这个阅读氛围在一起，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有些人为什么愿意还是走到这种有氛围的环境当中，可能也是在外围当中给自己一个环境，营造出这种氛围，然后能够深度更深度的阅读。所以今天咱们俩聊的这个话题当中，我觉得还有一点的内容就是说，手机是这种短阅读，就是速读，可能会比如说让你爽几分钟那种，但是图书呢可能是让你容易深度阅读，然后让你融入进去投入进去的这么一个长阅读。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脸说可能也是说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科技带给我们的转变，你是喜欢哪种阅读。
0: 其实我们在如今的科学技术带来的发展之后，我们不用盲目跟风说一定说电子书就好，我是觉得你可以有更多选项了。以前可能只能你要读书就是看图书，后来呢随着就是时代的发展，我们发现有电子类的图书，像比如听磁带，这其实也是一种听书的方式。如果你说我眼睛不行累，那你听故事，那你可以听一些磁带啊。后来你会发现听广播，有我们小说联播这样的，是相当于给你读这个书给你听。然后现在发展的就是你可以自主的用这个网络的 APP 也好，或者用电子书的形式也好，总之现在是选项很多，但都是可以帮助你阅读的方式。
1: 对，促进大家在这个阅读领域当中可能有你更喜欢的，或者是有你觉得认为特别便捷，适合你个人的这个阅读方式。
0: 所以其实我有的时候会发现，就回到刚刚那个话题，你在国外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国家这么发达，但他们其实还是在坐在地铁里面，要么读大报纸。然后呢，你会知道，比如拿德国为例，他们报纸分两种嘛，一种就是像，多大呢？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这个大小的大开版的，然后呢他们当地说这个才能叫真正的报纸，然后呢像我们有的时候家门口买的北京晚报这种，他们当地人可能会叫 beard 那种小报纸，因为上面可能会有图文。所以你会发现在地铁上如果有一个老人打开一个大报纸在阅读，你会觉得哇好有范儿，你知道吗？
1: 在喝杯咖啡什么之类的。
0: 地铁上喝不了。
1: 你说的没错，现在我在海外呢，我别的地方可能不知道，就是少一些关注，那可能美国知道比较多一些。那其实现在的国外的这个阅读方式还是纸质书为主。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最正能量的可能是很多的当地的企业会支持这种阅读，比如说像我们家孩子在暑假当中，他就到图书馆就给他发一个这个宣传单，告诉他如果你在这个暑期当中读了，举个例说50本或者100本书，你可以参加他们图书馆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当中是由企业来赞助给他们的一些什么书包呀、奖品啊、什么之类的，促进小朋友来进行阅读。因为就相当于你是给自己一个记录，同时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可以说线上提交你的这个读书的阅读的这个心得体会，参与这个社区的一些活动。所以我觉得所以在国外来说的话，小朋友他阅读的这个图书每年大概从学校来说到当地图书馆来说都会给你提供一些指导性的 建议、
0: 嗯、
1: 特别是我儿子学校他们是要求读比如说100本书，没有读到的可能就会跟你家长联系、嗯。

0: 然后但另外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比如说你的小朋友他阅读的这个指导性他的 level 可能比较高的时候，他会给你出一个单子，比如说这个 level 读什么样的书，他给你书目，然后呢如果稍微弱一些的话他就给你先降低一下，所以呢就指导性的话让家长到图书馆去怎么样去借书，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特别好的。我这次回来之后跟我的朋友们也沟通了一下，他们现在也帮助他们的小朋友来进行阅读的这种指导，而且我觉得国内做的也越来越好了，甚至有的书就是你从网上下单之后可以把这个亲子双语阅读的这种读物能够给你快递到家里，然后你读完之后就放在指定的位置，他们就来这个快递又给你取走，所以这个方式完全就比国外又更先进了。那国外我们还都得要去到图书馆去，因为快递成本什么都比较高，但我们的像北京市内我们已经可以达到这么便捷的去读书了，我觉得真的特别羡慕，
1: 特别好。
0: 对啊，
1: 我其实你提到物流这个事儿，我有个朋友前两天就是可能就是移居到海外生活了，他临走的时候跟我们说，说我在未来可能我最怀念的是咱们国内的物流服务，就你现在下单半小时冰激凌就会送到你手上，是太发达了。
0: 其实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转变哈。
1: 是的。哎呀，提到阅读呢，我相信每一位朋友都有内心的一本书，或者曾经有一段读书的回忆。刚才有好多位朋友在我们的短信平台上问读漫画算不算，其实我个人觉得也应该算，因为我们可能小的时候都会有一段童年的回忆，女生是看言情小说，男生是看漫画，夹在大本的或历史书或外语书里面，上课的时候把那个书就架在桌上假装在认真的看书，但其实已经沉浸在这个故事里了。
0: 就像我现在对我的孩子也是，就是他不管他阅读什么样的书，是漫画书还是纸书还是字儿书什么，他只要读我就特别开心，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从最开始读的时候就是卡通书，那时候我记得有这个什么猫眼三姐妹，什么尼罗河女儿，那个年代哈，
1: 暴露年纪，就咱们基本上是一个年龄段的。
0: 对，然后呢，看完了之后，你一本看完，而且那时候它是一本一本的出，它不是一套一套的书，你要攒成一本，那个感觉，我记得我听这个梁宏达老师的节目的时候，他就说，当时他为了凑齐一本一套这个小儿书，等他凑齐的时候，他感觉特别开心，这是世界上最开心的事儿。结果有一年呢，这个出版社呢连着出了三套，就是出了一整套书，结果他的亲戚知道他喜欢读这书之后，一下三个亲戚分三个方式给他买了这三套书，他搁在家里头是觉得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1: 就是没有一本一本攒的时候那种心情。
0: 所以现在就是你读卡通书也是因为你愿意读，能够读进去也是一种享受，我觉得特别好。
1: 这说明一个道理，你知道吧？好多东西一次性给你，你就不觉得它好，得一点一点勾着你才行。不过提到读书这个回忆，好多朋友都激发起来了大家的这个美好记忆。Frank 同学说，读书之前总感觉那是20岁之前的事儿了，什么武侠呀、科幻啊、漫画啊，印象最深的就是凡尔纳系列。20岁以后，根本就把读书这事儿变成了读电脑。有了孩子之后呢，又回归到了读纸的书，带着孩子阅读，一起学习。正打算这两周安排孩子去录一下诵读小站。最近正在读磊哥推荐的《网中人》，烧脑啊！
0: 你看吧，
1: 对，其实无论您是用哪种方式，其实我们觉得只要您阅读了，就都是好的，对吧？而且有一个想象的空间。这样对自己分享一下大家这个短信啊。齐峰同学说，我很久前看过一本书，是冰是睡着的水，剧情呢跌宕起伏，但是我心情平静的看完了。但是呢，当我看完最后一个字儿，把书合上的时候，仿佛心里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不知道是个什么心情，缓了好几天才调节到这个读书之前的状态。以后呢就对他以后再也不看谍战类的书或者电视电影了，就是憋得慌，就
0: 你
1: 是好想看完。
0: 你知道谍战类的，我那天去看了个电影《行者使徒》，
1: 使徒行者，
0: 使徒行者，对，那个翻转剧情，真是看完了也是，真是这个步步惊心啊！
1: 就说句题外话，就连国内现在电影电视剧的情节，你会发现这个步步惊心哈、跌宕起伏。在国外过久了，平静的生活。
0: 我听说人家都买咱们这儿电视剧到那边看，
1: 那当然了。而且说实话，现在我们国内的版权意识越来越好。无论你是读电子书，刚才很多朋友其实还有担心说会不会电子书对于书籍是一种缺乏尊重或者版权缺失的表现。
0: 哦，没有。
1: 但其实我想说，现在我们的版权市场管理的很越来越正规。
0: 对，
1: 电子书籍下载的时候也是付费的，然后也有一个详细的一个流程。
0: 对，
1: 当然了，为了现在鼓励大家，因为纸质书还是有 有成本嘛，很多出版社就说我们有电子的线上阅读，然后你可能只花5块钱或3块钱这样，
0: 对，
1: 你就会获得一套。
0: 这个版权他们可以不用担心，因为我觉得现在咱们做的越来越严谨了，而且这些版权都是跟作者也好，跟这个出版机构签订好合作协议，然后是怎么来运行的，所以这个不涉及到这个侵权的问题，大家不用放，不用担心。
1: 另外呢，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说，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小说是在我的小学母校里，我的母亲是老师，当时我看的第一本书就是《射雕英雄传》，一套5本的那种，从此我就爱上了看小说。我换了3个手机了，每个手机里都有各种网络小说，大概400多本。我最喜欢窝在一个地儿，喝着茶水，吃着水果，美美的看小说，或者冬天趴在这个被窝里看小说，渴着还得喝着茶水，什么什么，这得配置齐全。
0: 就像我说的，那氛围得给自己营造好了哈。
1: 你知道，有时候读书也需要仪式感。
0: 嗯，没错。
1: Raven 说，而且只要买的书绝对不会去借，因为我喜欢随手记笔记加便签儿，所以自己买上面写比较好。
0: 这跟我的差不多。
1: 对，你会发现借的书，你会发现这不是自己的，手老痒痒，就觉得没地儿写。
0: 就像我小时候囤书那感觉似的。如果我说实话，这本书如果大部分我觉得从题目和开篇那几篇吸引我了，我就真的想买回来，然后细细的品读。因为我觉得有的书读一遍是不够的，你要深度阅读，可能读2到3遍。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觉得你在家里有一书架特别重要，然后你看到那本书，这个时间段我又想把它拿出来重新读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欢这本书了。
1: Raven 就说起读书啊，有一个趣事儿，说以前喜欢去书店看书，看到有错别字就记下来给出版社写信，然后呢，因为这个查到有错的这种情况下还是有钱赚的。单本书中被我找到错误做的这个错误特别多的就是清华版的钢筋混凝土，居然有计算式的错误。
0: 我天，
1: 你说我们的听众不观查错字儿，还得查计算式的错误，
0: 这肯定是个学霸。
1: 学霸。另外你别说，这个 Raven 以前跟我们互动过，我们上次说过一个母婴话题，人家还是个好爸爸和好老公。
0: 哇，现在就需要这样全能的。
1: 对，你看又能查出这个图书中的错字儿，还能查出错公式，在家呢还可以就是在太太孕期的时候做好疏导工作，每天陪聊和遛弯儿。
0: 我觉得他应该开一个什么博客、微博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样的人值得膜拜。
1: 对，另外我们刚才那个朋友 Frank 发言的那位也一样，他也是个好老公、好爸爸。然后说产前帮这个太太疏解情绪，产后再帮她分担就是带孩子这件事儿。你看这是多么难得的男同胞。
0: 哎呀，这女同胞也很幸福，能找到这样的男同胞。
1: 就常听我们节目引导的好。Mingo 就说了，说我曾经尝试过读电子书，经过大半年之后还是回归了纸质书。从2010年开始，我给自己制定了每年的读书计划，从一开始的一年30本，到一年的50本，再到最近5年的一年100本。读书已经成为了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他说另外呢，当然5年的百本计划当中我只完成了2年，其余3年都是80本到90本，但是我也不想因此降低读书的计划数量，这样呢每年都有一个努力的小方向。现在出门呢可以完全不带钱，但一定要抱本书。坐地铁的时候如果偶尔忘了带书，已经不知道该干什么了。长途飞机也是因为可以超长的阅读时间而变得让我期待。对我来说，阅读时光是生活中最容易得到的小幸福。
0: 太好了，我觉得我的想法跟他是真是一模一样。这阅读当中，特别是飞行当中，以前我可能觉得我老拿个电脑在那儿操作工作什么之类，但是我想算了，什么工作还是等到这个之后给自己一个阅读时间吧。这个时段特别是我觉得这种有计划的阅读是特别好的。因为有的人说我立下雄心壮志，我怎么怎么着，但是其实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刚开始读的时候你要养成这个规律。大家不是说21天形成一种规律嘛，就是你在每天傍晚可能就是给自己一个半个小时，因为我有时候特别忙，照顾完孩子之后呢，我可能给自己留出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时间，所以我的床头上永远都放了那个我没有读完的书，然后呢每天半个小时读，这样的话我就能够督促自己就是读完了之后然后在这个回顾啊什么之类的，不然的话自己真的很少有阅读时间。特别是现在忙碌的这快节奏，虽然我们说有的时候到外面你去拿本书，但是 举个例说，像北京地铁有的时候确实挺挤，你在那儿扶都可能不一定有地儿扶，你再举本书可能就比较麻烦了、嗯、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不如真的给自己找一个安静下来的这个空间时段，安安静静的坐在这儿读是特别好、嗯嗯、当然也有人说是马桶时间
1: 哎，对，你知道吗，我的书都真的放在洗手间
0: 那是杂志是吗？
1: 也不光也有书，
0: 嗯，
1: 就是有一些短篇的，比如或者就是它前后故事没有那么直接联系，不是一个整故事的、嗯、我会放在洗手间、嗯、比如说你正好上厕所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个大概两页一个小故事这样的书、
0: 嗯、不过这个对身体可真是确实不好，我是深有感触，因为蹲时间长了确实不好，但是我觉得我会拿着手机到洗手间，我去速读一下新闻，浏览一下今天的要闻、嗯，
1: 我会玩一下爱消除这说着说着跑偏了啊。
0: 对，有的时候也会看到别人的时候也会告诫自己应该把脚步放慢，关注一下周边的事儿、嗯、就像你说的，我在国外其实经常有时蹭 WiFi， 因为国外 WiFi 不像这个咱们中国这么便捷，有时候蹭 WiFi 的话不光是去星巴克这种地儿，你还要，我经常去的就是图书馆，因为美国各个城市里面这个甭管多大多小的城市都有图书馆，可能没多久然后你就进去之后你又可以在那儿这个感受书读书的氛围，同时你还可以蹭 WiFi。
1: 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正在直播，感谢今天的出版人于丽娜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她的阅读生活，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花面鬼通报，要打地上窜起来，这大棍当枪使，直奔石洛又顶过来了。就见石洛一看棍来了，一伸手，砰砰，就把这大棍呢给攥住了。你给我！

答应。他们的主意可不怎么样，心太粗。罗庆和杜林说：“杜林呐、要依你之见，又当如何？”杜林接笑：“罗叔父，我说出个主意来，你们大家想想，看看我的主意高还是不高。”罗庆看着杜林：“杜林呐，你也说一说，我听听。”杜林晃着脑瓜，开始说了：“这个火龙观是在咱们山东省，还是在西川呢？离哪里最近呢？”闪电腿刘荣说话了：“离咱们何家口不远。”杜林一听：“离这儿有多远呢？”“大约有30里地。”刘荣说完了，杜林一笑：“既然不远，那就好办了。我看咱们这么办，先扫灭这火龙怪，一来给我石大哥那报报仇，二一来呀，也把众贼聚会之所给他平了，三一来可以使何家口高枕无忧。”罗庆看着杜林：“杜林，到了西川不知道三寇藏于何处，咱们到西川空山一坐，岂不是大家白去了一回？火龙观的群贼，他们知道咱们上西川了，那时来到何家口烧杀抢掠，人家把仇报了，远走他乡，咱们从西川回来再拿群贼谈何容易？杜林呐，你既然提出了火龙观，我给你指出一条道路，你敢走吗？”杜林把小脑瓜一晃：“罗大说，你只要画出道来，我杜林我就敢走，指到哪儿我杜林坐在哪儿。如果我杜林不敢去，我是贪生怕死，威刀必剑，枉为是个爷们儿。我生人门前的弟子，没有软弱之人，生来一个人，那死了又能如何呀？再过这么多年，又是一条英雄好汉。再者一说，生而何欢，死又何惧呢？我替我爹爹尽着交友之道，我与何大哥说起来，那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我要是死在了火龙观，那西川路上我就去不了了。再说我这些叔父伯父能够叫我杜林就这样白白的死了吗？我死在九泉之下，就是我爹没人照管。”杜凤和杜锦一听：“你别看杜林这孩子小，他在人前真敢说这么一番话。”杜林接着说：“罗叔父，您有什么主意您就说吧。”罗青看了看刘荣：“刘大哥，那火龙怪是哪一路的贼寇？”闪电腿刘荣瞧了瞧众人：“火龙怪的贼寇是边北的贼寇，左右手能打火箭，两只胳膊能打盘肘火弩，还会打低头紧背花庄弩，凡是打出的暗器俱都挂火，这种暗器是厉害无比。”石洛说完了以后，罗青看了看众人：“我说各位，既然来到何家口，全都是何宇的朋友，咱们心往一块想，力往一块使。我罗青要派到哪位，哪位有没有推脱不去的？”大家一听：“罗爷你就分派吧，绝对没有。”罗庆说了一声：“好。”“谢春呐，谢春过来，您哪旁使用？”“你拿钱呐，到对过买一身蓝布的衣服，白袜青鞋，就照着杜林的身令要来。”

串仇的。谢春答应拿银钱到了外面，时间不大买了回来，交与了鲁青。罗庆接过衣服，叫杜林到了洗礼间。杜林呐，你二叔与你兄弟不来，我是束手无策，你也先把那身衣服给我脱下来，把这件衣服换好了，你要到火龙观，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定可以大获成功。杜林连忙点头，把衣服换好了，走出了明间。杜姐看了看杜林，杜林呐，你换这身衣服，你鲁叔派你去呀。杜林呵呵一下，我鲁叔让我上火龙观，前去盗取那道人的暗器。杜锦一闻此言，不由得长叹了一声。杜林一听，他爹叹气，爹，这个地方您别着急，孩儿说句大话，要是小瞧咱爷们儿，这个地方咱不敢去，咱们跟莲花党人那可是冰火不同炉，如今我前去火龙观盗取贼人的暗器，八成准死，两成活路。我鲁叔父说出话来，真要是我杜林不敢去，咱们爷们儿在江湖上可也是有名的人物，到那时就摔了牌子。爹爹您尽管放心，我杜林若命丧火龙观，任我投胎，再过16年我还这么大，我这一辈子给您当儿子，下辈子还给您当儿子，您只管放心。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之事，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老少群雄商议着要赶奔西川银花沟去捉拿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段峰。罗庆叫杜林到了西里街，杜林呐，你要到火龙怪，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定可以大获成功。杜林把衣服换好了，走出了明间。杜姐看了看杜林，杜林呐，你换这身衣服，你鲁叔派你去呀。杜林呵呵一下，我鲁叔让我上火龙怪前去盗取那道人的暗器。此时杜隐呐也给杜林担心，犹疑不定。何凯说：“杜林呐，你也别一个人去，要去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去。何二伯呀，那可不成，那不是打草惊蛇吗？那老道不是三拳两脚就能收拾的贼人，这老道也很扎手，就和那刺猬相仿。”杜锦看了看鲁青，鲁贤弟，我们父子可没小瞧你，你可千千万万别说。

办就我呀。罗青一听笑了，哈哈哈哈，杜大哥，你说的哪里话来，您只管放心，若是有个一差二错，兄嫂有归西之时，我罗青代替杜林就给您披麻戴孝，养老送终，您看怎么样啊？杜氏哥俩一看呢，人家罗青说的这份儿，无话可言。罗青接着说，我二哥不来呀，杜兴不来，我也没有这条妙计。谢斌、谢春、石俊章，你们哥三个到外边找一匹老驴，只要能走就行，不要那走着快的，不要那长得精神的，越老越好。谢斌不知鲁青要这破驴干什么使，谢斌说了，要找一匹驴能成，双胜勇砸两剑，他们有一头套磨式的老驴，要用可以换来。罗青一听，好吧，你们前去办理。谢斌拉出了一头好驴，那这头驴还真不错，粉鼻子、粉眼、粉肚皮，是个小银蹄，膘满肉肥。来到永盛杂粮店，就问掌柜的在家吗？伙计出来又，掌柜的在家，您有事儿？谢斌说，这里有匹驴，把你们那匹驴换出来，我们借用一下子。掌柜的一看这谢斌，哟，我说少达官呢，您借那匹废驴干什么？那是一头废驴，现在什么也干不了了，就等着送汤锅，将来做这么一锅驴肉。谢斌看了看掌柜呢，这您甭管了，这匹驴归你们了。掌柜的知道他们必有要紧之用，这才把那头驴拉出来。一看这头老驴呀，那走道去那打晃。谢斌想，哎呀，这鲁青要这废驴到底有什么用？谢斌捉摸不透，拉着这废驴回来，罗叔父您看怎么样？罗青点了点头，嗯，这头驴是正好，当时交给杜林几句话，叫他烧上一个口袋，装上点银子，又拿了点铜钱，前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可以大获成功。杜林笑了，罗叔父，您只要给我指出一条道来，我呀就往前走，不过有一点，要叫我一个人去，到那儿去送死，我可不去。我这小命也不是风刮来的，也是一天一天吃盐长大，世间的荣华富贵我还没享受呢，要这样完了，你说有多冤呢？罗青看杜林，罗青一笑，杜林呐，我们大家也一同到那里去，现今不能叫你一个人单走。正说着话呢，谢斌又从外边买了一身月白的衣裤，交给了鲁青。罗青接过来，那看了看朱杰，朱二爷。朱杰一听，鲁爷您哪旁使用，你把这身衣服穿上，军刀暗器全都带好了，跟杜林前往，再让电龙电贤弟当劫道的，只要老道一出来，这条计就算使上了。然后又瞧了瞧徐国珍、蒋国瑞、李廷然、左林、窦珍、丁云龙、姜文龙、姜文虎、何凯、杜锦，你们这十个人守住祥平殿，何斌别去，你在殿中守灵，其余人等全赶奔火龙观，拿那老道不费吹灰之力。捉劫电龙、杜林吃完饭以后，把一切应用的东西准备齐了，大家一起从这里起身，全不带马匹。罗青又说，刘大哥，火龙观的东边有村子没有？
刘荣一听啊，

就在火龙观东边有村子，罗青说离得越近越好。众人往下，一日两，两日三，这一天红轮西坠，月兔东升。他们来到一个村子，一见村东口，有打西边来了个老者。罗青上前问道，贵宝庄叫做何名？老头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鲁青，一看不像恶人，说此地叫赵家坡。罗青又问，这村庄可有店口？老者点了点头，这村子挺大，有好几处店口，路南路北全是店口。罗青谢过老人，这才进了村子，来到了中间。路北有一座招商店，上写着三义店。罗青就喊店家店家。当时有打里边出了个伙计，那看了看，哟，这人可不少，您几位住店吗？罗青点了点头，正想住店，这可有上方？伙计说有。说着话他用眼一看众人，一看这些人佩剑宣刀，有穿长衣的，也有穿短衣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他心中一动，连忙又改了口了，客官，我们这儿没有闲房。罗青一看，哎，我说你千千万万别把我们当成匪人，我们全是五路保镖的打管，我们大家不是行侠就是作义，这样好打不平，那不敢说就在这姐夫烈父孝子烟孙杀的这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们从来就不做恶事。伙计听到这儿，众位大太爷，您这是从哪儿来呀？罗青听着这句问，我们大家从何家口来。伙计看着鲁青，您要是何家口的，无论老少的达官，我还真认识一两位。谢兵过来了，伙计，是何家口的你就认识吗？伙计瞧了瞧谢兵，何家口的二员外我就认识。罗青回头看了看，一看没有何凯，这才想起来何凯没来。这伙计又说，您啊贵姓啊？罗青说，我姓鲁，我叫鲁青。伙计一听，哟，您的名姓我听着耳熟，不过有一样咱们二位没会过。罗青说，你问他根根切切，莫非有什么惧怕不成？伙计笑了，鲁大达官，您把话听明白了，我在柜上那做事，拿人家的工钱就得与人交代，不能把这房子租于匪人，我要那样干，我成什么人了？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圣诞竞酬，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由临汾市小梅花蒲剧艺术培训中心演出的蒲剧现代戏《老鹳窝》在2017年首届山西艺术节暨第15届杏花奖评比中荣获杏花新剧目奖、编剧奖、音乐设计奖、舞台美术奖。2018年参加了全国第二届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成功入选2018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资助项目。这出戏还参加了多地的戏曲展演，引起大家对临汾小梅花蒲剧团的广泛关注，纷纷感叹临汾蒲剧艺术的勃勃生机。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接着欣赏蒲剧现代戏《老鹳窝》。蒲剧《老鹳窝》的故事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山西洪洞的一个农村，村民陆怀根被国民党抓壮丁到台湾，从而展开了与妻子腊月和刚分娩的孩子年迈的老母亲隔岸期盼团圆的故事。腊月侍奉老母，养育儿子，含辛茹苦，怀根思念亲人，欲逃回大陆，却被军部缉拿，命悬一线之际被老乡林团长相救。弥留之际，林团长把女儿托付给怀根，并叮嘱他将骨灰带回大陆老家。当大陆发出了告台湾同胞书，几十年的期盼，魂牵梦绕的乡愁，历经千辛万苦的怀根终于回到了生养他的故乡。然而慈母已经不在，面对苦苦等待他40年的腊月，亲人相聚，悲泪纵横，五味杂陈。在陆湾。

0: 因公从香港辗转来到大陆后，回到了洪桐，看到了腊月，并带回山西水土回到台湾。看着女儿带回来的家乡的东西，老兵们的思乡之情再一次被唤醒。在这段表演中，唱词将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及政治家余幼任的诗歌很好地融进台词之中，将想家的主题不断地深化与扩大，给整部戏增添了浓烈的情感色彩。老兵们的思乡之情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1: 再比如那个怀根和那个四个老兵一场，那场戏的蹲唱，这个唱腔是突破比较大的。因为有时候咱们这音乐是受制于这个剧本的结构，既要做得好，还要受制于它的。

0: 这种意境，怀根想起了家乡的这种闷湿闷静，一种心里头的那种期盼思念。其实这四个老兵同样是一样的心情，就是我觉得是非常感人。事实证明，这个在演出的这个剧场效果中也是不错的。
1: 那么在这出戏中，我们的时空也是特别的自由的，这也是戏曲的特性。它是在所有的场景，它是无缝衔接的，它没有就是说像咱们就是传统戏的一些就是换景啊，还有拉幕呀、还有就是切换的铺垫，它是完全是切换在剧情戏里的，特别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比如就像我们想家，就是导演就把想家这一无形的情感化为有形的情感，发挥特殊的发挥了我们就是传统戏龙套的作用。那这个想家就是旅台老兵，他们就是在他们的服装上有一个设计，一个 logo 打了一个想家。那这个想家呢，他们凭这么一个形象，但是他们又把想家的这种就是潜意识，又把想家的意识又放大。他们还有此称身份呢，就是担任演出中舞台演出中的一个剪场人，就是搬运工。但是这个搬运者呢，他又不是说很刻意的去搬运，他完全是渗透在咱们戏情剧里的，所以整个就是很流动很协调，然后对于整个剧情也是一种就是情感的宣泄。就这一点是我觉得就是也是我们这个剧的一个亮点。

0: 来根。
1: 哦，金钟秀来了，
0: 来了，
2: 来
0: 了，
1: 大家都来了，
3: 都来了。
1: 听说万万毁了一趟红头老家，还没等我和长治联系，这些陕西老乡就都来了，哎，
2: 都来了。
4: 好，好，来根呐，现在大路那边。哦，
1: 等一下，等一下，这是万万从大陆带回来的照片，你们快看看，
0: 快快快快
5: 快快！
0: 这是普救寺，
1: 普救寺，
0: 普救寺，
1: 是。
0: 快救你，快救你，
5: 慢点。

0: 暗藏书来了。
1: 满仓兄弟，
0: 卢怀根啊，卢怀根，
2: 满仓叔，
0: 你回来这么多天不回家，你俺的什么心？
1: 我
3: 满仓可不敢胡来，
0: 我莫胡来，我是要替你。替你讨个说法，
2: 满仓叔。
0: 娘，这是婉婉妹妹带来的诊断书。
3: 上面是我弟上。
0: 我爹。癌症晚期。

0: 雨，不怪娃，是我不让输，
1: 坏根，你咋得了？

来日盼夜盼，似十年望念云。

0: 婢妾，
1: 那些客死他乡的老兵，我还是幸运的，我毕竟是回家里，能在有生之年站在大槐树下老花就是死也知足不离
2: 怀根。
3: 老月姐，怀根带回几位奉向老兵的骨灰，这半个多月啊，跑了上千里路，把他们送
1: 是一坛坛满满的乡愁，帮助他们实现了还乡的意愿。可我，我想我娘啊！

0: 我爱。
1: 观众朋友，湖区现代戏老官窝就赏析结束了。剧中舞台道具设计真实，音乐富有极强的感染力，演员的表演与观众引起强烈的共鸣。经过几年的打磨，老官窝已经成为一部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为一体的湖区艺术作品，也成为近年来涌现出的最佳创编戏之一。在此，我们也希望临汾市小梅花湖区艺术培训中心创作出更多的优秀剧目。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李元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李元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李元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李元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李元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李元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

十七层低密小高层，钥匙首开，认筹交五千抵一万，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一层低密小高层，钥匙首开，认筹交五千抵一万，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收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月净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

0: 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脸谱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说现在刘六、刘七他们这十几个人从北京回来，到这阵没主意，在这个一座古庙里唉声叹气。到后来呀，刘七啊、刘六啊，慷慨的这么一说，咱来一个鱼死网破吧，反正啊70高，就这么一堆一块，也不能白白的扔给他们。说这么一说，大家伙紧揪的心呢，都急促的跳动起来了。杨虎头一个蹦起来啊，赞成，对，咱就这么干了。只是咱们张大哥不在，蛇无头不行啊，咱得选个打头的。让我说啊，就让咱们六哥打头行不行？大家伙同声的赞同。刘七呢，这阵也提出来，让这杨虎当这个副头领。就这么着，这一伙啊，濒临这个绝境的农民又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子。他们的这个马铃铛要在这个济南地区啊大道上响起来，说那阵卫所空虚啊，这个卫跟这个所的这个军队的战斗力不强，能够跟这个响马周旋的主要的是宁镐啊带领的军队。不久刘瑾的失败，那个宁镐是刘瑾啊提拔的，也被弹劾罢了职了。他手下不少的养马户出身的建族啊，反倒投了这个响马了。刘洋的队伍扩大起来，终于决定正式的举起一旗，大张旗鼓的造反。正德6年，也就是公元1511年初春的正月，刘六率领着起义军攻打安肃县城，准备搭救同伙齐彦明。起义军的700人全是马队，他们行动飘忽不定，这个地方官没有办法侦查到啊起义军的踪迹。他们在给上级衙门的报告里说了，响马一昼夜驰聘百里，呼来呼去，势如风雨。安肃县就是这样被攻占的。那天夜里，起义军在这个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来到离城30里地的一处洼地，隐蔽下来。黎明时分，县城的城门刚刚打开，但只见城外头大道上跟这个野地里一片的尘土飞扬，黑压压的马队一拥而来。当先一骑正是这个刘七，这个年方20岁的小伙子喊声如雷，一边驱着马一边弯弓，嗖，一只响箭带着哨音飞上了城头啊。城楼上的把总吓得屁滚尿流啊，只顾逃命，城门也没下令去关呢。守城的这个兵丁啊，到了这阵四散的奔逃。刹那之间，城里大街上那石板路响起了雷鸣般的马蹄声。起义大军奇袭成功，首先打开了监狱，放出了同伙齐彦明跟所有的犯人，又打开了县库，把所有的金银抢夺走，将这个粮食分给了穷苦的百姓。居民们一听说是刘家弟兄来了，纷纷到大街上迎接，只有那些个大户人家吓得关门闭户，东躲西藏。义军呢，并没有骚扰寻常的富户，只是找那些个做官的和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抢了这个财产不说，还根据他们大小的这个民怨给予这个惩戒，一时大快人心，欢声载道。不少贫家子弟要求参加义军。刘六啊，跟大家伙讲明白了，义军啊只有这个骑兵，因此有马的就予收留，没马的则是婉言的劝退。你没马不成啊，你拿腿跑，那玩意儿真出危险。就这么一来，安肃

城里的马匹几乎是一扫而空，全被青年人们骑去参加了义军了。还有四乡的养马户，不少人骑上官府，逼他们饲养的军马跑来当上了响马军了。两天的时间竟然聚起了2000多人。刘六把大队分成了几个小队，分派了大小的头目，下一步的计划那就是攻打文安县城，救出他们的同伙还有亲属。这个安宿通往文安的大道上有一个庄子，叫赵庄。庄子上呢，他住着一个秀才，他呢姓赵，叫赵遂。他呢有勇力，好侠义，自负啊是文武双全的，常常在这个众人面前啊好说大话，大家伙给他起个外号叫赵疯子。他呢也不以为然，欣然接受了，只是把疯子呢改成了大风的风，以赵疯子自称，在文安县一带那也很有名气了。有一天他听到消息，打下安宿的响马打此经过，他不知道响马的来历，决定带着家人出去躲一躲。他们一家人呢跑出去之后，遇到了一条河，赵疯子啊走到了前面，刚刚渡到了中流，响马军的前哨五匹战马已经赶到了，把赵七啊给接在了岸上。赵疯子一见大吼一声，从这个河中奔回了岸上，与一名响马打了起来。这个赵疯子啊可没有说光说大话呀，还确实啊有点本领，他赤手空拳一把攥住了那个响马的枪杆子，顺手就把马上的这个骑士给拽下来。这阵另外一名响马举刀砍他的后脖梗子，说这阵赵疯子就感觉到脑后有金风，他把手里夺的长枪往后一磕，将这刀啊给磕飞了，又把这名响马也打下马来，说现在三个人都在了地下，两个响马没了兵器，于是摆出了摔跤的这个架势，一左一右晃着胳膊向着赵疯子啊进攻。赵疯子把这个枪一扔，也绕着圈跟这两个人呢摔上了，两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啊，被他接二连三的摔到了这个河里。另外三个响马一看这个举着兵器准备啊一拥而上，就在这只一匹高大的白马正好跑来，马上的骑士乃是刘七。这个刘七啊最爱摔跤，一看这位赵疯子啊摆这个架势，于是跳下马来，我说别打别打，让我跟他摔一跤。哎，这倒不错，这河边改了跤场了。说这阵那三个响马去搭救，被这个赵疯子啊扔进河里的同伴去。这阵刘七跟赵疯子使出了摔跤的功夫，在河边摔打扑跌起来。赵疯子虽然说能够勉强的抵住，但是终究年纪大一点，怎能抵得住刘七正在年轻力壮，不一会儿终于被这个刘七啊给摔倒了。这阵赵疯子爬起来，往这手心儿啐了一口唾沫，一边往前扑一边骂，你们这伙毛贼敢把疯子爷怎么样。说这阵刘六啊带着大队人马赶到，一听赵疯子这么说，赶忙下了马问道，尊驾自称疯子，莫非是赵秀才吗？啊，是又怎么样？哎呀，失敬失敬。刘六啊连连的拱手，对着他兄弟就说，小七儿，这就是我跟你常说的赵遂赵先生。刘七这阵笑着拱着手赔礼说道，是方才不认识赵先生，失礼失礼。哇哈哈哈哈哈哈！赵遂啊是个爽快人，他乐了，你小伙子也是仗着年轻啊，咱要是你这个岁数，你准不是咱的对手。对对对，刘七啊这阵笑了，刚才啊那是您让着我。这阵赵疯子突然的一愣，这一位叫你小七儿，莫非他他是刘六，你是刘七儿啊？正是在下。哎呀，怨不得。那么说，败在你们弟兄手底下，我呀不丢人，不丢人。刘六啊，让战士们休息，他跟赵疯子坐到了河边上，说起了他们养马户的这个苦处。赵疯子虽然说也是个富户，但是很有这个正义感，平时也对这个官府不满，于是答应参加义军。不久他就带领着自己的兄弟赵凡、赵镐还有500名同乡的青年，在这河间府跟这个义军呢会合，共同举起了起义大旗。义军呢这是声势越来越大，攻下文安之后转着弯的杀去，回旋到了河北的广大地区，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啊。
地方官不是开城纳款，就是望风而逃啊！明廷震惊啊，指派了指挥同志李锦率领着1000名驻防北京的京军去讨伐。这个李锦在这个义军啊屁股后头远远的跟着，有句成语叫望风捕影，他却连义军的影子也没敢看。从这个正德六年的正月到三月，3个月的时间，义军呢就像一阵旋风一样，在这个博野、饶阳、南宫、无极、东岷、滨州、临淄、昌乐、日照、蒲台、武城、阳信、泰安这些个州县畅行无阻，还攻下了孔子的老家曲阜。义军在这个孔庙的大成宝殿里养马，把孔老夫子的那牌位啊，全给扔了。可惜义军起初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他们只是为了反抗而反抗，提出的也仅仅是替天行道、劫富济贫这样的绿林口号。攻下城池之后，开仓分粮，没收县库，然后就离开，因而始终也没有建立起一个巩固的根据地。明廷看义军声势日渐的壮大，感觉到危险了。前都御史啊，现任的吏部尚书杨一清于是建议派惠安伯张伟任总兵官，让这个中山狼的当时的作者都御史马中熙提督军务，拨给他们精英军20000人南下征剿。刘六、刘七跟这个杨虎、赵疯子一商量，为了分散敌人的兵力，决定分成2队，一队由刘氏昆仲带领，一队由这个杨虎跟这位老赵啊带领着，一东一西，既分兵又呼应，牵制这个官军。刘六、刘七跟这个齐彦明一队，首先攻打这个山东，进而又进入河南，更而南下，抵达了湖广、江西两省这些个地方，然后仍由这个原路往回杀，回到了霸州。几个月的时间，转战了数千里，他们仍然保持相马的本色，全队都是骑兵啊。占了这个城郭也不居住，夜间仍然回到这个野外啊驻营，一闻警报上马就走，转瞬之间不知去向。刘六、刘七回到了温安故乡，稍作休整，就让这个齐彦明带领着大队人马隐匿起来。兄弟3个人跟几名亲随的兄弟回了村子，那阵他们的亲人早就被这官府给杀害了。2个人啊祭扫了祖坟，看看故居，虽然说破旧，但是呢还可以啊住宿，于是就打算住上一夜再走。不想啊行踪不灭，被村子里一个地主看的，他连夜跑进了县里向官府报告。知县派出了指挥桑玉率兵来捉呀，拂晓时分，官军包围了刘家。刘六、刘七跟弟兄翻越这个房顶逃跑，官兵在下面尾追堵截，一时之间箭如飞蝗似的向这个房上射来。刘六等人呢无法抗拒，只好躲进一家地主的小楼里。这阵天光大亮，刘六这阵在楼里头往外一看，只见外面是一层层的官兵，越聚越多，虽然说看不出究竟有多少，但是那个他们投降的喊声却也是震耳欲聋啊。在这种包围圈里头，凭着他们十几个人硬闯，这是闯不出去的，插翅难逃啊。这阵刘六对刘七说，小七儿，咱们宁死不降啊，降了咱们这罪过就大了，咱们横刀自刎吧。不，刘七儿一挥大刀，临死也他娘的拉几个垫背的，说着就要从这个楼窗往外跳。这阵突然就听见村外就如同刮风一样传来了什么呀喊声啊。于是刘七儿也扯着嗓子喊原来这是起义军的联络信号。果然那齐彦明一马当先，大刀飞舞，从这个村子外面冲杀过来，后面是密密麻麻的马队，官兵的包围圈动摇了。刘六等人又从这个楼窗往外射箭，紧接着跳下楼去跟这个官军拼杀。官军阻挡不住，纷纷的逃避，眼看着刘家哥俩在齐彦明的接应下扬长而去。桑玉功败垂成，只好整理队伍，耷拉着脑袋收兵回城啊。不想半路上刘六等人又追上来了，
马队冲入了官军行列当中，一阵的大杀大砍，官军损伤一半，好。

好不容易这才退回城去。说这阵另一股起义军呢，在这个杨虎跟赵疯子的率领下，从这个河南转入了山西。杨虎作战勇猛，赵疯子很有这个智谋，两个人一合作，相得益彰，纵横几千里，所向披靡。官军呢，打不过他们。这个起义军打起仗来，骑兵散漫的如同潮水一般，直线这个敌阵呢，个个的消融。他们一边跟着官军打仗，一边还是相顾的笑乐，根本就没把这个官军放在眼里。有时官军太多，他们就迅速的转移，忽东忽西。官军多次的扑空，只好望着义军的马队，扬起了征尘兴叹。东西两路的起义大军在这河南的武安会了师之后，稍事休整。刘七啊，突然异想天开，他提议咱们索性去攻北京了，怎么样？北京那是皇帝老儿的那个老巢老窝，他们能防备不紧吗？杨虎啊提出了这个疑问啊。不，赵疯子赞同啊刘七的这个意见，就是攻不下也得把那小皇帝那个尿撒到裤裆里头，让他做梦也不安稳啊。对，刘六这阵点头同意，吓唬他一下也好，让他知道知道咱们老百姓不是拱手受他欺负的。计议已定，起义大军会师北上，直逼京城。正德皇帝朱厚照果然吓得要死，连想打猎都不敢出了城了。兵部尚书何健呢，上个月就袭调边兵，说这阵宣府的副总兵许泰、游击、奏荣、大同总兵张尊、游击江斌、严顺副总兵冯顺等等率边兵来援，先后抵达了京师，这叫秦王啊。说此时官军已经聚集了三部的军力，一是各地的卫所的驻军，二呢是北京派出的京军，第三呢是各边镇调来的边兵。论起战斗力来，三军当中啊，边兵最强，因为他们镇守边关，时时的跟这个骚扰来的鞑靼、瓦剌还有乌拉罕部进行作战的，有一定的作战经验，而且骑兵也多。三部官军组成了一个防御网，捍卫着北京城。即使这样，北京也宣布了戒严，居民夜间不准外出。义军呢，打到了信安镇，这个信安镇啊，就是现在的霸州的南边，天津呢稍微的西北，堪堪再向北京进攻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啊，向东啊到了天津卫，继而又分兵南下，一去这个山东，二去这个河南。东路的刘家哥俩在这个德州与这个都御史马中西啊这个官军遭遇。马中西是个文官，他的家乡在故城，就是现在河北省故城。这个故城农村也有养马户，他深知啊穷苦农民所受的盘剥，所以说极力的主张安抚。而这个张伟则是一个纨绔子弟，是继承父亲爵位当上这个惠安伯的，他害怕打仗，所以说马中西啊曾经传习各路驻军，刘六所到之处，所在的官司不许拘捕与共饮食，若听府待以不死。刘六听说之后将信将疑，所以说此次呢，两军在这个德州的桑园相遇，并没有马上交战，只是相隔五里，各据营垒，遥遥对峙。又过了一天，马中西啊，只带着几个亲兵，骑马到了这个义军的大营。刘六、刘七啊，听说之后，急忙的出营迎接，把马中西啊请到了中军大帐，稍事寒暄之后，马中西啊开门见山的就说。以前建安、刘瑾啊乱政，民不聊生，这些个情景本都堂呢俱都知道。现在刘焉夜已受首，朝廷抚恤生民，立革弊政，壮士等是不是也该为自己的前途想上一想？刘六一听回答道，小民原等是农夫，只是因为养马而横遭迫害，势逼无奈，这才走上这条道路。如今已经是骑虎难下，恐怕哎，不灵了。不然呢，迷途知返，犹未晚也。本都堂体上天好生之德，只要壮士们肯于救父，我愿奏明圣上，力保壮士们身家性命。哼哼，这阵刘七在旁边一声的冷笑，大人的好心，咱是知道的。
可是别看您老大人是督察院二品的都御史，您讲话顶用。

0: 刘六一见他兄弟说话粗鲁，于是制止道：小谦，大人面前不要乱讲。本来嘛，这阵啊，刘谦啊有点小声嘟囔。马大人，这阵啊，刘六向马忠谢拱手道歉，我七弟从小也姓南巡，冲撞大人，请莫见怪。哎，不妨不妨。马忠谢摇了摇手，我苦口婆心只是为了怜惜无辜生灵横遭战乱，心中不忍罢了。壮士试想，你等如此东流西窜，终日不得安生，长此下去又如何是个了局呢？是啊。刘六这阵叹息道，前途茫茫也只不过是过一天算一天的。不过说这阵刘七啊，杨碧说道，只要活一天也不能让那些个贪官污吏安生。马忠熙诚恳地说道，本督堂回营之后立即修本奏明圣上，招安壮士，让壮士们回到原籍，并请朝廷减轻负担，使你等俱以安居乐业。多谢大人。刘六这阵拱手言道，马大人，这阵刘七啊继续提出来，如今朝廷虽然说没了刘瑾，但是那七虎还在，只要坏蛋在位，到头来就怕马大人您是白费心了。小谦儿，你别多讲了，不管将来如何，马大人一片好心，咱们还得领情。那是自然。刘七啊这人笑了，咱刘七是个混小子，说话不知道分寸，马大人你呀甭生气，我这给您作揖了。咱说啊，简言马忠熙回到营中，果然啊上谕请朝廷对这个刘七刘六等准予啊这个招抚。这边刘六呢也是暗中派人到京城打探消息，过了几天探子回报说，马忠熙的这个玉文呢已经被驳回，还责令他即日攻打义军，不得违误。与此同时派了大同游击将军江斌带领着边兵协助他。刘六不愿意跟这个马忠熙对阵，于是联营拔寨而起，悄悄地离开了。刘六率领着起义大军呢离开了德州，攻占了故城。故城是马忠熙的老家呀。刘六命令义军任何人不得进入马府，有拿马家一草一木的，军法严惩。这也是刘六感激马忠熙的一番的心意，这才有意保护他家，作为了报答。刘六是一片好心的，但是却把马忠熙给害了。兵部尚书何健因为马忠熙不肯积极进剿，于是上谕文弹劾他，说他呢拥兵自重，纵贼不战，以至于顽寇殃民，并且把义军攻下故城之后不肯焚烧他家，作为了这个证明。于是马忠熙跟张伟都被逮捕进京，结果马忠熙下到了锦衣卫的这个狱中，不久就被处死，而张伟呢也被革去了爵位，回家闲居了。这个起义大军继续南下，远离北京，皇帝朱厚照又可以出城打猎。他看到城外屯驻的边兵军威盛甚，于是他对身旁陪着的太监古大荣就说了，看起来边兵是比京营里那些兵游子强多了，刘家哥俩有消息吗？回陛下，听说正在鲁豫一带骚扰。嗯，这些个坏东西前几天闹得朕都不敢打猎了，我恨死他们了。这么着，朕把边兵统统的交给你，听你调派，非得把那伙马贼全部消灭了不可。奴婢遵旨。于是太监古大荣总管军务，任这个兵部侍郎陆定为监军，率领着各地来京的边兵南下征剿义军。这个时候地方经营边兵三军合流，张开了一张大网，向着义军围拢过来。官军的人数超过了义军的几十倍，形势越来越对这个义军非常的不利。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2: 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月敬江城，璀璨与共。七月十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说现在啊，刘六、刘七这个起义军跟这官军啊进行周旋，进入了8月，官军跟义军啊频繁的交战，官军人数太多，义军啊只好继续往这个南退却。到了10月，刘六等啊抵达了济宁，说这阵正好啊有这个漕船向北军运粮，停泊在这个济宁啊城外的运河上。义军啊就去攻打漕船，都运参将战败逃走，漕兵呢也溃散了，只捉住了运粮官户部主事王宠。刘六啊就听这个船工们说，说这个王宠啊是个清官，从来啊不克扣贪污，于是就把他给放了。义军把这个漕粮运到了岸上，让这个济宁城中的百姓出来啊搬取，但是守将呢不许啊这个百姓出城。刘六一听火气上来，放了把火，将这1218船的这粮食统统的给烧了。西路的义军呢继续攻下了淮安、灵璧、洪县、永城以及下邑这些个地方，俘获了淮安知府、灵璧还有这个永城的2个县的知县。后来又都放掉，到了11月，这个杨虎在这个河南的下邑县白龙王庙驻扎，在他带领这个97啊渡过小黄河的时候，遭到了武平卫百户下石的伏击，船只啊沉没，杨虎啊因为不会游泳，后来啊淹死在这个水里了，这就等于是牺牲了。义军呢在这个赵疯子的主持下，共推杨虎的结义弟兄刘辉，也叫刘三儿啊，为这股义军的领袖。这阵的赵秀才经过战争的实践锻炼，又研究出了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成败经验，终于弄明白了起义军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这才能啊争取更多的民众，于是一改过去响马式的军事结构，而组成了28个营的正规军，推举刘三为这个奉天征讨大元帅，自己任这个副元帅，重新的延伸了军纪，不许枉杀，不许抢劫这个平民，更不准侮辱妇女。有一个义军的头目攻占了这个县衙之后，去抢县令的小妾，被发现之后立即在军前斩首。义军还在这个队列前竖起了2面大旗，上面写着虎扑3000，直抵幽燕之地，龙飞95，重开混沌之天。这是继承了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时候的口号，证明起义军已经从单纯的反抗压迫，进而决心推翻明朝的腐朽的统治。有一个都督检事，他叫孙盘，写信给这赵疯子说他呀出身斯文，不应该跟这个盗贼为伍，劝他呢改邪归正，归顺这个朝廷。赵疯子回信说， 群奸在朝，混乱海内，诛杀奸臣，秉斥元老，如皇上独断，萧群奸之首以谢天下，那时可以再斩臣之首以谢群奸。什么意思？他那意思，你呀先把这帮啊群奸给我杀了，把这帮奸臣杀了之后，拿我的脑袋跟他们换，这行吧？这是又何等的激昂慷慨，大义凛然。咱说啊，简言到了正德七年二月，赵疯子部已经有兵卒13万，骑兵5000了。义军呢攻克了河南的密阳。密阳是这个刘瑾那死党大学士焦芳的老家。刘瑾失败之后，焦芳被革职回家，他听说啊义军来杀，吓得老早就躲藏起来。义军啊破城之后没有啊捉住这个焦芳，于是就将他的祖坟呢给刨开了，把他们家的祖坟刨开了，把这个骨殖啊扔掉了，又将啊焦芳做官时穿的这个官服挂在了庭院的树上。照大家伙来看，赵疯子隶属了焦芳的罪恶之后，拔出剑来将这个焦芳的衣服斩碎了，跟着就说，我手刃焦贼，以谢天下受他害的百姓，并且他还下令将焦芳的财产分给穷人，然后把焦家的这房子一把大火给烧了。义军啊围住了这个军州。赵疯子听说已故的忠直的大臣这个吏部的尚书马文生啊，他是军州人，家住城里，于是就撤围而去。可见呢义军对这个忠奸的态度，这是十分鲜明的。正德七年，朝廷又把辽东榆林两镇的边兵也调进关来，参与了对这个义军的镇压。运五月，赵疯子的义军跟这个官军在这河南的南沼两方面大战了一场，义军啊寡不敌众，全军溃败。刘三呢被这个刘建射中了左目，没办法作战了，只好纵火自焚。义军呢其他的这个将领或者阵亡或者被擒，那个赵疯子杀出了重围，自己削去了头发，化妆成啊和尚，准备去找这个刘家的哥俩，就是刘六刘七，但是途中被这个官军识破，将他拿住。赵疯子跟这个被俘的义军将领37人送到了北京城，赵疯子等6员主将被皇帝朱厚照判处剥皮执行。朱厚照还将人皮披在他的马鞍子上，经常的骑乘着以发泄他的仇恨。其余的将领都被处以了折刑。什么叫折刑啊？就说把这人一刀一刀的跟那凌迟啊差不多。杨虎、赵疯子这股义军被这个官军消灭之后，官军全部集中到东线上来围攻刘六率领的义军，在一处名叫松浅坡的地方，义军和这个宣府大同的铁骑遭遇。大同游击江滨一马当先直向这个义军扑来，刘七弯弓搭箭，瞄准了一箭射去，射中了江滨的这个右腮，腮帮子中了一箭，箭头啊撞碎了江滨的4颗大牙，整个这个箭呢从这个前面给穿透了，脑后留着这个箭簇了。这江滨呢也是真够啊凶狠的，自己愣生拔把这箭拔出来，还带下来4两肉，扔掉之后挥刀复战，说这阵各处的官军纷纷赶来，起义的大军陷入了重围。这阵刘六挥舞着长刀大声的呼喊着，已经啊杀红了眼了，官军挡着是非死即伤，刘七跟齐彦明在后面掩护着，终于冲出了官军的重重包围。但是刘六回过头一看，跟着他突围而出的义军呢仅剩下300多人了。刘六等向北去这个塞北，但是北边的各个关口都已经严密的封锁，只好又折回头来向南行，辗转到了湖广。说那阵明朝的湖广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两省，这里头多是这个江河呀、湖泊，这个骑马那是很不方便的，义军只好弃马登舟。但是北方的义军呢长期的骑战，大多数不识水性，在一次战斗当中啊刘六不幸中箭，

经这个扬州、淮安等地再返山东，但是这支官军已经在江北云集，没办法通过，义军只好再回到这个船中。官军把大江的入海口这阵也封锁了，但是义军临危不惧，首先攻入了常州，杀了常州知府李松，回过头来又陷江阴，将这个县城于凌云处死。李于二人都是民愤甚大的贪官，所以说义军才将他们处决，来给当地的百姓报仇伸冤。八月起义军屯到了通州，这会儿又称啊南通州，跟这个北京啊郊区的通州有区别。这个南通州是哪？就是现在的南通市。在这个通州城南的狼山脚下，这阵义军仅有啊600来人了，船呢30艘。不料一天夜里突然刮起了台风，船只半数被毁，而北方人也不习惯在这个船上颠簸，起义军个个吐的筋疲力尽。官军水师又派出了水鬼，在这个水下把剩余的船只啊给凿沉了，义军只好上岸，登上了狼山。狼山它紧靠大江啊，险峻高耸，义军刚到山顶，辽东、大同、宣府三镇的边兵就把这个狼山给围住了。天明以后，官军从三面向这山上进攻，义军在这山顶凭借着古堡旧壕坚决的抵抗。官军在这个半山呢放起了山火，随着这个火势朝着山上攻打。辽东副总兵啊刘运呢带着一个火器营呢，这营的官军左手持着盾牌，抵挡着义军从山上射下来的弩箭还有扔下的石块，右手则是啊持着这个火铳啊频频的释放。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之下，古堡已经被这个火焰包围了，义军冲出了火网，在这个山巅峰路与这个官军死战。官军到这阵是越来越多，有时候竟然有几十名的官军攒击一名的义军，许多的义军英勇战死。齐夜明在山坡上被火铳啊击中，掉下了这个悬崖，最后义军只剩下刘琦一个人。这个年轻的战士且战且退，顺着小路奔上了绝顶。到了这儿可都是悬崖巨石啊，只有一条窄路可通过，背后是凌空几十丈的下面，这下面是什么？奔腾的大江。刘七啊站在山路的尽头，浑身的血滴横刀微笑，他明白，他很明白的知道死亡的时刻已经到了，但是他毫不畏惧，他要战斗到最后的一息。官军这阵蜂拥而来，但是山路仅容一个人通过，他们只好的聚集在这下面的坡上。一名将官捂着长枪这阵冲上了刘七啊，等他到了跟前突然大喝一声。就在这个将官一愣的功夫，刘七的长刀也刷的砍下了，眼看着这个将官见着鲜血呜顺着山道又滚回去了。这阵刘运冲着他部下的火器军呢大声的喊，把火力给我集中起来，给我打。刘七知道如果官军一起放这个火铳，那是没办法抗击。他又一次抬头对着晴朗的天空、洁白的浮云还有青青的山峦看了最后一眼，突然之间把手中的长刀朝着下边呼喊着指挥的一员将官飞起，眼见着长刀插进那个将官的前胸，他这才哈哈的一阵狂笑。就在四山的回声当中，他转身一跃，犹如一只黑色的燕子，直朝下面的大江坠去。刘七啊落在江水当中，官军从山上往下看，只能看见一个小小的黑点在江水当中时沉时浮啊，渐渐的顺流远去，却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呀。官军打扫战场，看到山石旁草丛中到处都是官军跟义军的尸体，但是没有一名义军投降。响马起义军被镇压了之后，但是他们在这个两年间的时间转战了河北、江南七个省，袭破了几十座州县，杀了上千名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把这个反抗的种子播撒在人们心中。明廷为了对付他们，不得不调集各地的卫所、经营以及边兵几十万人，耗军费达到了数百。

0: 100万两。正德7年的9月，皇上论功行赏，功劳榜上名列首位的是这个监军太监谷大仲，而这位八虎太监，他那个弟弟谷大亮屁股都没离北京，但是凭空却戴上高平伯的一顶桂冠。朱厚照啊，还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如同他所说的，京军多是兵油子，平时耍嘴皮子，很有这个能耐，但是打起仗来任妈都不是。于是他决定留下一部分边兵保卫首都，免得他不敢出城打猎。这个消息传出来，边关的许多将领都动了心了。原因是什么呢？这个边塞的生活太艰苦了，军情频繁，不如内地安乐。那阵朱厚照少了一个刘瑾，但是又多了一个非常得宠的锦衣卫都督钱宁，对他言听计从。于是边镇众将竞相啊奔走在这个钱宁的门下，结果留下四镇之将。哪四位呢？宣府副总兵许泰、延绥副总兵冯顺、辽东副总兵刘运，还有那个被刘琦射杀的，射杀没死，被射伤了，大同游击将军江斌。当时人们称为啊外四家。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在这个豹房啊设宴，外四家跟这个钱宁等武将在座。朱厚照听这个钱宁说江斌被射穿脸颊之后拔出了剑，这个战斗的经过，就把这个江斌叫到面前，看看他面颊跟这个镜后面的那个剑疤，不禁的连连的赞赏。嗯，好小子，好小子。要有一天呢，皇帝带领众将出城狩猎，军士们这么一轰一赶，从这树林子赶起了一只老虎。哎呦，那阵北京啊城郊还有老虎，现在甭说老虎，连那野兔都没了。这个老虎咆哮扬威啊，直照着这皇帝扑来。朱厚照大吃一惊啊，连忙招呼身旁的钱宁，快快快把老虎逮住了。这个钱宁原来是太监钱能的干儿子，是凭着吹嘘拍马爬上来，没有真正的本事，看见老虎到这阵真是吓衰了，哪里还敢上前。这阵就见江斌一个箭步窜出来，挡在了朱厚照的身前，横刀大喝，旁边的禁军也都啊摇晃着兵器助威。那老虎一看这么多人呢，扭头跑向别处去了。皇上等到啊惊定之后，强做这个阵脚，他埋怨江斌：哎呀，瞧瞧瞧瞧，好容易跑来个老虎，嗯，又被你吓跑了。但是他内心对这个江斌是感激的。从此之后，江斌得逞了，全是逐渐的压过了钱宁。后来四镇就由江斌统一指挥，成为了奋武营，奋斗的奋，武装的武。钱宁当然不服，有时就在皇上面前诋毁这个江斌。江斌呢，也反抗这个钱宁。正所谓狗咬狗，一嘴毛啊。江斌想出一个让皇帝疏远这个钱宁的办法。有一天他陪着皇帝在这个豹房看歌舞，故意的他问这皇上：陛下天天看这种软绵绵的歌舞，您不感觉到腻味？这阵皇上很为惊喜，他反问道：难道还有什么歌舞能超过皇家的教坊司吗？超过皇家教坊司也许不可能，但是却别有一番的另一种的风味儿，我跟您说，陛下您不妨试一试。这个教坊司啊，就类似于现在的国家歌舞大剧院了，那是国营的，那算是头钩拔尖的了。皇上一听，那你说是哪儿的歌舞？据臣所知，宣府的乐宫当中有许多的美女擅长演奏边塞乐曲，弹奏起来雄壮铿锵，确实动听，那叫下诏传他们进京。哎，皇上，这又不然，像这种曲子只能在边庭上欣赏，曲与这个景啊是相合才倍显美妙，拿到宫廷当中就没意思了。哦，嗯，对，此话有理。朱厚照啊点了点头说：这不是混蛋吗？皇上，更何况边庭上旷野平沙，驰骑马来瞬息千里，更与这个公馆内这狭小的这个马场啊有天壤之别。这是江斌呢敲门声的对朱厚照说：再说离开大臣们远一点，也省得他们老在陛下耳旁啊絮叨， 一席话说的朱厚照心痒难挨，于是换上一套军装，自称镇国公，跟这江斌一起带着几百名奋武营的建卒当这个随从，悄悄地出了京，跑到宣府。宣府是哪？就是张家口宣化一带，那日叫宣府。而这个江斌呢，更是早有准备，半年前就在宣府为皇上建了一座府邸，供这个皇上居住，按现在话来说就是行宫。江斌这阵又传这个皇上的旨意，把这个豹房里面的美女啊珍玩运到这儿，在这府门上挂上镇国公府这个匾额，人们都以为啊这里住着一个高官呢，但是不知道感情皇上住这儿了。朱厚照意犹未尽，时常让这个江斌领着夜间闯入老百姓家，看到美女啊那就抢回来。后来美女没有了，妇女老娘们只要稍微看上眼也抢，供他蹂躏，连地方官的妻女也不例外。有一天，朱厚照打扮成一个军官的模样，一个人跑到郊区的梅龙镇上，就见一家酒店里有一个小姑娘，生得非常的貌美，于是走进酒店去假装的饮酒加以调戏。这个小姑娘反抗的，小姑娘的哥哥是个猎人，把这个虎叉呀从这个墙上取下来，要在这朱厚照的脑袋上穿上两个窟窿。幸亏啊江斌这只带人跑来，拿出关键的威势，把这个小姑娘抢进了镇国公府，终究被这个朱厚照给凌辱了。后来朱厚照返回了京城，还把这个小姑娘带回来，小姑娘也不稀罕，他那个给的妃子的称号还没到居荣官就郁郁的死于啊途中了。后来这件事情被编成了戏剧，剧名就叫游龙戏凤，又叫啊梅龙镇。不过那编剧的人啊立场反动，他呀美化了荒淫的皇帝，丑化了民女，是一出啊充满了糟粕的坏戏。说现在啊谁演这出戏演得好啊，梅龙镇啊咱啊不说他这个历史，就说这个戏演得非常之好的，那就得说呀荀派了，荀慧生这派。那镇德皇上啊，哎，游龙戏凤嘛，调戏民女，他调戏民女啊叫游龙戏凤。如果是啊普通的男的要是调戏民女，那就不叫游龙戏凤了，那叫什么？那叫流氓作风。皇上啊调戏民女没事儿，这叫什么？小事一段。哎，如果是那说相声的调戏民女，那就不是小事一段了，那是什么？那是啊，嘿嘿，法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悦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

0: 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来吧，北京时间的7:35，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是早安每一天特别版的世界杯版本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在这里呢为世界杯喝彩，更多朋友呢可以打卡到我们早间节目的时光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大别册，唱着歌，弹着伴奏，不远出沙漠，摸摸菜，刚刚直播，入两磅子弹，掉掉颜色，举个重，两块的，快乐我还记得。
1: 来吧，北京时间的2026年7月8号的早间7:30，欢迎来到早安每一天节目啊！这里呢是卫视街杯喝彩的特别版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问候出行的每一位朋友们。时刻呢，也欢迎更多朋友呢可以互动到我们节目当中，互动方式非常之简单，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见林坟，或者是在我们的抖音听见林坟当中下方评论区留言就可以看到你了。一声早上好，早安早安，开启今天早上不一样的好心情。同时呢，有没有一些喜欢球的朋友啊，喜欢看球的朋友的话，可以在我们早间的评论区当中啊跟我们来聊一聊昨天晚上踢球的盛况了。首先欢迎我们节目组的第一位朋友老猫。哎呀，这么早，哎，这么早。其实我当时开播的时候想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来着，就上一首歌曲我就特别的喜欢啊，《迷人的危险》。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为什么爱会让人变残缺？但是不知道就刚刚那个音乐可能没有播放出来啊，我们再听一下，回归一下。来吧，好听的音乐呢，开启今天不一样的好心情。先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哇哦，这个太热了！我早前出门我就想说啊，上早期啊，户外的温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都不敢想。我的天呐，一会儿中午它该有多热！昨天呢，也是跟我们家这个邻居啊，在乘坐电梯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讨论，说哇哦，今年这个夏天好热啊，它热的会比较晚一些啊，但是最热的时候，最轰轰烈烈的三伏天还没来呢啊，咱别着急。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为什么爱会让人变残缺？为什么那么痛还跟这点卡的可真好，正好副歌正好播出来啊，让大家好好听一下副歌，主要就不跟唱了。来吧，翻查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会有雨水的降临啊，80%的雨水降临的几率。那么最高温度呢会达到37摄氏度，最低温度呢也有24摄氏度啊。我觉得这个现在的体感温度啊就会这个比较炎热一些。今天呢是小雨转多云的一天啊，所以呢在这个凉爽的同时啊，也要提示各位出门的时候要携带雨具。虽然呢是有这个雨水的降临，但这个温度啊真的是不会差太多。明天呢也是啊，会有80%雨水降临的几率。明天是小雨转多云的一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8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5摄氏度，紫外线是偏强的。当然最近湿度也会比较偏涨一些啊，48%左右。那么日出的时间呢是在早间的5:24，我的天哪，日出好早啊。然后日落会比较晚一些啊，就是昼伏夜这个昼长夜短，这夏天的基本规律。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为什么爱会让人变残缺？好吧，非常开心啊，又带了一批不是很听话的听众朋友们啊，就是很多人在看，但是就是没有人说早上好。来吧，早上好，再次要问候大家，来跟大家来集中盘点一下我们路面上的最新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市区啊，说实话早间的孩子们只要不上学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市区情况会好的很多啊。可能早高峰呢会来的稍晚一些，那么古德环岛呢只有一个方向，车队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啊，但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通过，也是可以缓慢通行的。其他路段的话，我说实话啊，就是没有看到特别拥堵的情况出现，没有关系啊，这个早间早起的鸟儿有虫出吃啊。如果说你已经行驶在上班的路上了，或者是已经行驶在早高峰的期间了，有特殊路况消息也欢迎各位可以第一时间段混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在广宣街中段这边呢是有一小段的距离啊，是由北自南车多缓行了，我估摸应该是这个医院停车场的附近啊，提醒各位慢慢等吧，别着急啊，这个因为停车场嘛，它这个入车会比较慢一些，慢慢走慢慢等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再次要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来吧，早间呢就不得不跟大家来播报一下来自于我们高速方面的最新通行消息和情况了。 很多朋友呢会比较在意，在这个夏季呢雨水比较充盈的时刻啊，我们每天早间出门的时候呢会有想到说，哎呀，高速这边可以正常通行吗？有哪些路段有特殊的这个情况出现呢？来跟大家盘点一下，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地方啊，确实呢有五条需要我们来集中关注到的消息和资讯内容。首先是两条拥堵的资讯，因为夏季暑假期间也是我们出行旅游的高峰期，在平遥到榆社这边呢去汾阳吕梁方向，因为交通管制啊，东吕高速的平舆段去往汾西吕梁方向分水岭收费站呢至平遥南收费站之间宝塔山隧道的隧道中段625公里至626公里处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交通中断，长度约为1公里。平遥去往榆社这边呢也是啊，去往这个汾阳和吕梁方向呢，在早间呢更早时间段呢也是发布了来自于我们这边的拥堵情况的出现啊。早间呢是在7:15的时候拥堵情况呢是有2公里长啊，现在呢已经是逐渐可能慢慢的缩短了拥堵的路段，提醒各位这边呢行车呢一定要注意了。还有呢是来自于我们三起的事故消息，跟大家来集中盘点一下。就为什么平遥这边它会拥堵啊，我现在看到了，因为平遥这边它是有这个事故发生的。在早间的6:12的时候呢，东吕高速的平舆段去往上行汾阳吕梁方向呢分水岭收费站至平遥南收费站之间宝塔山隧道的中段啊，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所以要提示各位路过这边的话请注意避让。以及呢来自于我们太原到原平这边去往太原广州方向二广高速段的原太段上行去往太原广州方向新州收费站至高浦收费站之间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同样呢也要注意避让。以及在早间6:40的时候是在济源去往晋城这边二广高速的晋冀段下行去往晋城二连浩特方向天井关收费站至晋济段起点，然后也是在泽州枢纽南之间1058公里加476米处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二车道路肩啊，请各位注意避让。来吧，再次要跟大家重复呢，这里呢是早安每一天的特别版节目为世界杯喝彩，稍后时间段呢将会跟大家去分享来自于我们世界杯在昨天晚上有没有哪些盛况的出现。喜欢看球或者喜欢听球的朋友呢可以留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也会邀请到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播永刚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畅开的聊一聊昨天晚上关于我们踢球那些有意思或者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刚刚早间我也看到永刚哥呢是在我们这个导播间啊，把昨天晚上的这个重播又重新的去看了一遍，重新的去温习了一遍。作为一个老球迷，说实话昨天晚上埃及这球踢的永刚哥看起来好像挺生气的啊，所以呢如果你也对这个足球有研究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麻辣评论啊麻辣观点要发表的话，就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留言了。来吧，欢迎这位朋友，表情早早早了，早上好，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这里跟主播打卡一声早上好，时刻等待大家。

0: 节目当中啊，除了我们这个要说到我们昨天晚上的足球生活之外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内容啊。刚不是说了吗，温度持续走高，不管今天还是明天啊，都是小雨转多云的一天，但是这个气温呢确实下降的不够明显啊，都是最高温呢会持续到37到38摄氏度啊。然后呢今天早上就看到我们央视网呢是发布了一条新的推文啊，说哎呦这半夜被热醒，再清冷的人也破防了。就是说实话，我们现在互动一下，你们家会整夜的开空调吗？会的朋友扣一个会字啊，就不会的朋友就打一个二就可以了啊。你们家会不会整夜去开空调？真的最近好热啊，尤其是这个晚间时间段，你会发现哎呦，一想到这个小暑之后啊，还有大暑，还有三伏，这天还没入伏呢，人好像已经快热成小肉干了，就是好像快蒸发的那种感觉已经要到来了。
1: 火车等着
0: 当然随着我们这个天气越发炎热啊，大伙儿就是吃啥都不香了。哎，这倒是没有影响我吃饭，我吃饭还挺香的。睡不好也没影响我睡觉，可能最近比较累啊。但是热汗直冒啊，还有这个满头卡油，尤其是爱化妆的小姐妹们。这事儿我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昨天早上呢我们也是带大家在这个室外直播了一场啊，这个温度确实会让人觉得哇，太阳下面你待三五分钟的感觉太煎熬了。那这苦日子呢别着急啊，还在后面呢啊。1000多年前有个北方人啊，在今天的这个湖南之南半夜被热醒。

就倍感苦涩，他说苦热中夜曲啊，就是人形的汉字已经留在这个床上了。相传啊，这首诗呢是唐代诗人柳宗元在元和九年所写的。当时啊，他是刚刚过40岁啊，曾经呢人生巅峰的跌落，在历经了一些生活潦倒啊、亲人离世等等这样的事情打击之后啊，他就本来就处在这个漫长的苦热当中，然后又在这个夏季，对吧？嗯，所以呢就是有一些诗句呢会带给我们一副清冷的印象啊，但是在南岭的地界啊，有一个千古公认的清冷男神也被热麻了。因为这天晚上呢，他是为了去纳凉啊，去这个井边去打口水啊，水是热的啊，所以呢就有这个登高没有不胜寒，反而是热得满头大汗，一通折腾之后终于也破防了啊，终于也破防了，然后也是有这个诗句的诞生啊。看到这个推文之后，我突然间发现，真的就是再清冷的人，平常再高冷的人，好像在这个炎炎夏日也无法做到可以平静的坐在每一个夜市摊儿，或者是坐在每一个烧烤桌，或者坐在每一个火锅桌前。我很想知道这么热的天气啊，大家这个晚间聚餐的时候还会选择火锅吗？还会选择那种就是带小热炉的烧烤吗？就坐在那个位置上裤子会沾黏身体吗？就汗液大概会出到什么地步啊，都可以来跟主播互动一下。我发现早上大家这个就是不是早上，人别的主播上早上节目的时候那互动刷屏呢，然后卓然每次上节目那流量蹭蹭往上涨，但是没有人说话，是因为我话太密了吗？记住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就是互动小调查，你会整夜开着空调睡觉吗？会的朋友一定要把会打在公屏上啊，这样看起来我不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当然说到这个热呢，可能跟人的心情也会有一定的关系啊，比如说心情不好愤怒啊，吵架争吵的时候，哇哦，也会很热啊。说上班心情不好，这事儿这算工伤吗？这也是近期来自于我们工人日报啊，在7月3号呢发布的一条推文，说工伤这个词儿大家其实都不陌生，但是情绪工伤这个字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这个词儿简单来说就是长期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导致了心理健康的问题，他看不见又摸不着，但是又实实在在影响着无数职场人的身心健康。近几年啊，这类认定呢开始有了这个突破性的案例，听听看什么叫情绪工伤。正好在周三行驶在上班的路上，俗话说这一过礼拜三越过越心宽，因为周三可能是周内嘛，也是我们这个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最大的一天啊。那么什么是情绪工伤，听好了。如果首先我们来认定一下这个事件啊，我们来回顾一下2023年9月份的时候呢，天津某公司的销售总监崔某被公司指派奔赴杭州去参加商务的宴请，期间呢是遭到公司实控人的这个侵犯啊，就是身体的侵犯，那么后面呢是被确诊为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在24年12月，时隔一年多，天津市的津南区人社局呢就认定其为工伤。25年7月，哇，这个真的时间很长啊，2年的时间，法院呢是一审驳回了公司的起诉，维持了认定。同年12月的时候，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评定其构成了伤残事迹。有这事儿听着让人心情就是怪不好的啊。那这一判决呢也是刷新了大众对工伤的传统认知，也让情绪工伤这一个议题进入到了公众的视野当中。那么此后的多年啊，纯粹由于工作压力大啊，跟这个侵犯没什么关系啊，职场环境呢引发的神经障碍啊，也精神障碍，在工伤认定当中几乎是寸步难行的。比如说在18年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呢在一份这个裁定书当中明确就指出了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均为内源性疾病，发病呢主要是决定于自身的生物学素质、工作环境恶劣与之不具备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不能被认定为工伤。那么后面啊，新规也出台了，一看这时间是离我们2026年越来越近了。24年底的时候呢，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呢是联合发布了新版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新增了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类别，将创伤后的应激反应啊、应激障碍也纳入到了法定的职业病范畴当中。洛阳只怪我改
突然感觉这个话题应该在下一个节目当中啊，民生派里面跟大家好好的聊上一下啊。所以今天早上礼拜三了啊，不知道大家。

家就是心情如何啊，大家这个上班的路上怎么样呢？然后好彩头他说，昨晚看球了吗？我说实话昨晚没有看，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今天早上不是要上世界杯节目嘛，大家纷纷的就把昨天晚上这个盛况就发布给我了，跟大家来集中盘点一下啊。等一下啊，那咱们先把这个情绪工伤这个事儿给聊完啊。所以说呢，在我们这个新规发布之后呢，有一些内容呢也是重新呢进行了一些划分。那么公司能否和抑郁症患者解除劳动关系呢？这是大家这个特别期待知道的一个问题啊。公司呢是不得与处于医疗期内抑郁症的员工啊随意解除劳动合同的。二呢是对于医疗期满的抑郁症的员工要这个证明其不能从事原有的工作，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但是用人单位需要支付补偿金。这是以上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最新纳入的情绪工伤啊，也会有了最新的新规进行明确的划定。根据我们劳动合同法的第40条的第一款呢，以及第46条的第三款之规定，医疗期满解除劳动合同需要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所以还是要跟大家就是亮明啊，不论是这个工作还是生活，我们还是要合理的去运用这个法律的武器去保护自己的一些合法权益啊，不要认为这个伤心难过啊，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它会大大让我们的生活质量打折扣。还有呢，就是要跟大家说到我们昨天晚上看球这事儿啊。昨天晚上这个4:13的时候，有朋友给我发消息啊，给我发来这个比分的截图。因为他看这场呢是我们阿根廷呢对埃及啊，最后阿根廷呢是3-2。获胜了，然后也是详细记录了一些数据啊，关于各个球星啊他们进球的情况。上半场呢是埃及先进了一球，下半场呢是又进了一球，然后在2-0的情况下是有一个无效球的判定是吧，本来都已经踢到这个3-0左右了，我觉得这个阵仗和这个阵势和这个气压还是呈碾压状态的，这不下半场就重新翻新了一下赛局啊。那么后来呢，这个阿根廷呢这个2-0啊，这个成绩呢是被追了啊。同时呢罗梅罗、梅西还有费尔南德斯啊是一人进了一个球啊，就非常的均衡。然后呢以及也知道了我另外一位朋友呢也是在早间的时间段呢，我看了一下啊，他是在早间的6:00左右啊，然后发来微信的消息啊，告诉我说啊，那阿根廷赢了3-2对埃及，加时赛头球绝杀，然后19分的时候梅西点球没进还落后啊，15分埃及就进了个球，哎你说对吧，看来还是有很多爱看球的朋友，他们会熬夜看球，然后也会把最近的消息啊跟资源告诉我，非常感谢大家。因为球类这个确实我不是特别的懂啊，所以点评这事儿就不归我管了。马上再过5分呢，我们会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整点广告的时间，广告过后呢，我们会有请我们比较懂球的主播永刚走进直播间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昨天晚上大概的这个情况。然后看到我们娇娇他说就是晚上不会整夜开空调，一般会选择定时开呢，还是会就是家里面凉快之后就换风扇了。其实我跟你说啊，这个纳凉这个事情，我觉得每个人的行为习惯是不太一样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呢，可能大家的这个习惯呢也会跟这个科技发展是有一定的关系啊。就比如说我们家人，你像我是一个打开空调之后我就不会再关了，就哪怕是我今天晚上就是冷到不行了，哇好冷啊啊，但是我也不会去想着去关空调啊，比较懒的一个人。然后你像我的爱人啊，人家不知道怎么那个手机里面人是能调温度的啊，人还能开关空调，所以他热的时候或者他冷的时候他会躺床上就把空调打开或者就关闭了。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晚间可能是不是很能够吹风的朋友，我见过啊，尤其是一些长辈，他们习惯打开空调待温度慢慢下降之后把空调关闭，然后循环吹风扇，好像这样的这个风比空调风要稍微舒服一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来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空调关掉然后开始转风扇来吹。OK， 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来自于我们节目里面的最新消息和最新内容啊。小小他说，上班路上听广播啊，早上不是你播就不想听，只有下班才会开广播。谢谢我们小小呀，这话说的我成爱听了，我太开心了，感谢大家的喜欢啊。以及我们好彩头呢也是发来最新的消息，好彩头我应该知道你是谁。

你是一千万哥哥是吗？是你吗？如果是的话请扣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然后说尼罗河的水不会干枯啊，埃及五千年的文明史啊还是不够长。也没有啦，其实我觉得埃及每年还是会给我们一个这个小的反转，一个小的惊喜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年其实还是比较期待可以看到他们的球赛啊。当然我也不太希望，现在是淘汰赛吗？那埃及输了球之后他是不是要回家了？快补充跟主播去科普一下啊，特别想知道有关的这个信息。然后下面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去分享一小段好听的歌曲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哇，我太喜欢听这首歌了。好听的歌声呢在这里呢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发来有关于世界杯的最新消息。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5